0: 较传统派，就是它秉承了唐宋元明清的这种款式。
1: 现在王祖伟被自己的母校聘请为客座教授。
2: 你干完的事情取得了成绩，你自然就有兴趣了。
1: 每周他都会给学生们教授雕刻设宴的技艺。
3: 作为一个宴雕艺人，都有责任把这种民族技艺辛苦传承，但是也非常焦急，学的人越来越少。
1: 设宴作为中国的四大名宴之一，用自然天成的材质承载着徽州人文气质的表达，通过艺术家独到眼光和精准的手法，将石头赋予了全新的艺术生命，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
3: 这种传统文化里面，特别是像这种红矾四宝、比目之眼，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相当于 DNA 啊。否则的话，我们说这个你到了最后，一个民族没有文化、没有记忆，那是多么可怕。
1: 艺术家的作品是不希望重复的。王祖伟又在一块新的砚石上寻找着灵感，发挥着想象，开始了全新的

0: 宫前，迎宾厅需要一幅大画。周恩来总理邀请岭南画派掌门人关山月、金陵画派掌门人傅抱石二人进京，合作完成这篇命题作文。巨型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宽七米，高5.5米，创作时间只有4个月。两位画家日夜挥毫，苦战100多天，如期交工。周总理请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字落款，这幅传世巨作宣告完成，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这幅看似与敦煌无关的传世画作上，关山月也留下了敦煌的印记。
1: 特别是他自己跟我讲到，他画那个远的雪山啊，就是那一次去敦煌写生的，画了祁连山的那种感悟。但是他的近的景的这一些松树啊，包括有些石室的运用啊，也借鉴了敦煌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2: 那么他的这种吸取呢，你表象上看起来跟敦煌无关，实际上他正是不愿意走这种完全表象，直接把这个符号搬过来的一种道路。
3: 这里我们有一张关老的一张书法，是1993年。
0: 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藏品库里，有一幅关山月的书法《敦煌烛光长明》。这是1993年夫人李小平病逝后，关山月挥泪写下的挽帐。他知道，李小平最懂得这6个字的含义。来到敦煌后，关山月短短1个月时间就临摹壁画82幅，这要归功于他的贤妻李小平。当时莫高窟没有电灯，正午过后洞窟里什么都看不清，李小平为关山月秉烛照明，让他可以整天在洞窟里临摹。
3: 关夫人呢，就拿着煤油灯为关老照亮了敦煌里面的洞窟。对，然后就令到关老呢就能够很顺利的临摹下来。
4: 所以这也是当时去敦煌临摹一个，他们有一个评论讲的是很浪漫的一件事，叫当时叫罗曼蒂嘛，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啊。别的艺术家好像很少跟夫人一起去，但关先生他夫人是跟他熬着苦啊，当时是走一段，坐一段车，骑一段骆驼，再骑一段毛驴，走了2个月才到的。
0: 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里，这82幅壁画一直跟随关山月夫妇走南闯北，始终不卖不送，不离不弃。文革时，关山月把壁画藏在天花板里，躲过一劫。
1: 关老的临摹呢，其实就把它不是那种纯粹的临摹，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或者是一种研究性的，它的具体画法的具体的画的方法跟敦煌的画法是不一样的，它是用一种写意的这种方法来画这种敦煌的，就是已经呈现的一种现象，是他理解的敦煌绘画的一种精神，或者是东方文化的这种一种精神，一种写意性的一种精神。
0: 在敦煌冰冷的石窟里相濡以沫的日子，是关山月夫妇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他们来说，敦煌就是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他们的前世今生。

0: 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2: 我就是有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3: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4: 铁证如山。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落雪了吗？
7: 是不是？
8: 嗯，去。
7: 好。
6: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7: 一会儿就知道了。
9: 张叔叔。
10: 怎么了？
6: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1: 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组织送去。
12: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这样很可怕。
7: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我就是要担着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学做家务。
1: 香玲，你都看了这么久电视了，来帮妈妈做点家务。
2: 别这样了，妈妈，难得的星期天，让我好好休息一下。
1: 这孩子，就算是星期天，妈妈还是要照顾你啊。
3: 香玲也真是不懂事。
4: 不错。
1: 作为一个女孩子，你怎么能这么不讲卫生呢？你的房间都快变成小狗窝了。今天，你就在家收拾房间，收拾好了才能出去。哼。
2: 又得从头来一遍了。
1: 香玲，你怎么越弄越乱？你是故意的吗？
2: 我刚才明明……
1: 不用说了，不想干就放着，别捣乱。
2: 哼，妈妈总是让我干活，自己却在偷懒。哼，气死我了。
1: 香玲，怎么了？哎呀，你怎么把盘子打碎了？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
3: 哼！香玲，你怎么了？
2: 哼！天童，我很生气。
3: 香玲，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妈妈最近总让我干家务，做不好又要被她骂，妈妈一定是不爱我了。
3: 这怎么可能？你应该体谅妈妈呀，她每天要买冰淇淋，还要照顾你和爸爸，你帮妈妈分担点家务也是应该的呀，你就不要抱怨了。
2: 你说的也对，但是我笨手笨脚的，也只会帮倒忙。天童，你有什么方法能快速帮妈妈做完家务吗？
3: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5: 看，这是个家务小能手梳子，拿它梳梳，不管是什么样的家务都能又快又利索的干完。拿去试试，这样你就再也不会被妈妈骂了。
2: 这样做行吗？
5: 你试试就知道了。
2: 希望有用，那我就试试。哇，好干净啊！太棒了，天眼，你的道具真有用。妈妈，让我来帮你洗碗吧。
1: 不用了，还是我来吧，你忙手忙脚的。
2: 不会的，这次我绝对不会打碎。
1: 那好吧，你来洗，妈妈出去一趟。
2: 那我们开始吧。耶，洗好喽。接下来我要帮妈妈把客厅也打扫打扫。
1: 我回来了，
2: 妈妈，你回来了。啊，
1: 香玲，这些都是你做的吗？看到香玲学会做家务，妈妈很开心。对不起，妈妈之前不该骂你，但是这也是为了你好。
2: 为什么？
1: 傻孩子，你总会长大的，会离开妈妈，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在你长大前，妈妈要教会你做家务才行。
2: 我还以为妈妈你不爱我了呢。
1: 傻孩子，你是妈妈的宝贝，妈妈怎么会不爱你呢？
2: 天童，我决定以后要多帮妈妈做家务。
3: 真的吗？

0: 啊，你能这样想就太好了。其实做家务也是件很快乐的事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次真是多亏你的帮忙，我会给你买好多冰淇淋。
2: 考试储值卡。
1: 我们就把提筋绑在这两棵树上吧。
3: 不行啊，这里是我们海盗团的地盘，赶快离开。
1: 凭什么呀？你不讲理。
3: 是我先发现这里的，做事要有先来后到。
0: 哼，你们看，我要送我妈妈一幅画像。
4: 这有啥？我给我妈妈买了一个手镯，这可是用我所有压岁钱买的，比你的画像强多了。
3: 我帮你试戴一下。
4: 吴冠军，快还给我，你可别弄坏了。
0: 吴冠军，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作业本？
3: 我才没有，我自己会写，干嘛还抄你的呀？
0: 你敢打开书包让我找一找吗？
3: 哎呦，我肚子疼，要去厕所。
0: 吴冠军，你太赖皮了，哼。
5: 吴冠军，同学们跟我反映你对他们恶作剧，是不是有这回事？
3: 老师，我知道错了。
5: 你能承认错误就好。以后不准再犯。如果下次还有同学跟我反映的话，就让你请家长来学校了，你知道了吗？先回去上课吧。
3: 我知道了。
0: 吴冠军，你怎么了？看起来不高兴啊。
3: 大家去姚老师那告状，说我对他们恶作剧，然后我就被姚老师训了一顿。
0: 那你确实做得不对吗？
3: 甜筒，你能帮我改变大家对我的看法吗？
0: 看我的吧。
6: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这个叫做好事储值卡，你每做一件好事，储值卡就会闪闪发光，相应的大家对你的好感度就会存到里面。
3: 太好了。
0: 我们手里拿着这么多东西，等下怎么玩游乐设施啊？
3: 我有办法，你们把东西都放到我的包里吧，我一个人背就行了。
1: 啊，可那样的话你会很累的。
3: 不怕，你们忘了我可是大力士。
1: 吴冠军，谢谢你，你真好。
3: 小意思，一点都不沉。走吧，出发。香玲，我帮你拿些吧，看起来太沉了。
1: 谢谢你，吴冠军。
3: 我们走吧。
1: 危险！
7: 太感谢你了，小同学，我要给你们学校写封感谢信。
3: 不用了，阿姨，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1: 吴冠军，你好棒啊！
5: 今天学校收到一封感谢信，是特地表扬吴冠军做好事的行为。
3: 这没什么，
5: 希望大家都要向吴冠军学习哦。
3: 甜筒，甜筒，我的储值卡里已经积攒了很多好感度值了。
0: 是吗？那恭喜你呀。
3: 我发现大家对我的态度也变了，

0: 今天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原来做好事有这么多意外收获呢。
1: 当然了，那你以后还恶作剧吗？
0: 不了，我明白了，帮助他人与人为善才能使自己快乐。
1: 对的。

0: 都怪你。今天的值日生是谁？为什么班级的环境这么乱？我看你们班的流动红旗是不想要了。
1: 还是乖乖站起来吧。

0: 提前预习下一课，想把所有的题目做完再交。你看，马上就要写完了。
1: 你这样是在拖慢我的节奏。
0: 不好意思，我没想这么多。
2: 天眼这个宝贝真好用，再也不用挨骂了。
3: 香菱，你回来了。
1: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总觉得办公室的玻璃不是我打碎的，可就是支支吾吾说不出理由，感觉自己好委屈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3: 香菱，对不起，这都怪我。
1: 吴冠军，我们无缘无故被批评是不是因为你？
4: 你在说什么？
5: 你还不承认？
4: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5: 田童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你实在是太自私了。
4: 我只是不想被批评。
1: 可我们也不应该成为你的替罪羊。
5: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过错，害得我差点被教导主任叫家长到学校去了。
4: 对不起大家，都是我不好。这个沙漏还是还给你吧，我不能让别人来承担我犯下的过错，这样实在是太自私了。
3: 所以还是少犯错误的好。
4: 没错，我一定好好改正。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天的第二回流跑。
6: 我分析这女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9: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0: 小事情解释美德，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咱有这名单方便多了。
3: 哎，
4: 我包，
3: 快快快，叫车！
4: 我名单还在包里呢。前面那个摩托车，追一下，快啊！
3: 追那辆摩托车，快追上去！哎，走啊！
5: 不，出来，出来！
2: 阿宁啊，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名单应该都没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指证这个欣姐。
6: 我觉得吧，除非我们能让他们相信，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把欣姐这帮人给带回去。
7: 他们不来见我们，那我们就主动去见他们。我爸他们现在正在抓紧销毁证据，如果我们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自己也就越不利。
8: 总有天会晴朗。
1: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爹，党鞭找到了。好，鞭在马在，人就在。啊，爹，什么意思啊？
1: 你想知道吗？来，老爹告诉你。
0: 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2: 公儿，你已经尽得为师真传，此刻入室去吧。天下恰逢乱世，此只金鞭可保尔建功立业。
0: 师父。
2: 为师还有另一礼物要送与你，便是那乌云抱月驹。你骑上它，必可在此乱世中谋得一个位置。公儿，你此生命脉跟此鞭此马息息相关。谢谢记住，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已去。
0: 徒儿记住了。
1: 鞭在马在，人亦在。鞭回马亡，人亦去。老天要亡我哟！
0: 爹，
1: 宝驹暴毙，看来我的气数将尽了。
0: 爹。天意既然如此，那就别去了。
1: 你说什么？
0: 孩儿的意思是，让我带您去，避这一劫。反正皇上认鞭不认人。
1: 都怨你。如果你早点相告，老夫会这么风风火火地赶回来吗？如果不赶路，这宝马能累死吗？你带我去。你带我去宝马就能复活吗？我打死你！我
0: 爹，爹啊！
1: 你还敢还手？
0: 不敢，还是不敢。
1: 那你给我站好！我打你！
3: 弟弟犯什么错了？为什么要打他呀？
1: 你给我放手！
4: 你为什么要打儿子？
5: 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啊！
1: 我打死这个窝囊废！
4: 哎呀，这鞭子不是用来打儿子的，
1: 鞭子是皇上赐给我的，我想打谁就打谁。
4: 走吧，快走吧，走吧。
0: 马死鞭还在，弟弟应该不会出事吧？
1: 我非打死你！
4: 行了，行了，
1: 我打死他！我
4: 行了，坐下。
5: 你看看
4: 你这一回来就风风火火大发雷霆，一会儿抱着死马哭，一会儿又要打死儿子，你这是哪门子的邪火啊？
5: 行了，
1: 你辅导人家懂个屁呀！当年我师父告诉我，鞭在马在人就在，现在宝驹死了，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5: 胡说，人的性命哪有让兵器马匹左右的？我看哪，你是老糊涂了，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
1: 那我师父说的能有错吗？
4: 既然你相信你师父的，就别去；不相信就不要打儿子嘛。
1: 怎么，你的脾气比我还大吗？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的牛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人都行将就木了，还是这个老样子。
3: 爹，大娘二娘说的对，弟弟也没错。要怪就怪程咬金，他通知晚了。
1: 哎，你一言我。

0: 我一语的，哎，你们再审判我不成？
1: 爹，没人针对您，只想想出更好的办法救出薛大哥。驾！驾！驾！
2: 哎，大老黑，你先等一等，这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哎呀，我不是怕打搅你享清福吗？这还有错呀？老黑，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啊！
0: 你不跟我吵，我想吵。
2: 哎，这。

0: 俄国公知是要上哪儿去呀？
1: 我要见殿面君。现在进不去了。为什么进不去？本王爷只有上方宝剑，下殿可以上殿不可，杀不了薛仁贵的来吧。
0: 哼，你杀你的人，我见我的君。
1: 站住！本王只有圣旨。
0: 王爷常常假传圣旨，拿来看看我再相信。 看圣旨！哎，你吃了豹子胆了？你敢撕圣旨？
1: 我手中有打王鞭，上打天子，下打逆臣，还不敢撕你一纸圣旨？
0: 好啊，我只有上方宝剑，我杀了你！
1: 你看我打死你！
0: 行了，老黑，行了，别打了，别打了，
1: 我
0: 打死你了，老黑，行了。
1: 别打了，
0: 如果我那个疙瘩打我了，你看着他打我了。
2: 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黑，老
0: 上给微臣做主啊！皇上，跟着呀！
1: 皇叔，为何口中有血啊？
0: 怎么又把老子给打了呀？我的妈！
1: 哎呀，快把皇叔扶起来！
2: 他怎么说又被打了？
3: 啊，前些日子秦英把他给打了，现在你又把他给打了，
2: 打得好。
1: 皇叔，你说谁打你的？朕替你做主。
0: 老黑他要上殿面圣，这不我劝他，他不但不听我的，他还不撕圣旨，他咔咔咔就把圣旨撕了，他还把老臣啊一拳打在楼梯底下，妈妈牙都颠掉了。他打了为什么不要紧呢？他撕圣旨，撕圣旨罪同弑君，皇上，岂有你知道？重罪呀、啊！
1: 恶国公，你好大的胆子，胆敢殴打亲王，撕毁圣旨！
4: 哎，皇上，别听王爷瞎说啊！他的嘴是自己碰破的，与老臣无关呐、啊。
0: 皇上明鉴啊！
1: 那圣旨的事又是怎么样的？
4: 圣旨是老臣要看的，因为他有假传圣旨的潜力。我管他要，他不给，在拉扯之中就把圣旨撕坏了。老臣要请皇上跟他一并治罪。
0: 尉迟恭，你当面欺君呢？你啊，你让陆国公来作证。陆国公，你说。
1: 程咬金，你说他二人谁说的是真的？
5: 回皇上，老臣刚刚经过时，看见王爷和鄂国公在争抢圣旨，争抢之中圣旨撕裂，王爷拿宝剑刺鄂国公，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4: 对。

0: 你真是啊！你这是串通一气呀、啊！他们，哎呀！
1: 好了，红叔，这件事情这回亲自查明白的，你先退下吧。
0: 行、啊，皇上、啊。呸！妈的！
1: 好了，成亲王已经退下了，尔等的争执朕也不想再问了，你们也下去吧。
2: 皇上，老臣认为薛仁贵是冤枉的。
3: 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按律当抄家灭门呢。朕就是念他征战有功，才归罪他一人。老爱卿不必再替他求情了。
2: 皇上，老夫在觐见之前问过很多人，都说薛仁贵进京后遇见了王爷，王爷上前拦马，非拉着他到他府上，薛仁贵无奈只好去了。可是三杯酒下肚，他就昏迷不醒了。
3: 那爱卿的意思是说王爷他要陷害薛仁贵？
2: 老夫并非认定王爷陷害忠良，只是觉着这里边定有文章，望皇上明察。如果错杀了薛仁贵，那可真是悔之晚矣呀。
1: 爱卿不必再提了，回老家安享晚年吧。
2: 皇上不让提，老夫非要提。没有薛仁贵，哪有这大唐江山呢？没有薛仁贵，哪有你皇上的九五至尊呢？且不说他杀敌无数，就说他两次救驾，皇上为此也应该宽恕他的罪行吧。
1: 朕是念他真有战功，才没将他满门抄斩呢。
2: 我义子是正大光明的英雄，是盖世无双的英豪，绝不可能做那些龌龊小事。如果皇上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实属不是明君之举呀。
1: 证据确凿还说什么呢？朕不是已多给了80天时间了吗？
2: 你果真要杀，
1: 非杀不可。
2: 你杀不了了。
1: 尉迟恭，难道你要反？
2: 今天我就用这个大王鞭打死你这昏君。
4: 对，老黑，老黑，
1: 吴家，
4: 老黑，闪开，
1: 快快，吴家，等啊。
4: 扎死你！快！
5: 是的，
6: 这是什么？不能这样！
1: 快护驾！护驾！快护驾！护驾！
4: 拉着他！
5: 让开！
1: 你
4: 打死你！
1: 老爱卿，你真的要反啊？哎，
2: 老臣不敢，老臣是要替先皇，我打！
4: 打！打死你！
1: 你
4: 打死你！
1: 爱卿，你
4: 二宝，打！
1: 快关门！关门！
5: 开门！
1: 哎呀，来清松手，不要抓住朕的衣衫。
2: 你开门。
1: 不开。
2: 你不开。
5: 我
2: 开门。
4: 哎，老黑，
2: 开门！
7: 啊，鞭在马在，人便在。
8: 鞭回马亡，人亦去。
2: 鞭回马亡之日，就是我尉迟恭命丧之时。老天亡我呀！

堂堂男儿，要死，也要自己做主。

0: 大老黑，你醒醒！大老黑，哎呀，大老黑，你怎么就想不开呀？老黑啊，哎呀，老黑呀，你真是的你，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
1: 开门！哎呀，
0: 老黑呀！
2: 老黑呀，
0: 老黑，
2: 你说你，爹，
0: 老黑，
2: 姑姑。
0: 哎呀！哎，二位世侄不可啊！长孙叔叔，我爹爹撞死，我兄弟二人进宫为民皇上，有何不可？
1: 二位世侄此刻携兵器闯入，必将会被认为是造反，这是万万不可的。我看你们还是先行回府，带禀明黑白二位夫人，再做定夺。
3: 国舅说的有道理，你们两人回去禀告你娘吧。
1: 可是。
0: 爹爹的尸身，哎，你爹的尸身，由我来处理，去吧，去吧。国舅，
4: 相信我吧。
0: 嗯，好。
4: 你们出去，把门关上。
0: 又少了一个呀，皇上。现在关上门，咱舅上俩又化变直说了。我等像古董一样，少一件就没一件了。希望皇上好好珍惜呀。
1: 国舅的意思是让朕远离皇叔？
0: 哎，臣没这么说过。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远离他，大唐没有损失，相反，满朝都不得安宁。老臣受先皇
1: 知道了，朕知道，以德才能服众。
0: 皇上知道，老臣就放心了。唉。
1: 行了，哎，王爷，来喝口水啊！哎呀，这次啊，真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呢！
5: 你还笑话本王？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张家呀？
1: 好了，爱妃知道了啊，知道了。
5: 哎呦，哎呦！禀王爷，适才有人传话，鄂国公撞死在凌烟阁外。 哎呀，王爷，行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这尉迟恭竟抢在薛仁贵前面死了啊！哎呀，尉迟恭是老家伙一死，你看他程咬金还能折腾出什么来啊？哎呀，话虽如此，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要严加监视其他人的行动。尉迟恭 手上有打王的鞭，他没有左右皇上的意见，其他人更无计可施了。 你还是小心点好。我看薛仁贵一天不死，我们呀，就一天难以安宁。

0: 怎么了？
1: 怎么了，宝庆啊？
2: 娘，
1: 孩子，不要哭。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2: 娘，
1: 你们想激死为娘不成吗？啊，
0: 说呀！
2: 我爹死了，娘，娘，娘，娘，娘，娘，娘。
3: 薛大哥，他是我恩公，他顶天立地，保家卫国，舍身忘死，我不应该这样对他，我不应该拒绝他。
4: 公主，我就知道你还记挂着薛大哥。
5: 希望大娘二娘他们能挺得住啊。
6: 都是我不好，他们年纪这么大，我不该直说。
1: 孩子们，随为娘一同进宫去。
5: 哎，娘，你这是干什么？
1: 你们要是姓尉迟的就跟我走。
6: 二位娘亲万万不可啊。
5: 无论如何我们身为臣子不可造反。
1: 谁说你们娘要造反了？你们娘是进宫面君讨回个公道，她为何要逼死我相公啊？你们的爹死了，我们做娘的无论如何也要找皇上讨回个公道，不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尉迟家的人死了就白死了，就算是皇上，我们也要他给个说法。
7: 启禀皇上，尉迟宫的两位夫人黑白双氏听说丈夫死了，为父报仇杀上殿来。
8: 大胆，简直无法无天了，都要反了不成吗？
7: 皇上息怒，为今之计还是好言相劝为上啊。皇上，老臣觉得二位夫人并非造反，只是心中悲痛才会如此。皇上不如传旨叫二位夫人在七凤楼等候，待老臣从中斡旋，或有更好的结果。
8: 准奏。
7: 谢皇上。皇上有旨，二位夫人七凤楼等候见驾。
1: 哎呀，
5: 娘，娘，
6: 娘，
1: 怎么，皇上不敢来吗？是吗？
7: 哎呀，你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谁敢来啊？收起来，收起来吧。二位嫂子，皇上那儿我是好言相劝，你们有什么话要好好的说，千万别像大老黑那样冲动。皇上是庸，但是不昏呐，也讲道理啊。
1: 好吧，我们相信你。
9: 皇上驾到。
1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众卿平身。
10: 谢皇上。
1: 皇上，臣父不想造反，只想讨个公道，为何武夫恶国公撞死凌烟阁的？
11: 这
7: 啊，大嫂息怒，当时我老臣刚好在场，大老黑金鞭断裂，再加上乌云抱月驹累死了，想起来他师父的话是鞭在马在人已在，不得已撞柱而亡，皇上确实不知啊。
11: 啊，是啊，朕也未曾想到尉迟恭会如此暴烈，竟然为了一句结语自尽。我大唐又少了一位良臣呐。
1: 皇上，臣妇斗胆向皇上提出三个请求。
11: 啊，爱卿请讲。
1: 第一，我父既是为义子薛仁贵而上殿面君，若是救不下薛仁贵，必然死不瞑目，恳请皇上免了薛仁贵死罪。
11: 不行，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朕岂可饶他？朕要是饶了他，如何面对我大唐子民？说第二个。
7: 皇上，薛仁贵之罪都是王爷的一面之词，依老臣之见，应从长计议，至少查个水落石出，也好叫薛仁贵死得心服口服啊。
11: 荒唐，薛仁贵醉酒事实，玉妹被杀事实，

0: 皇上，我义子一向海量，为什么偏偏在王爷府上醉倒？翠云公主被杀不假，可未必就是因为薛仁贵而死的。试想，薛仁贵既已酒醉，自己怎么到了翠云宫犹未可知，怎么能说是证据确凿呢？
1: 可是薛仁贵确实是在……
2: 皇上，白氏所言不差，吾皇三思啊。皇上，不如这样，再宽限100天，让我等查个明白。如果还找不到证据证明薛仁贵无罪的话，尔等没话可说，任凭皇上发落。
1: 不行，这一宽限尔等多80日，岂能出尔反尔？
2: 皇上，若是杀对有可，如果薛仁贵日后被查出无辜的话，这样岂不折损皇上的英名？吾皇三思啊！
3: 请皇上三思。
1: 好，朕再宽限100日，若100日之后再无证据，休怪朕不讲情面。
4: 哎，你让开你。
5: 程四叔怎么还不来？点消息也没有，真是急死人了。
0: 明天还没消息，我们杀进城去。
6: 对，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5: 各位叔叔，仁贵他福大命大，我想他应该没事的。况且还有你程爷爷、尉迟爷爷的保证，岂会轻易丢下我们娘俩？
0: 朱清叔叔怎么也不见了？
6: 哎，程千岁。
5: 程千岁，仁贵他……
2: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老程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办到。
0: 那我爹他……
2: 啊，你爹还在牢中，不过我们一干人不断给皇上奏本，皇上终于答应再宽限100天，
6: 又希望
2: 我们寻找到薛仁贵无罪的证据啊！
5: 可是，若是能找到证据，还用等到现在吗？
2: 哎，徐茂公还没有回来，他一回来，想必还有办法。那个牛鼻子老道，他不回来，想必是有他的原因呢。
5: 我义父也没有什么办法，何况徐叔叔。
2: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大老黑尉迟恭撞柱而亡了。
7: 黑呀，就这么永别了吗？你怎么就这么舍得我呀，大老黑呀？你走了，我跟谁打架呀，大老黑呀？
5: 爹，是儿媳不孝，刚叫了您一声爹，就再也没机会叫您了。爹，爹！
7: 哎呀，你疼死我了，大老黑呀！我跟谁打架呀？老黑啊，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老黑，
5: 爷爷你不要死啊！你活过来，你死谁陪我玩呀？二位娘亲节，我要哭坏了身子。
8: 周青，
1: 啊，
8: 你什么时候到的？
1: 刚到。哦，对了，公主她怎么样了？
8: 啊，一言难尽啊。哦，这还是当初公主绣给薛大哥的定情信物，但还没有绣好。
1: 啊，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坐吧。薛大哥现在身陷天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公主啊。但是，想个什么办法好呢？
8: 不好办呢。
1: 哎，

0: 彩儿，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是真的，不可能，不可能！薛大哥他不会死的，彩儿，你告诉我，你说的不是真的。
1: 薛大哥，我错了，我对不起你。穆家参见公主。
2: 周青，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薛大哥他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
3: 公主，实在抱歉，刚才我和彩儿骗了你，薛大哥他没有死，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是啊，公主，对不起啊。
4: 情况紧急，救人如救火。仔儿，帮公主收拾东西。
5: 好。
6: 那徐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哪儿啊？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我乃御总兵周青，前来探望并肩王，你们谁是牢头？
1: 啊，小人便是。大人您吩咐，
0: 我有话要跟你说，叫他们先出去巡视吧。
2: 你们下去吧。
3: 是。
4: 哎，公主别这样。
0: 大人您吩咐。
1: 这是伯辽的朝阳公主。
0: 啊，
1: 参见公主。免礼。
0: 啊，谢公主。
1: 老头，皇上在家宽限给我大哥，说明必有冤情。
0: 只是苦无证据而已。你们要好好对待薛王爷，如果他有事儿，我一定轻饶不了你。
1: 哎，那，不敢不敢。哎，小子姓蒙，刚到任几天，小人一直钦佩并肩王的为人，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0: 哼，
1: 这样便好。
0: 为了确保薛王爷的人身安全，以后由赵阳公主和林采儿来照顾他。大人。
1: 您也知道，皇上不让皇叔接近他，更不让别人接近他。这个忙，我恐怕……
0: 这个你放心，我自有妙计。
5: 哎哎哎，头儿，
1: 从今天起，你们俩接管这里，你们俩到三号房。
5: 但是，
1: 哎呀，去吧去吧。

0: 薛大哥，薛大哥啊，
1: 薛大哥，薛大哥，
0: 周青，快开门呐！薛大哥，薛大哥，我来了，你听到了没有？
2: 薛大哥，公主她来了，你快醒醒啊！
1: 大哥，我是周青，你醒醒啊！
0: 薛大哥，薛大哥，
2: 公主，她的手动了。
1: 大哥，
0: 动了动了，她的手真的动了。
2: 公主，我去打水。

0: 薛大哥，你放心，我们拼了命也会救你出去的。就这样，我们三个人进了天牢，看见了薛大哥，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只见昭阳公主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拼命地喊着大哥的名字。没过多久，他的手便会动了。
1: 师叔辛苦了，请喝茶。
0: 嗯。

0: 依你的意思，大哥这两天就能醒了，能说话了。嗯，但愿如此吧。
1: 相公没事就好。
2: 哎，嫂子不会是吃醋了吧？啊，
1: 她是公主，又是薛家的恩人，我怎么会吃醋呢？
3: 不愧是嫂子，真是贤妻良母啊！
4: 这个徐俊士啊！
3: 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到现在都不来。哎，
5: 百日之期已经过了大半了，看来要想办法延期了。
6: 娘，过来坐吧。哼，这个牛鼻子老道肯定想不出招来了，所以才不敢出现。可能是被贬蝶州，人变得胆怯起来了吧。叔叔。
3: 二位干娘，我家相公曾经说过，
7: 许叔叔他能掐会算，我想他不会见死不救，可能是在筹划些什么吧。嫂子，乐观是好事，但当今的皇上，我真不敢往好处想啊。
8: 好了，都别瞎猜了，我去蝶州问个清楚，就算打他骂他也痛快。
9: 不用了，要打要骂，现在可以了。
8: 几位老夫来迟了，<笑>你这个牛鼻子老道啊！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我骂你的时候你才来啊！嗯，给我坐下。你跟我说，千万别说是你算出来的啊！要是算出来的，我老陈我揍你。
9: 哎，慢慢慢，别这样。你我相识几十年了，
8: 哎，你居然背着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坏话，呸呸！
9: 我
8: 还
9: 哎呀，你看。 这不如给急的吗？你看他们一个个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哎呀，着急救不了人，只能够添乱呀。我已经回来数日了，只不过时机不够成熟，我是静观事态的发展。现在心里有数了。
3: 徐叔叔，
8: 有什么办法吗？天机。 不可泄露呀！泄露就不是天机了。
3: 真是，
8: 哦，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位就是一品夫人吧？见过徐叔叔。啊，闻名不如一见呐。一品夫人，请跟我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说。
6: 好，嘿，这个人呐，一辈子都神神秘秘的，气死人了。老夫知道你为仁贵贤侄寝食不安，有徐叔叔在，你就放心吧。仁贵贤侄的命运就是如此啊，好事多磨嘛。那请问徐叔叔何时能救出我家相公？嗯，明天。
8: 明天老夫保证将仁贵贤侄完完整整的交到侄媳手中，可是老夫还有个顾虑啊。
6: 什么顾虑？请叔叔严明。仁贵，你还有朝阳公主，
8: 你们三个人，
6: 徐叔叔，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可以向您保证。
10: 只要能救出我家相公，全凭叔叔做主。<笑>好，好，好，这老夫就放心了。侄媳啊，静待佳音吧。<笑>
11: 启禀皇上，曹国公求见。
10: 徐军师，哎，快请。
11: 启禀曹国公。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哎呀，徐老爱卿，快快请起啊！啊，谢皇上。<笑>
11: 老爱卿啊，为何现在才回朝啊？急死朕了！
8: 哎呀，臣罪过，罪过。
11: 哎，朕还以为老爱卿不愿入朝为官呢。
8: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先皇知遇之恩，老臣终身难忘；皇上重用之恩，老臣赴汤蹈火呀。
11: 好，好，好。 不枉先皇托你为辅政大臣之一啊！

0: 薛仁贵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哎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老爱卿，赶紧给朕出个主意啊！啊，
1: 臣不敢。不过这个主意，先皇已经拿了。啊，
2: 先皇早有先见之明。
0: 先皇遗诏，请皇上接旨。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皇帝诏曰：薛仁贵是朕的英明贤臣，也是大唐的福星。不管他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钦此。
3: 儿臣遵旨。
0: 皇上，皇上有什么为难之处？ 需要老臣为皇上分忧啊！啊，没事儿，没事儿。皇上，其实薛仁贵应该不是那种人。皇上，是不是让皇叔吓倒了？老臣与王爷同朝为官几十年，知己知彼。 王爷见到先皇就像羔羊一样，老臣保证，见到先皇遗诏，他无话可说。

0: 四季更迭，大地将最诚实的滋养藏进每一颗黑色谷物中。以黑养黑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当九种黑色食材遇上传承百年的桃酥工艺，便有了这九黑九养桃酥。古法工艺粗粮细作，无蔗糖添加，怕糖怕胖的人也可以放心吃。谷香浓郁，酥脆可口，不仅是老味道的传承，更是舌尖上的健康美味。
1: 一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啊不含蔗糖，怕糖的人啊也能吃。九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相当于补充了九种营养。
2: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玉米、黑苦荞等九种黑色食物，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色素，吃起来呀酥脆可口，一咬一掉渣。
3: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遵循百年御膳秘方，采用九种道地黑色食材，历经筋磨、和料、和面、手工揉搓、低温烘焙等九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无蔗糖，无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桃酥最早源于唐宋，后与明清传入宫廷，成为宫廷糕点，千年流传，酥香绵长。逸仙府传承古法工艺，结合现代养生理论，融入九种黑色食材，粗粮细作，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身营养，用木糖醇替代传统蔗糖，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杂粮的本味与黑芝麻的香气交织，谷香浓郁，酥脆化渣，唇齿留香，以黑养黑，老少皆宜。
3: 老话常说以黑养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九种黑色杂粮精致而成的美食，
4: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
3: 那给大家看一下哈，一捏就碎，真的非常的酥，天然杂粮的那种焦香的味儿。

0: 桑葚、黑小米、黑青稞，整整九种天然黑色食材，遵循御膳秘方，历经九道工序，低温烘焙而成。更关键的是，它不含色素，不含蔗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身体无负担。无论是怕糖人群、养生人群，还是追求健康的人群，都能吃，营养又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九黑九氧真营养，不加蔗糖更健康。1000伏，传承古法秘制工艺，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低脂肪，零蔗糖，无色素，闻得到的古香浓郁，吃得到的酥脆美味。小孩常吃身体壮，女人常吃不怕胖，老人常吃身体棒。
2: 一口咬下去啊，它酥得掉渣，满嘴呀、都是芝麻黑豆黑米的凉香味，不油不腻，还不甜，那又好吃啊，又有营养。
3: 这要是下午啊肚子空了，或是晚上啊肚子饿了，随时就能吃，又酥又香，它还比外面买的更实惠更健康。
4: 我血糖高，怕糖，从电视上看到这个九黑九氧桃酥不含蔗糖，就想买来试试。确实没有那种齁甜的味道，淡淡的甜味，配料表特别干净，以后啊解馋就全靠它了。
5: 吃起来是酥香松脆，酥的都掉渣，入口即化，非常好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110包，还可以拿出来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你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科学配伍，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每一包选用的都是地道的食材，黑米选用的是陕西的黑珍珠，黑豆选用的是山西的，黑青稞选用的是青海的，黑桑葚选用的是德州的，还有黑小米、黑芝麻、黑玉米、黑苦荞、黑麦，都是地道食材。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采用古法精磨细研，充分释放食材的营养，以低温烘焙锁住谷物的本真，一咬化渣，焦香酥脆，不油不腻，不甜不淡，
6: 身体轻负担，美味又健康。
0: 像这款九黑九氧桃酥，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可以换换口味，招待亲朋好友，有心又有面儿，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下午茶，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补能量，饱腹又有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6: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精选青海黑青稞、新疆黑小麦、四川黑苦荞、云南黑玉米、江西黑芝麻、陕西黑米、山西黑豆、陕北黑小米、山东德州黑桑葚，9种优质食材，精研细磨，让营养全释放，科学配比，让营养更均衡，无蔗糖添加，美味更健康，口感酥香脆爽，古香浓郁，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九黑

0: 上桃酥，我们先来看配料表，看是不是九种黑色杂粮，是不是很干净，看还不含蔗糖，不含色素，怕糖的人也能吃，怕高油高糖的家人们都可以尝尝我们的一些福九黑九养桃酥。它呢是有九种黑色杂粮，黑米、黑豆、黑麦、黑玉米、黑小米、黑芝麻、黑桑葚、黑苦荞、黑青稞，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高纤维高营养，零蔗糖零色素，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酥香脆爽，入口即化，方便又营养。
1: 像平常起不来床做早餐嫌麻烦的，打开起包配上点牛奶鸡蛋呀，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了，好吃又方便。平常呀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打开一包就能吃，饱腹还营养。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瘦素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10包，还可以任意的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一仙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一咬啊，这酥的掉渣，吃到嘴里边啊，满满的就是黑芝麻、黑桑葚的味道。孩子们过节回来了，吃了桃酥，看着电视，热闹闹的。
4: 没想到回到家里，居然爱上这款九黑九养桃酥了，这酥香可口啊，香而不腻，有种杂粮的本香味儿。让人吃了第一块啊，就还想吃第二块。
0: 我就喜欢吃甜食，但是又怕胖。这款九黑九养桃酥啊，就是不一样，九种黑色杂粮组成的，低温烘焙，就吃起来啊是那种酥香酥香的，不油不腻，而且啊它还是高纤维的，也不怕长肉。
5: 这一口咬下去也是成沙，入口即化，营养啊满满的，味道啊也是自然的甜味儿。我这小孙女、小孙子他们都爱吃。
6: 奶奶，这桃酥真的太好吃了！
5: 敢向厂家做活动，价格呢特别的实惠，99块钱110包，一下子我囤了好几组，够我们全家人呢吃上半年了。
4: 关键人家这个配料表呢也干净，就是9种黑色杂粮，以黑养黑，营养又美味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一仙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7: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8: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9: 保证完成任务。
10: 你们不可能成功。
7: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
12: 别跑了。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7: 江军，
13: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4: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5: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6: 铁证如山。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

0: 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对啊，我也跑。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生，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4: 铁证如山。

0: 王爷，用不用验一下真伪呀？
1: 不用不用不用！哎呀，军师你可真会说笑话啊！
2: 皇上，老臣没有说错吧？皇上是否可以放人，请皇上定夺？
0: 好吧，释放薛仁贵，不过要贬为庶民，剥夺一切俸禄和封钱。
2: 谢皇上开恩，老臣报喜去了。
3: 皇叔，请起来。皇命难违，还请皇叔多多见谅。其实现在就是救了薛仁贵，也没什么大区别。一醉就是三个月，醒来不就一傻子吗？是不是？哎，我说，你可不够朋友啊！先皇有遗诏，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2: 哎呀，
3: 你先听我说。
2: 弄得我们是鸡毛鸭血，寝食不安呐！那大老黑更是个大傻瓜，枉死宫廷之上啊！那是皇上想拉拢我的心呐。莫非他也有先皇之手段？哎呀，先皇故意贬我去叠州，是为了皇上重用于我，让我死心塌地的效忠于皇上。
3: 嗯，大哥，佩服，佩服啊！
2: 哎，你要是不了解圣意，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呐！哎呀，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哎，
3: 老程啊，跟我一块儿去给大老黑烧烧香吧。

0: 三人是分不开的。哎，
1: 行了行了，别哭了，
2: 王爷，
1: 别哭了。
2: 我爹他死得太冤了，都怪我这个做女儿的没有用。我干脆陪他去算了。
1: 好了，别伤心了，你看他现在生不如死，这样的惩罚不是更残酷吗？嗯，好了，
2: 我不管，我就是要薛仁贵死了我才解恨。哎呦，王爷，
3: 王妃，请用茶。
1: 哎，你看你一生气就胡来啊！这真是。
3: 王爷，别怪王妃。仇深如海不能报，谁都伤心，要是小人早就撞墙而死了。
2: 你看张仁多善解人意啊，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薛仁贵早就死了，那还有今天这件事情？
1: 他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了，这样的报应多残酷啊。
2: 你就肯定他不能复原吗？
1: 我
2: 就是要他死。
1: 我答应你，等他一出来我就把他。
2: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他活不过今天。
1: 哎，阿飞，这是天牢，不是王府啊！
2: 如果你不答应我，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我就去死。
1: 好，我答应你。
2: 那你说，你用什么方法？
1: 我，张仁，
3: 小人，
1: 你走一趟。
3: 这，王妃的事就是王爷的事，王爷的事就是小人的事。
1: 先毒后杀，一定让他死在大牢里。
3: 遵命。
2: 哎，王爷，
1: 不哭了，不哭了。
4: 御医，这不死不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5: 时间太久了，还有他喉咙里有一块硬物卡住，不上不下，等出去以后再做检查吧。
4: 御医，那麻烦你一定要救活他。热水，帮我送御医出去吧。薛大哥，明天你就要重见天日了，我真为你高兴。我向你认错，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离开你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3: 薛仁贵，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可千万别怪我。
2: 什么人？
6: 明天吟诗造饭，卯十八寨，一起去迎接大哥重出升天。
7: 好，
8: 走
9: 走
8: 走。
6: 嫂子，你也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神跟大哥相见。
4: 好，
10: 来，大哥，
4: 相公，快，
10: 大哥，来，
4: 相公，
10: 来，大哥，
1: 怎么慢点？
4: 相公，
1: 大哥怎么样？
4: 相公，
10: 上吧，
4: 公主，
10: 怎么回事？
4: 有黑衣人刺杀薛大哥，所以公主为了救他受了重伤。
10: 西西，啊，
6: 快传御医。
10: 好，
6: 公主。
4: 公主，快救薛大哥！薛大哥中毒了，快救薛大哥！
2: 我们救了公主，
4: 救了公主，
2: 公主。
10: 大哥，
8: 大哥，
10: 大哥。

0: 爱妃啊，都快一更了，快回去睡会儿吧。哎呀，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睡得着啊？嗯。哎，王爷，
1: 让人参见王爷。
2: 王妃，快起来，得手了吗？
0: 小人进入天牢，没想到他有两个近身保镖，所以。
2: 薛仁贵的毒酒到底喝了没有啊？
0: 毒酒刚喝了一半，就被人发现了，我们就打了起来，然后就惊动了狱卒，前来围捕。小人只能且战且退，所以薛仁贵现在生死未卜。哎，
2: 这小子福大命大，可能又要躲过一劫啊！哼，真是没用。
1: 是，小人没用。
2: 王爷，那仇还报不报了？
1: 薛仁贵现在已被贬为庶民。
2: 他就是醒了也是个傻子，也在我的掌握之中。这是杀父之仇，岂能草草了事？
1: 你不是说你认识一个天下第一刺客吗？
0: 是，此人武功虽高，但脾气怪异，小人尽快办好。

0: 薛元帅之前嗓子眼就堵了硬骨，所以长期无法进食，可错有错的好处啊，因此得以活命。
1: 哦，怪不得徐大军师说我大哥的命是大难不死之命啊。
0: 是啊，薛大元帅现在的身子已无大碍，只需好好调养身体便可。我开个方子配点药，夫人见了以后，
1: 好，
0: 给元帅服下就可以了。
2: 周青，
1: 哎，
2: 快去和御医看看朝阳公主吧。
1: 好，
0: 好，
1: 请。

0: 相公。
1: 朝阳，朝阳。
0: 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你终于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0: 不是在牢里，许军师拿出先皇的遗诏，皇上被迫赦免你死罪。刚才有人在牢中想害你，幸亏是朝阳公主把你救了出来。
1: 什么？朝阳？
0: 对，朝阳公主这些日子一直在牢中扮作狱卒，细心照顾你。刚才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
1: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0: 相公别急，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1: 夫人，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公主贵为千金之躯，又帮你渡过了难关，这次又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这份情谊我们不能忘啊。我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了都为之动容，你堂堂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呢？
1: 夫人，公主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别急，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娶了朝阳公主吧，公主那边由我来说。一会儿我让周青带你过去，我先去朝阳那儿跟他说。
1: 夫人，夫人。
0: 公主，公主，喝药了。彩儿，
2: 彩儿，徐大哥怎么样了？醒了没有？
0: 你先喝药吧。徐大哥到底醒了没有？
2: 我要去看他。哎，我要去看徐大哥。
0: 慢点，慢点。公主，你怎么起来了？小心身体啊。
2: 夫人，徐元帅他还好吧？
0: 已经醒了，只是身子虚弱，需要调养。
2: 这我就放心了。
0: 公主，夫人坐，
2: 请坐。
0: 那我先出去了，公主。

0: 公主，你对我夫君的情谊，我全都知道了。公主贵为金枝玉叶，却为仁贵舍生忘死。你对我们薛家恩同再造，请恕我一拜。
1: 哎，夫人，千万别这样，这样子我可受不起。
0: 公主，仁贵他每次去打仗，都会遇到很多危险，吃很大的苦。我这个做娘子的，心里真难受。他这么一走，就走了十几年。我除了在家给他养儿育女，什么事都帮不上。让我庆幸的是，他遇到了你，遇到了一个可以为他舍弃生命的女人。我真心谢谢你。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1: 夫人，你请讲。
0: 要是公主不嫌弃的话，让我们成为好姐妹，一起服侍夫君吧。妹妹答应了。
2: 我
3: 大哥，大哥来了，来来来，大哥在这儿呢。
0: 相公，我扶你来，坐着。公主也坐。
4: 夫人。
0: 什么都不要说了。夫君，公主，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5: 太好了，
6: 真好，
7: 真好，真好啊！

0: 大哥，大哥，
1: 娘，
2: 各位兄弟，辛苦大家了。
3: 哪里哪里，
4: 大哥，
2: 我们一起护送你回绛州。
5: 对啊，
6: 对啊。
2: 哎，
0: 不必了，
2: 你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必相送了。
7: 可是，你身体还未复原，还是我们陪你一块回去吧。
0: 对啊，大哥。
6: 哎，
2: 远贵，既然大家都这么热心，就让他们送送吧。

0: 徐军师，大恩不言谢，不以为报。军师，你多保重。
1: 仁贵啊，回去好好保养身体，老夫保你能够官复原职啊。
0: 算了吧，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我薛某这辈子受先皇深恩，托众位前辈洪福和教诲，还有这么多兄弟生死相依，这辈子足够了，告辞了。

0: 记住我说的话啊，去吧。
1: 牛鼻子老道，难道你非得等我们来了才释放薛仁贵吗？
0: 要等你来，黄瓜菜都凉了。
2: 程老千岁息怒，都是小人一时疏忽大意，昨晚有人入狱行刺，多亏昭阳公主搭救，现在已经离开了。
1: 什么？老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0: 哎呀，程千岁，薛仁贵很虚弱，昭阳公主负了伤，别捣乱了。
1: 那仁贵他情况怎么样？
0: 你就放心吧，老夫已经安排妥当了。

0: 参见王妃。
1: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敢跑到这儿来找我，不怕王爷把你杀了？
0: 我怕，就怕王妃不为小人求情。
1: 怎么样，那个天下第一刺客是怎么说的？
0: 不瞒王妃说，此人正是家兄张鹏，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胆识过人，定能为王妃除掉薛仁贵。
1: 你确定吗？
0: 我又怎么会骗你呢？不过此人此时正在家里务农。
1: 务农啊，我又怎么忍心让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去杀人呢？
0: 王妃有所不知，此人家有一老母，而且常年卧病在床，他还是个大孝子。若王妃许诺将其老母病治好，并许以重金的话，我想他定会为王妃效力。
1: 不就请一个郎中再花几个银子吗？只要能杀了薛仁贵，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小人马上去办。

0: 众位兄弟，大家和我戎马生涯十多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不知道为国家立下了多少功勋，为朝廷效了多少力。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介草民，但是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也许我真的是不太适合在官场上行走吧。今天我有夫人和朝阳陪伴，他们对我都是恩重情深。我薛某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值得期盼的呢？
1: 是啊，薛大哥说的对，还叫薛大哥，现在可是相公了。是啊，相公说的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各位兄弟，你们就放心吧，我们会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2: 哎，公主啊，光知道好好过日子可不成啊，你和大哥的喜宴一定要大办，我们兄弟还等着喝喜酒呢。
3: 是啊，我们一定要大闹洞房，各位兄弟，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一定要大办，
5: 一定要闹洞房。
6: 谢谢，
7: 今天晚上
6: 开心点啊，今天
7: 知道吗？
6: 那就是
7: 啊，
6: 别忘了，对对对。

0: 哎，来了，
1: 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啊！小心啊！
2: 看他们多般配，
1: 别打扰。
2: 好，大哥，今儿晚上我们要闹洞房。
1: 今天晚上就算了，不闹了。
2: 哎，大哥，那可不成啊！最起码你要当着我们的面把两位嫂子红盖头给揭下来。
3: 是啊，现在的话，大哥。

0: 哥，哎，大哥，亲一个。哎，
1: 胡说，怎么跟大哥说话呢？啊，大哥，亲两个啊。
2: 对，亲亲两个。
1: 亲呐！
2: 哎呀，还不好意思了。
0: 来啊，
2: 来啊，大哥。
3: 启奏皇上，豫总兵周青派人送来急件，要求调离长安。
0: 哦，为何啊？
3: 周青想跟林采儿完婚，可是林采儿已经被薄建王认了公主，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想调到薄辽薄建王身边任职，以示真心。

0: 皇上因行文任命以示友好。
1: 可以朝廷的名义来任命。
0: 皇上爱民如子，属地邦交，百姓安居，免起战火。
1: 好吧好吧，就听军师的吧。
0: 领旨。
1: 大哥，两位嫂子保重啊。
2: 周庆，多保重。彩儿，好好照顾我兄弟，别欺负他呀。
3: 不会的，你回去带我问候父王，有空我会回去看他的。
1: 好，后会有期。
3: 一路保重。
1: 这。

0: 我这次特地带来了御医替你娘看病。
1: 谢王妃。
0: 如果我帮你治好你娘的病，你就一定能帮我杀了薛仁贵吗？
1: 如果这样，全凭王妃吩咐。
0: 很好，不瞒你说，我和张仁是很要好的朋友，王爷已经开始起疑心了。我想长痛不如短痛。
1: 王妃的意思，王爷他……
0: 我这么生活下去真的十分痛苦。
1: 在下随时听令。

0: 参见王爷。
1: 起来吧，去领赏吧。
0: 谢谢王爷。
2: 兄弟，兄弟，不要担心，今日只是王妃想试探你的胆识和武艺。
3: 张鹏，王爷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4: 参见王爷。
1: 张氏请起。
4: 谢王爷。
1: 此乃舍身取义之举，王爷我拜托了。
4: 小人一定尽心。
5: 适才黄门官呈上西凉国反表，说不日起兵中原，众卿家认为谁该挂帅讨伐西凉？
6: 微臣不才，愿挂帅前往。
5: 好，你也该为朝廷多做点事儿了。准奏。
7: 皇上不可。
1: 罗通忠勇可嘉，骁勇善战，军师为何说不可呀？
7: 启禀皇上，罗通虽然骁勇，但是西凉大元帅苏宝同乃有万夫不挡之勇，老夫不敢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罗通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
6: 皇上，臣为了大唐社稷，万死不辞。
7: 罗通休得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不可成一时匹夫之勇。
5: 那徐老爱卿认为谁更合适啊？

0: 意下如何？臣等以为军师所言极是啊。
1: 是啊，皇上。
2: 皇上，微臣请问军师，薛仁贵康复得如何呀？
3: 已经恢复八九了，多谢王爷关心。
2: 啊，也就是说，薛仁贵也没有完全康复。那与其说是让薛仁贵去打仗，不如说去让他送死，这就我大唐脸面无光啊！他怎么和苏宝同打仗啊？
3: 王爷久疏战阵，可能忘了打仗制胜之关键。打仗打的就是士气，薛仁贵定能够携并肩王之士气，把西凉的气焰压下去。
2: 恐怕作为一军之帅，光打士气是不够的，还要冲锋陷阵呢。再说皇上已经将薛仁贵削为庶民，再次启用他，恐怕世人会说皇上出尔反尔啊。
0: 啊，楚丞相有何高见？
4: 皇上，微臣没有针对任何人之意，微臣只是想，当年王爷曾犯贪污渎职之罪，先皇一样启用他，如今皇上启用薛仁贵，没什么大不了。皇上此时此刻不该拘泥在小节上，应当以大唐安危为重。
5: 请皇上三思。
0: 好吧，辅政大臣以二对一，准奏。哪位爱卿代朕的圣旨，去请薛仁贵出征啊？
3: 启禀皇上，罗通可以担此大任。
0: 好，罗通接旨。
6: 遵旨。
0: 你即刻代朕圣旨去请薛仁贵回朝，跟他说明来意，说朕让他官复原职，仍是我大唐兵马大元帅。
6: 皇上，臣愿意与怀玉一同前往。
0: 准奏。
6: 谢皇上。
7: 徐叔叔，徐叔叔，
6: 你为什么非要推荐我去请薛大哥回来呢？薛大哥要是回来的话，那岂不是让李道宗再害他一次？
3: 薛仁贵回朝只能是有益无害，官复原职，领军西征，如果凯旋而归，岂不是功高盖世啊？到时候李道宗岂敢害他呀？
6: 徐叔叔，可是
3: 相反，如果薛仁贵留在绛州无权无职，倒是可以招来杀身之祸啊。我想李道宗不会放过他的，会派更多的杀手前去暗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6: 可是薛大哥他毕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想如果非要让他挂帅的话，那我一定会碰一个软钉子。
3: 贤侄原来是怕碰钉子，可是在朝中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
6: 我徐叔叔，我
2: 今天的西凉战报来了，说徐茂公与褚遂良一唱一和啊，力荐薛仁贵挂帅，还让罗通去传旨，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8: 我看呐，薛仁贵的命真的比石头还硬。王爷，你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回朝，不然我爹的仇还怎么报啊？
2: 本王爷也是为此事所忧啊。
8: 我看大唐真是将军一去，大树凋零。不如叫张鹏早些下手，要不然他官复原职还会向我们报复呢。
2: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可是此次是万万不可有所闪失啊。

0: 人意欲暗杀于你，应严加防范才是。切记，老朽有缘字。你已经离开官场，远离了京城，难道李道宗还不放过你吗？
1: 这些上面没有指名道姓，就是李道宗。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人？
0: 管他是谁，谁敢杀我爹，我就跟他拼了！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1: 哎。
2: 一个女孩子家整天打打杀杀的，
1: 金莲，好好照顾你娘。好，赵阳，你也多加小心。嗯。
3: 报，罗通金怀玉求见。
1: 哦，快请。
2: 是。
3: 爹，
2: 两位师傅来得正好，有人保护我爹了。
1: 哎，你好好照顾你娘就是了。
2: 好。
3: 大哥。
2: 好久不见，
1: 二位贤弟。罗通怀玉，两位国公爷远道而来，有什么事情吗？
3: 我家夫君身体还没有康复，不能担此重任，两位请回吧。薛大哥。纵观大唐天下之诸将，只有你一人可以抵挡苏宝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再说，我跟怀玉已经商量过了，我二人均做你的副帅。
1: 两位贤弟，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早已不问朝廷之事多年。哎，你们今天来得正好，我们之间呢，好好叙叙旧，其他的事情就先不提了。

并肩王薛仁贵，你儿子丁山被你所伤，为老朽所救，丁山献为我徒，一切安好，进监人。

0: 为何深夜闯入本府刺杀于我？从实招来，免你一死，少废话，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1: 姓氏名谁？我们不杀无名之徒。
0: 哼，我张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1: 那你受何人指使？拿何人钱财？
2: 无可奉告。
1: 大哥，照样，我看不用猜了。
0: 一定是李道宗，我看等我们官复原职之后，马上收拾他，
1: 简直欺人太甚了！我们不能善罢甘休。
2: 既然这样，相公有伤在身，不宜太操劳，把他押下去吧。
0: 走。
1: 二位贤弟，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复旨吧，这里的事情不必操心。
0: 大哥，我们没把你请回去，怎么复旨啊？
3: 不行，仁贵身上有伤，还没有痊愈呢，他不能跟你们回京。这样吧，我会上奏皇上，说明原因，不会为难你们的。好，那我们告辞了。皇上，罗国公、秦国公上殿求见。
4: 哦，快传。是。
5: 微臣参见皇上，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爱卿平身。
6: 谢皇上。
7: 二位爱卿，此番前去绛州，事情办得如何呀？
6: 启禀皇上，薛大哥不愿回朝挂帅西征。
8: 什么理由呢？
5: 上次的事他心有余悸，不愿再入朝为官。
6: 大胆！难道又朕亲自去请他吗？
7: 啊，皇上息怒。
1: 文战谷、思良将必要的时候，皇上也要这么做。甭想，众爱卿，还有谁愿意带兵出征西凉？罗通，你不是很想挂帅出征吗？啊，回皇上，臣万死不辞。可是微臣怕有负朝廷重托。徐军师他说的对，这朝廷上下能够挂帅西征的，只有薛仁贵一人。

0: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再请成亲王他亲自挂帅西征。
1: 哎呀，皇叔年纪已大，病痛又多，算了。
0: 二是再请薛仁贵。
1: 于是宝林，于是宝庆。
2: 臣在。
1: 朕命你兄弟二人去请薛仁贵，不得有误。
2: 遵旨。
0: 皇上，臣看除了他二兄弟以外，罗通和秦怀玉一同前往，他们四个人前去请或许可成。
1: 都听军师的吧，你们立刻启程，速去速回。
3: 是，臣遵遵旨。
4: 大哥，你猜这回薛大哥给不给面子？薛大哥是爹的义子，我们的兄弟啊。
5: 各位兄弟，我们要真心实意，凡事不可强来，
6: 一切听贤弟的。
7: 日玉玉，
5: 才过了十天，怎么就变成这样？各位兄弟，随我进去看看。走
8: 走。

0: 相公，咱们的日子才刚开始，怎么说走就走？相公，我们在一起没过几天好日子，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呢？爹，你快回来吧，你还要叫女儿武庚呢。
1: 四位，请上前鞠个躬吧。
2: 皇上，前两天我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
1: 世事难料啊，祖爷，你有心呢，就上前鞠个躬吧。

0: 周庆，许大哥他真的死了吗？
1: 怎么，你还不知道吗？
2: 哎呀，仁贵兄啊，你命好苦啊，生被冤枉，死了还被怀疑啊，哎呀。

0: 薛大哥，想不到前两日我来看你，你还是神采飞扬，可是几日后你却跟我阴阳两隔。世事无常啊。
1: 哥，爹刚离开不久，你又走了，苍天无眼啊。
2: 四位贤弟快请起吧，不要破坏了身子，要不然薛大哥在天之灵会难过的。
3: 你们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们算账，想不到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要不是你们来请我大哥，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今天我就杀了你们，替我大哥祭灵。好吧，你杀了我们，反正我也要到阴曹地府陪我薛大哥。
4: 好，我现在就杀了你。
2: 不得无礼，你们听我一言，人死不能复生，几位兄弟远道而来，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啊。
4: 哼，
2: 他们太鲁莽了，四位贤弟还请宽恕他们无知。
0: 大嫂，薛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5: 你们走后，仁贵新伤旧伤一并发作，不知身亡。
1: 薛大哥福大命大，不至于吧？
2: 这话什么意思？棺木至此，如无死人，谁愿意披麻戴孝？
6: 这样说来，岂不是我们真的害死了薛大哥？我大哥就是因为你们才死，你们还有何脸面来见他？
0: 薛大哥，都是兄弟对不起你。

0: 兄弟对不起你啊。
1: 罗公子，别伤心了，小心哭坏了身子。
2: 嫂子，你放心吧，等我回朝面见圣上之后，争取让大哥金鼎玉葬，加以追封。
1: 不必了，夫君已被罢官，削职为民，万万不可惊扰万岁爷。
2: 两位嫂子，先不要将薛大哥的灵柩下葬，薛大哥对大唐江山功业永存，等我回京面见皇上，皇上会追封的。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进去，
3: 2米，3米，
1: 哎呀呀，不是
3: 这样，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0: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啊、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药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1: 嗯，这是干嘛呢？
2: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2: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2: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1: 粉末
2: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1: 好，
0: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

0: 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成。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2: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3: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4: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有这么好的被子啊。
5: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2: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用心爱家，爱家坊。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7: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8: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9: 保证完成任务。
10: 你们不可能成功，
6: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2: 第二个月。
13: 我分析这女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6: 江军。
14: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5: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6: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7: 铁证如山。
1: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当我们长期外出不使用电器时，一定要记得切断电源，否则可能因为电器老化或负荷过大等原因造成电线短路，引发火灾。为避免发生事故，外出时记得要切断电源哦。
18: 除此之外，厨房也是家庭防火的重要地方，做饭时遇到油锅起火不要慌。

0: 章。首先要关闭热源，如果火势不大，可以将锅盖盖到油锅上，以此隔绝空气，进行灭火。条件允许的话，厨房可以常备灭火毯或灭火器，以备不时之需。在这里，小青要提醒大家，厨房发生火灾时可不能用水灭火哦。
1: 另外，要时常检查燃气泄漏报警器是否正常工作，燃气管道连接口是否良好，主动配合燃气供应方提供检修服务，以防因管道老化或破损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在这里，小海还要提醒大家，切记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事关火再出门，人走火灭最关键。
2: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
3: 人走茶凉。我这还没走呢，你就要跟我划清界限啊？西姆斯督察，恐怕这样也让我太难过了。
4: 中国司法部门这次是要认真地对付你，我现在已经帮不了你任何的忙了。
5: 你以为你们是第一批来找我的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你们当官的合作吗？你们立功受奖，我呢，我还能得到什么？安检察官，求求你告诉我。
6: 总有天会晴朗。
7: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诸位慢走啊！啊，好，走，撤，撤！真的，薛爱卿滋事了，千真万确，他怎么死的？禀皇上，臣等第一次去并肩王府留宿，没想到。
1: 当夜就有一个刺客，行刺了薛大哥，心伤旧病一并发作，就辞世了。
2: 刺客，
1: 求皇上降旨，赐我薛大哥金鼎玉葬，恢复功名，
2: 请皇上开恩呐。嗯，平民百姓还封什么金鼎玉葬？
3: 起来吧，
2: 军师，有什么想法吗？啊，老臣在想，这么大的好忠臣，前朝的福星，落到如此下场，臣一想起来，这心里头就难过呀。千岁，你笑什么？皇上。
3: 薛仁贵要真的死了，老臣比你们哪个哭的都厉害，因为薛仁贵曾救过老臣的命，还是我的半个干儿子。我叫他是以假当真呐。
2: 如果公子知薛大哥他没有死，
3: 哈哈哈哈，这就是徐军师所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对吧，老徐？<笑>哎呀，我现在是什么也算不出来了。你不是说薛仁贵还没有死吗？我看你就带他们兄弟四人再去跑一趟。
2: 再去请一下薛仁贵，
3: 哼，老徐，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千万不能当真呐！哎呀，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也应该去探望一下呀。
2: 军师所言极是，程老千岁啊，就有劳你带领四位少国公再辛苦一趟吧。
4: 皇上，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可以去请薛仁贵，但老臣想薛仁贵是十有八九没有死。
2: 所以，老臣届时还请皇上千万不要怪罪他。
1: 哎，如果薛仁贵真的没死，这是件好事，朕是绝对不会怪罪于他的。
2: 皇上，如果薛仁贵还活着，老臣把他请回来，不知皇上有何赏封啊？
1: 那千岁是想要功名还是利禄啊？
2: 老臣一不要功名，二不要利禄。
1: 哼，那千岁想要什么？但说无妨。皇上。
3: 老臣虽说不是圣贤，不可能不放过错。老臣只想在今后若有犯罪，求皇上赦免老臣无罪。
1: 哦，你想像薛仁贵一样，有免死圣旨。
3: 皇上，三请薛仁贵难比登天啊。
1: 军师既然这么说。 朕就许了吧，
2: 哈哈哈哈，谢主隆恩，
3: 哈哈，皇上。

0: 依老臣之见，可下两道圣旨。第一道，封薛仁贵金鼎玉藏，归追封之事，等卢国公还朝之后再做决定。第二道，如果薛仁贵还没有死，请他还朝，领兵西征。
1: 啊，准奏。
2: 三哥呀、啊，三哥，你说我是感谢你好呢，还是骂你好啊？哎，三哥，你给我算一算，薛仁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他要是死了，我就不折腾这一趟了。
0: 哎呀，圣旨你都领了，还想打退堂鼓呀？现在是是死是活，你都得跑一趟。
2: 哦，这么说，你也怀疑薛仁贵他还活着呀？
0: 哎呀，薛仁贵死活我倒是不知道，但是随心所欲之能，装傻充愣之才，我看谁也比不了你。薛仁贵领兵打仗是呱呱叫，这方面可比不了你啊。
2: 那是自然，他是活着呀、啊，他就是钻进老鼠洞，俺老程也把他给掏出来，你信不信？
0: 三哥，祝你马到功成。
2: 牛鼻子老道，谢你贵言了。
3: 不知老千岁来了，有失远迎，请勿见怪。
2: 啊，侄媳妇啊，你就不用客气了。金莲呐，你看你身穿重孝，银环你头戴三尺白绫，你们母女这样做，可对不起并肩王啊。
4: 爷爷，老人家去世，我不当穿重孝吗？
3: 我们夫妻情深意重，我头戴三尺白绫，也理所应当啊。
5: 算了算了，程伯伯，
2: 好了。别打岔，我还有不明之事没问呢。
3: 不知老千岁要问什么？
2: 仁贵是怎么死的？
3: 被刺客刺伤后不治身亡。
2: 嘿，侄媳妇啊，我看仁贵没有死，你是想让他吃碗太平饭，过个太平日子，对吧？
3: 老千岁误会我了。
2: 侄媳妇啊，老程我这么大年纪，你不要戏耍老夫啊。
3: 民妇不敢。
2: 太银环啊，你去叫仁贵出来吧，我们这些人奉旨三请仁贵，也够意思了。他们四个人是来回折腾，我老程偌大年纪又亲自来请，
5: 是
2: 仁贵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咱们都可以好好商量，我老程一定尽力而为。人得一名誉满天下，人得一命轻如鸿毛啊，宁可叫名在命不在，也不叫命在名声亡啊。
3: 老千岁，您这么说，把我们都当什么人了？
2: 哎，好，好，好，好，银环，我不同你说了，等我见了仁贵再说。嘿，
5: 哎，程老千岁，
2: 行了，别吹了，吵死人，瞎胡闹，我听明白了。你们吹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蹦蹦擦擦擦碰，今天你吃我，明天我吃他，后天不知吃谁家，你们这是吹经吗？啊，真是的，瞎胡闹
6: 啊！你们先下去吧。啊，程千岁息怒，程千岁请坐。
3: 千岁这边坐。
2: 嗯。
6: 哎，你干什么呀，程伯伯？
2: 别管我，

0: 真有馅儿啊！真的死了吗？
1: 哎呀，仁贵呀、啊，大唐不能没有你呀、啊，仁贵呀、啊！你疼死我老程了！哎呀，你不能死啊！
2: 程伯伯，
3: 老千岁别哭了，哭坏了身子，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2: 是啊，程伯伯，
1: 是天妒英才，阴患。
3: 老千岁不能哭了呀，快！别再哭了，
2: 啊！

0: 金莲，嗯，你娘好点了吧？
1: 应该没事吧。老千岁，人死不能复生，有生之年要多珍惜光阴，保重身体啊。就好像人贵奔波劳碌了一辈子，没享几年清福，想起来真不是滋味啊。
2: 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0: 爷爷，有事吗？爷爷，你没事吧？
1: 哈哈哈，金莲呐，我乃是你尉迟爷爷。你们都说我儿仁贵死了，我怎么在阴曹地府没有看到他与我来相会啊？
0: 爷爷，你是我尉迟爷爷，不是我程爷爷呀。
1: 我是你大老黑爷爷。
0: 啊，爷爷，哎呀，尉迟爷爷，是不是你们走岔了路？你上来的时候，我爹刚好下去啊。
1: 今年呐，通往黄泉的路只有一条啊，我怎么会走错？你给我说实话，今年我儿仁贵究竟身在何处啊？
0: 爷爷，老人家他真的死了，要不你再下去看看吧。
1: 今年呐，对鬼魂说谎是要遭报应的，小心阎王爷拉你下地府，割你的舌头。
0: 不对啊，你真是我尉迟爷爷吗？我怎么瞧着有些不像呢？
1: 哎，金莲啊，我就是你老黑爷爷，因为我附在你长爷爷身上，你认不出来啊。
0: 好，那我就要试试你。我曾经啊数过爷爷您的胡子，还将您胡子的数目告诉给您听的。你现在跟我说说，一共有多少根胡子啊？
1: 哎，这怎么能？金莲呐，爷爷老糊涂了，你就说给爷爷听听吧。
0: 那好，我现在就将爷爷您的胡子一根根的揪下来，数给您看。
1: 哎呀！

0: 老千岁，诸位叔叔，辛苦你们了。尤其是老千岁，这么大年纪了，还从绛州赶到了大王庄。不如让周青先陪同各位返回绛州，休息几日，再返回长安。
1: 你们四个小子都听到了吗？人家打算叫咱们回绛州，你们说怎么办呢？
2: 张伯伯，我们一切都听您的。
1: 好，来啊，在仁贵的坟后给我搭座西房。
2: 程伯伯，您搭棚干什么呀？
1: 我跟仁贵啊情同父子，如今他含冤而死，满肚子的委屈没人诉说呀。我搭个西棚守他一百天，听听他的冤屈，也算对得起他呀。
2: 哎呀，程伯伯，您在这儿待一百天，我们还要急着赶回京复旨呢。您说这十天八天的没问题啊？
0: 对对对，老千岁，这从古到今守孝的都是孝子贤孙，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老守孝啊。
1: 哎，英魂呐，我搭个席棚守坟，这守坟如同看坟呐，打算夜深人静见见冤。

0: 你怎么能说我是仁贵的孝子贤孙呢？
1: 爷爷，就是您不吩咐搭席棚，我也要和母亲商量搭个席棚，我要守坟三年以表孝心。
0: 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守坟多多不便。
2: 我也说过她好多次了，但她一定要尽孝心，就派人保护吧。
0: 派人保护也不方便呐。
1: 我会舞，有什么好怕的？
3: 咱们还是回去吧。
0: 要走你走，我见不到仁贵绝不回去。
2: 老千岁啊，这仁贵已经死了，你怎么可能再见到他呢？
0: 我就是要见见仁贵的冤魂呐！啊，金莲呐，你愿守坟这很好，不过你要答应爷爷，让我守足100天，你再来守坟，好吧，孙女儿，听爷爷的话啊。
1: 这怎么能行啊？爷爷哪里有后辈死了让父辈守坟的？
0: 哼，你们若是不让我守足100天，我就撞死在这坟前。
2: 好好好，让您守坟好吧，这样我们料理完后事再返回绛州，您守到了100天就让金莲来换您好吗？
0: 嘿嘿，银环呐，这就对了。
2: 你们说这老千岁非要守坟到百日，什么意思啊？
3: 对啊，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
4: 他真的守坟倒也无妨，我只怕他一时兴起要开棺验尸。
2: 这个倒不怕，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怕鬼的人，绝不敢刨坟开棺。
4: 但他坚信大哥未死，说不定他真敢刨坟呢。
1: 对呀，他已经决定要去守坟了，这要是刨坟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4: 所以还得留一手，回头我想法跟罗通说一说，让他务必阻止程咬金刨坟。
5: 嗯，对对，
1: 嗯，
4: 夫人公主告辞了。

0: 少国公啊，我看那个老千岁根本就不相信大哥已死啊。
1: 是啊，英雄所见略同啊。
0: 我担心他想留下，是想要刨坟验尸啊。我听老一辈人说，这刨坟会给死者家属带来天灾啊，你可千万别让他刨坟呢。
1: 啊，周玉总兵放心吧，我一定会劝服他的，不能让他这么做。
0: 啊，对，这样甚好，辛苦少国公了。
1: 哎，客气什么？你说这老千岁也真是的，我也没想明白，这人都死了，他怎么还不死心呢？
0: 哎。

0: 哎呀，仁贵呀，你没死吧？我老陈和你可是有交情啊。仁贵呀，你要是装死的话，你可千万别出来呀。你知道我老陈是最怕鬼的呀。仁贵啊，是你吗？仁贵啊，你别吓唬老陈我呀。你在下面冷吗，仁贵？
1: 冷啊！啊，我真的很冷啊！千岁爷爷，你知不知道，都是那个李道宗害的我呀！你要为我报仇啊！
2: 报仇啊！
1: 报仇啊！千岁，你下来陪陪我吧！
0: 你臭小子，笑什么笑？难道怕鬼还犯法吗？
1: 不，程伯伯，您说这三更半夜的，哎，您出来瞎溜达什么呀？这么冷的天儿，你也不怕冻着呀？哎，走走走，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啊！
0: 去，
2: 是啊，
0: 上一边去。
1: 哎，程伯伯，
2: 算了，
1: 算了，
2: 回去吧，
1: 啊，回去吧，
0: 回去吧，哎，回去吧，臭小子！
1: 哎，那我们真走了，走。
0: 哎呀！
2: 哎哎哎哎！

0: 哎呀，我说程伯伯，我说您怎么又突然大笑了？
1: 我呀，做了一个梦，你们做梦了没有啊？
0: 做了。
2: 天哪，你们继续做梦吧，我还要找周公呢。哎呦，
1: 好了，都别睡了。哎，咱们每个人都说一说自己做的什么梦，和我对一对，看看有没有和我做一样的。罗通啊，你先说。
0: 哎呀，怎么又是我先说呀？哎，好，我说啊。哎呀，我做的这个梦啊，梦见薛大哥喝醉了酒，抓住翠云公主的手，非要来见我，把我吓得，我正吓着呢。您这一吓，我醒了。
1: 嗯，你和我做的不一样。怀玉啊，你说说你的梦。
3: 我得到的是个吉梦，我梦见薛大哥和我们一块到长安，他挂印为帅，第一阵就活捉了苏宝同。
1: 哈哈，怀玉啊，你做的梦和我差不多。宝林呢，你说说你的。
4: 别提了，我做了一个噩梦。
1: 哦，噩梦。
4: 我梦见啊，薛大哥头戴白，身穿孝，跟我说，兄弟啊，谢谢你来看我。我马上问他，大哥，是谁害的你啊？薛大哥说，李道宗，兄弟，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说完马上就走了。
1: 哈哈哈，你做的可真是噩梦啊。你们都说完了吗？啊，那就听听我的梦。我跟你们说啊，我的梦啊，它可悬了。我梦见薛仁贵在他的府上和他的女儿是有说有笑，还梦到金鼎玉葬的不是薛仁贵。等我开棺以后啊，果然不是薛仁贵，我就拖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呢。柳银环他闭口不言。正在这个时候，薛仁贵从背后出来，我一看到薛仁贵，我就醒了，我就大笑，哈哈哈哈。
3: 不仅笑醒了自己，还把我们都笑醒了。
2: 梦是心中想，人都死了，我们还是睡觉吧。
1: 好了，都别睡了。刚才说的梦啊，都是跟你们瞎扯。我告诉你们一件正经事儿，我为什么提出守坟一百天呢？
0: 程伯伯，我们还正想问您这事儿呢。
1: 傻小子啊，就是你想在这待一百天，我老程也不想待呀。我正想把你们打发走了，然后办一件大事儿，马上回朝。
0: 哎呀，程伯伯，你想办什么大事儿啊？
1: 哼，刨坟开棺验尸。
3: 啊？
0: 什么？程伯伯，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生者带来天灾啊？
1: 哼，我敢肯定，这棺材里面的一定不是薛仁贵。
0: 啊，
1: 到时候咱们拿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和朝阳公主要人，不怕他们不给。
0: 程伯伯，你想到没有，如果你要错了的话，那怎么办啊？
1: 哎，主意是我出的，算账来找我。我这么怕死的人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3: 我们不是怕什么，而是……
1: 好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就别管了。
4: 那叔叔，您准备什么时候开棺啊？
1: 嗯，天亮之后。不过咱们的人手不够，得到大王庄找乡亲们帮忙，到那个时候一验便知真假。
2: 可是怎么跟大王庄的村民交代啊？
1: 嗨，这个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老程早就谋划好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了，去睡觉去吧，走吧。
0: 程伯伯，你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办好了，你看人都给你带来了。
1: 好，乡亲们，你们认识我吗？啊，我就是当年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呐。咱们关起门来说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天子还得叫我一声四大爷呢。
5: 我们认识老千岁，老千岁偌大年纪能为仁贵大哥守坟，我们都感激不尽。老千岁，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1: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我这个人呐，是很少做梦的，不过呀，一做梦准能应验呐。想当年，我就得了一个梦，得了三板斧，第二天我就三斧定瓦岗了。后来我也寻着龙袍了，果不其然，就当上了大德天子。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很出奇呀，说出来，你们可千万不要害怕。

0: 昨天晚上我梦见薛元帅他活过来了。哦，而且还跟我说话呢。
1: 人死了还能再活过来？哎，真没听说过。
2: 是啊，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了，哪有死而复生之理啊。
3: 就是先生，薛元帅活了，这坟还原封没动，他怎么出来啊？
2: 对啊，
3: 在哪儿啊？我想去看看。
0: 光一个人看不行啊。
4: 我想看。
0: 这就好办了，来啊，大家动手，高搭席棚，把坟遮住，别见了太阳。
4: 哎，好。
0: 刨坟。
3: 老千岁，刨出薛元帅要是没活呢？
0: 出了事儿，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
3: 那就刨吧，老千岁让刨，那还怕什么？人家当过皇上，做的梦跟咱不一样。别含糊了，那就动手吧。
1: 好啊，
4: 好，
5: 动手。哎，
6: 到头这儿。
0: 开棺。哎。怎么回事？
1: 老千岁，怎么薛元帅变成了顾妈妈？
0: 哈哈，这就对了，棺材里躺着的是顾老太太，这说明薛仁贵还活着嘛。你们说我的梦准不准呢？啊，
4: 准。
7: 程叔叔，您可太高了，这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出来呢？
1: 对呀，
0: 我老程要是没两下子，能当大德天子十八国的总盟主吗？
1: 哎，对。哎，不过说真的啊，你说程伯伯今天早上跟乡亲们的应对简直是足智多谋啊。
0: 干什么都得见机行事，我老程要不那么说，他们能去刨坟吗？啊，这该蒙的时候啊还得蒙。
2: 您的意思是该蒙人的时候还得蒙人？
0: 哎，不过蒙人呐，也得讲究技巧，不能瞎蒙乱蒙。
7: 那您怎么知道薛大哥没死呢？
0: 在边界王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没见到顾老太太呢？我就问过他的丫鬟和婆姨，他们说顾老太太几天前就去世了。顾老太太对仁贵可是大恩呐，所以根据仁贵和柳氏的为人，我就断定肯定把顾老太太埋到薛家的坟里，所以我就派人到薛家坟去打探，但是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我就断定这里面一定有鬼。
1: 哎，您接着说呀。
0: 来到大王庄之后，我又派人去打听，人家说呀，薛仁贵还乡之后，薛家坟根本就没有埋过人，我就断定埋葬的一定是顾老太太，所以我就开棺验尸，查个水落石出。
7: 哦，那我们赶紧去吧。
1: 对啊。
0: 好了，你们是牛屁股上的苍蝇，乱哄哄，你们四个人是两对废物，来回请了薛仁贵好几趟也没请出来，那薛仁贵能这么请吗？还净给我瞎出馊主意，哼！
1: 那您说怎么办啊？哎，您倒是说话呀！嗯，程伯伯，嗯，恕侄儿直言，您这个计策好是好，可就是有点太损了。
0: 说对了，是有点损，不过你们仔细琢磨琢磨，啊，仁贵他们损不损啊？他们用诈死来欺骗咱们，把咱们折腾的也是够受的。
2: 薛大哥那是觉得委屈。
0: 什么？委屈？他委屈就来折腾咱们呢？
1: 哎，程伯伯，您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
0: 他既然用损招来对付咱们，咱们就用损招来对付他。你们要是觉得这招不高的话，你们来想想办法。哎，你去大王庄召集百姓，给我找些年轻力壮的男子，越多越好。另外再挑八个腿脚利索的女子，跟他们说事成之后每人二两银子，加顿酒饭，去吧。
2: 是。
0: 你们俩看什么呀？出了事我兜着啊。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就跟宝莲宝琴换换。
1: 哎，不，我们现在就去。
2: 对，
1: 现在就去。
2: 走。
0: 哎，你们俩哭丧着脸干什么呀？是不是也不愿意去啊？
2: 叔父，你说我们哥俩怎么说得出口啊？到时候怎么动手嘛？
0: 没用的东西，又不是叫你们杀人。
3: 杀人？

0: 要真让杀人，那倒容易了。
1: 行了行了，别这个那个了，这个事儿你们哥俩干最合适。
2: 合适什么呀？
1: 怎么，你们难为情吗？两个小子口口声声叫我叔父，难道我说话你们不听？听谁的？你们爹死得早，我老程就是你们的爹，我说什么就定了。
3: 咦，
4: 哎呀，卑职不知道二位少国公驾到，有失远迎啊，请少国公恕罪。
5: 不客气，刘刺史，其实我们两个找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4: 能为少国公办差真是荣幸啊。
5: 好，走吧。
4: 请吧。二位少国公有何吩咐啊？
5: 啊，刘刺史啊，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你也知道，这薛仁贵大哥一死，卢国公要守坟百日，我们二人公务繁忙，所以要赶回京城去。所以以后老国公还要请您多多照顾啊。
4: 啊，二位请放心。
5: 还有一件事，你也知道，我们兄弟二人前来请薛仁贵，可是得罪了六大御总兵，我们特意想借您府上一用，设宴款待他们，你也作陪。
4: 啊，这有何难？卑职马上去准备酒宴，并派人去请六大御总兵，二位请稍后。
0: 好，大人派人去的时候，就说是你请他们，千万不要提我们俩。如果你提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
4: 啊，卑职知道了。
6: 哎，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7: 坐坐坐坐坐坐。
6: 哎，想不到刘大人心中还有我们弟兄们嘛。
7: 是啊。
4: 周瑜总兵，人间有情嘛。
6: 对。来，我们请刘大人喝一杯。
7: 来，
8: 干了干了啊。
5: 你们来干什么？
4: 啊，二位少国公请坐，我到后面去准备准备酒菜啊。
5: 好。哎，坐坐坐坐。各位兄弟，好久不见了啊。哎，你看看，其实啊，我们奉旨三次来请薛大哥，并非出自我们本心，得罪之处还请多多见谅啊。
0: 我俩心中有愧，特意从长安带了两坛上等御酒。
5: 是啊，
0: 今天无论如何给个薄面，别让我们在刘大人面前难堪了。
6: 哎，我们本来就是火头军，最爱吃喝了，今天啊一定要喝个痛快。
7: 对，
6: 来，就是，马上。
5: 来，
6: 好。干。
7: 来，
8: 干了啊，各位兄弟，
7: 来，
8: 干。
6: 干了。哎，吃菜啊！
7: 来，
5: 各位兄弟啊，我给你们满上。来，
6: 好，来，干了，
7: 干！
5: 果然是海量啊，海量！来，我给你们满上啊，
6: 来，
5: 满上！
6: 好，干了！
2: 我今天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
5: 周青，你怎么了？周青，
7: 你看他也倒下了。

0: 这个梁好友这么晚了还不来啊？哎，哎，站住！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家夫人小姐在哪儿啊？小三来看着她。
1: 是。
0: 其他人都给我进去。
1: 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走，
0: 给我搜出来。
2: 你们什么人？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给我绑了。
2: 哎，你放开！大胆狂徒，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护国一品夫人吗？
0: 一品夫人？我大哥什么夫人都有，就缺一个一品夫人。
2: 什么人？放开我！你们这帮山贼，如果任贵在的话，一定宰了你们。
1: 少废话，带走。

0: 啊！小马抢劫了！老大，老大，哎，老大，怎么了？哎，他们来了！
1: 二哥，你们这些人抓齐了没有啊？啊，走！哎，大哥，你放心吧，我们那些六家玉总兵全给抓了。
2: 是吧？老四干的不错，咱们不仅抓了二位夫人，还有一个小美人儿。好，太好了！哎，大哥，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啊？
3: 听说是个管家，要不然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怎么样啊？
2: 哎呀，三哥，你看看这个老家伙！ 你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那还得管他饭钱呢。
4: 以小弟之见，把他留下来看家吧。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大哥把他夫人给休了，他还可以回来找个窝。
2: 老大，大哥，大哥，大哥，大哥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全都带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嗯，啊，嗯，茂生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哎呀，
1: 夫人和小姐都被劫走了，就连那六大狱总兵也都被劫走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如今呢，只好叫人贵出来了，除了他，谁也救不了夫人和小姐。嗯

0: 我知道你是条硬汉子，但是你想过没有，怎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贤弟，大事不好了！
1: 什么事？
2: 夫人和小姐被一帮响马抢走了，去做压寨夫人了。
1: 你说什么？
3: 被抓走了？周青
1: 呢？也被抓走了。他们人多势众啊！
0: 给我看好他！
1: 哎，快走！
4: 快走！
1: 哪儿来的小毛贼，敢挡大爷的去路啊！
0: 大胆狂徒，快把人给我留下，我薛仁贵饶你们不死。
1: 哼哼，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薛仁贵了。
5: 哼，大胆薛仁贵，如今你插翅难逃，还不认罪？
0: 你是谁？
5: 哼，我是你程干爹，
0: 程老千岁。
1: 薛大哥，
0: 罗通，怀玉，怎么是你们？
1: 薛大哥，多有得罪，
6: 得罪了薛元帅。
1: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嫂子们给放了。
5: 薛大元帅，我们把你骗出来也不容易啊。老程也是万般无奈，出此下策，请薛大元帅多多原谅。
0: 惭愧惭愧，程老千岁，我这次诈死也是迫不得已啊。
7: 嫂子，对不起啊。
8: 相公。
0: 夫人，
7: 得罪了。
8: 哎，对不起，抱歉。
5: 哈哈哈哈，都是老夫的主意。不，仁贵是我半个干儿子。干儿子斗不过老子嘛！
8: 啊！老千岁，你做你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为什么这么苦苦相逼呢？爹，
0: 啊，
8: 程爷爷真坏，没有尉迟爷爷好。
0: 哎，不得无礼。

0: 老头，啊，周青他们在哪里？
1: 薛大哥，放心吧，他们六个人在睡觉呢。
0: 醒醒，仙兔，仙兔，哎，醒醒，哎，周青，
2: 大哥，这是哪里啊？
0: 这是我的府上。
2: 啊，对不起，我们喝太多了。哎，大哥，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在密室里面吗？
0: 露馅了。这样也好，省得兄弟们这么辛苦。
2: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酒醉误事了。
0: 没关系，没关系，这都是程老千岁太聪明了。你再躺一会儿吧。
2: 不了，大哥，让他们睡吧，我陪你。
3: 哎，周玉总兵，你们的酒量也太差劲了。以后还得勤于练习呀、啊
2: 啊！老千岁，失礼了。
0: 老千岁，此事由我而起，该我向大家赔不是。
3: 仁贵啊，这事就不要再提了。来说说

0: 便有一名刺客前来刺杀我，幸亏他俩及时赶到，我才没有成为刀下之鬼。
1: 那刺客现在何处？
0: 已被我绑在府上。
1: 是何人所派？
2: 那还用说，一定是李道宗那个老贼。
1: 嗯，好，那好，你把刺客带来，我老程要亲自审问。
0: 千岁，没有用的，我已经问过他了，此人，哼，一问三不知。
1: 哈哈，我能，我连你这个死人都逼活了，还怕活人吗？你要想开眼界，就依老程我的。
3: 陈伯伯，你这办案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帮你准备准备。
1: 哈哈哈哈，我老程审案从不需要什么刑具，只需准备笔墨纸砚，到时候录供就行了。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看我老程怎么审案的。
3: 好。走，跪下。
1: 堂下那人抬起头来，
4: 少啰嗦。
1: 呀哈，有点脾气啊！哈哈哈，你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啊？
4: 管你是什么人，
1: 我乃卢国公程知节程咬金。想当年我是三府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嘿，说句不客气的话，当今的天子在太极殿上与我以君臣相称，若是下了殿，论起辈分来，嗨嗨，他得管我叫一声四大爷呢。我来问你，你与薛元帅有仇吗？
4: 无仇。
1: 有恨吗？
4: 无恨。
1: 嗯，既然无仇无恨，你为何要刺杀薛元帅呢？
4: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1: 嗯，你叫什么名字？是谁主使你干的？
4: 千岁爷，你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想让我说出主使之人，梦想。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7: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8: 保证完成任务。
9: 你们不可能成功，
6: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0: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1: 对啊，别跑！
12: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6: 江兄，
13: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4: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5: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6: 铁证如山。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来来，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2: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

0: 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同学跑了。
8: 我分析对比了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好小子，你还敢叫板是吧？我老程能痛痛快快的叫你死吗？我再问你一遍，你说不说？
1: 不说。
0: 来啊，
1: 在
0: 飞行伺候。
1: 是。
2: 飞行？
0: 嗯，你愣着干什么呀？
2: 在下实不知何谓飞行。
0: 嗯，来。嗯，你呀、啊，
2: 这，
0: 你拿着那个筷子，然后，不是，啊，好，哼，去吧。你到底是招不招啊？不招，我可就飞行伺候了。
1: 大人只管动刑，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飞行啊？
0: 哼，来啊，飞行伺候。
1: 是。
2: 哎，嗯。麻烦二位少国公给我帮个忙。
0: 嗯。
2: 哼，兄弟。
1: 嗯嗯，
2: 哎哎哎。

0: 哎，怎么样？这飞行的滋味好受吗？
1: 千岁爷，求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薛仁贵乃是大唐的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如今西凉要兴兵夺大唐的江山，万岁爷三次下旨让我等请他入朝为帅，你却要刺杀他。哎，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李道宗指使你干的。李道宗仗着是皇上的叔叔，胡作非为，陷害忠良啊。如今天下的黎民百姓都盼着薛元帅去平定西凉啊，若是知道因为你行刺薛元帅而被处死，你会得到众人的唾骂，你会遗臭万年呐、啊！你爹妈要是知道了，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2: 老兄，你以为你收了钱财就能回家去孝顺父母了吗？这西凉兵马入关，生灵涂炭，你觉得你父母能过上好日子吗？
0: 其实啊，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关键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要是死不悔改，我也没办法帮你。来啊，继续飞行伺候。
3: 我招。
0: 住手！哈，迷途知返，尚未晚矣。
1: 千岁爷，小人罪该万死。只因小人在行刺之前，向主人发过誓，万一被捉，宁可掉脑袋，也不吐露实情。方才大人一席话，使小人开了心窍。小人心想，不如招了供，让世人知道我张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死也死个清白，免得落个万世的骂名。
0: 这就对了，我保证你招了之后绝不杀你啊。仁贵啊，你何时跟我进京啊？
4: 程千岁，仁贵他说什么也不能再进京了。是啊，姐姐说的对，相公不能再入朝了，上回进京差点把命都送了，这回啊不能再往火坑里跳了。
0: 哎，
5: 老千岁，你一定有办法帮我大哥的。
0: 哼，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昨天晚上商量好了？
6: 老千岁，您猜我们是哪一伙的？
0: 依我看，反正不是和仁贵一伙的。
7: 啊，我们怎么不是和薛大哥一伙的？
0: 你们要是跟仁贵一伙的，怎么净给他出馊主意啊？
7: 哎，我们怎么给大哥出馊主意了？
6: 就是啊。
0: 哎，你们阻拦仁贵入朝，又让他诈死，这还不是馊主意啊？
7: 诈死我承认不怎么样，全且算个馊主意吧。可是不让大哥入朝，我们也是为了大哥好。
0: 哎，仁贵上次进京，九死一生，虽然活着回来了，可是一身冤屈耻辱未被洗刷呢。像仁贵这样的大丈夫，难道就甘愿蒙受一辈子冤屈和耻辱不洗刷吗？
7: 怎么不想呢？不仅大哥大嫂想，我们这帮兄弟也想。可是当今天子不明是非，老贼李道宗当道，怎么才能替大哥洗冤雪耻呢？
0: 难道死守在绛州就能洗冤雪耻吗？我这次亲自来请仁贵，一是叫他带兵西征，二是让他洗冤雪耻啊。
4: 程千岁，说是容易，办实难呢。
0: 好了，你别左一棍子右一棒子的乱搅和好不好？都给我闭嘴，叫我跟仁贵谈谈大事。
8: 是啊，快让薛大哥说说吧。
6: 你们这都说了半天了，薛大哥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哥，你怎么想的？说说吧。
9: 老千岁，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没错，是有话要跟你说，不过我得看看你心里怎么想的。
9: 哦，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0: 好。你是想刚才老国公对周贤弟说的那番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呀？他老人家说的合情在理呀。我若长此待在绛州，不就等于心甘情愿地承认酒后无德，逼死翠云郡主这个黑锅吗？我要是无名小辈也就罢了，可我是名扬四海、妇孺皆知的大元帅呀！要是不洗刷这个耻辱，不光我遗臭万年，就连我的妻子、孩子、孩子的孩子，一辈一辈的被人指脊梁骨骂呀！不行，我得随老国公进京，卸掉这个黑锅呀！我这黑锅怎么卸呀？啊，李道宗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先皇曾封过他，不能在他的府上抓差办案，没有杀他的刀，没有绑他的绳子，有了这些禁令，谁敢碰他一碰？一想到这些，我便自找烦恼，自讨没趣了。哈哈，杨贵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你又想西凉兴兵要夺大唐江山，我若坐视不救，视为不忠；我义父为救我而自尽，我若不替他报仇，视为不孝。罗通、怀玉、宝林、宝庆与我有生死之交，为我之事是来回奔波，我若置之不理，视为不仁。老国公跟我情同父子，偌大的年纪披星戴月风尘仆仆的来请我，我若负他老人家的盛情，视为不义。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也不比那黑锅轻啊。你笑什么？
1: 老千岁，要是我不入朝呢？
0: 哼，仁贵啊，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罗通、怀玉、宝林、宝庆过来，你们四个愣着干什么？快跪下，跪下。
1: 老千岁，你这是做什么？
0: 哼，做什么？他不答应进京，你们就跪着，一辈子不答应就跪一辈子。
1: 老千岁，您这不是存心在逼我吗？
0: 哎，我哪是在逼你啊，你要是进京呢？
1: 来，你们都起来，你们都起来啊，起来起来起来。程老千岁，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回京，但是我有个条件，行不行？先让他们起来。
0: 哈哈哈，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能回京就行。啊，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仁贵啊，说说你的条件吧。
2: 第一，我诈死作弊是欺君之罪，望圣上能够网开一面。
0: 哈哈，这算什么条件呢？皇上派我等请你回朝，岂会怪罪于你啊？
2: 第二件事情，顾妈妈金鼎玉葬，还请圣上能够恕罪莫怪。
0: 啊，不怪不怪。
2: 第三件事，要万岁交出李道宗，我出征祭旗之时要依法办事，以正国法。
0: 这事还用奏明吗？这三个条件我老程都答应了。
3: 千岁爷，这事儿我看您说了不算吧。这样，还是请您回朝见驾，和皇上说明此事吧。
4: 对，只有皇上答应了，才能入朝。
0: 你小子想将我先支走是吧？然后再溜之大吉是吧？啊，我老程请你出来可不容易啊，不能让你再跑了。
1: 程老千岁，你我之间还需要玩这种游戏吗？
0: 我不管你游戏不游戏，你得先跟我回朝啊。我答应你的三个条件，要是做不到的话，你再回来也不迟啊。如果还相信我老程，我老程跟你击掌为盟。啊，
1: 击掌为盟就不必了。
0: 哼，
1: 我想有四位贤弟帮我作证，已经足够了。
5: 哎，程伯伯，万岁爷他能答应交出李道宗吗？
0: 哈，哎，我的傻侄子，我要不这么说，仁贵能跟我回京吗？
5: 可是他……
0: 哎呀，你小子有吃有喝的就别操那个心了，我老程心里没底，能大大咧咧的答应他吗？啊，等着瞧吧。这

0: 皇上，老臣把薛仁贵给救活了。
1: 哦，并肩王现在身在何处啊？
0: 皇上，他正在殿外候旨。
1: 传薛仁贵上殿受封。
0: 慢，皇上，等老夫把话说完。
1: 爱卿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0: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斗胆答应了他的几个条件。
1: 将他的条件说来听听。
0: 皇上，第一个条件是薛仁贵诈死作弊，犯有欺君之罪，请皇上赦他无罪。
1: 哎，朕宣他入朝挂帅，岂能降罪于他呀？哼，爱卿，你答应的好啊。下一个呢？
0: 他的第二个条件是他的顾妈妈金鼎玉葬，请皇上莫怪。
1: 不怪不怪。还有什么？
0: 还有，
2: 看他如何提第三个条件。这次他可要背黑锅了。
0: 还有，万岁将薛仁贵罢了官，断了俸禄，他请求补回所有的俸禄，
1: 都补给他。
0: 皇上，薛仁贵并非贪图钱财之人呐，他想把所有的俸禄全当军饷。
1: 准。
0: 皇上，他想把那匹宝马也充作军饷。
1: 程老千岁，你这些可真是鸡毛蒜皮之事，照你这样奏下去，奏到明日早朝也奏不完。好了好了，朕受够了。薛仁贵所提的要求，朕都答应他。
0: 谢主隆恩，皇上，那就宣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吧。
1: 宣。
3: 传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薛爱卿，你等入朝朕甚欣慰啊。爱卿的条件朕都答应，朕现在就封你为征西大元帅。你等一路辛苦，先到金庭驿馆歇息，三日之后再议出征之事。
1: 谢主隆恩。
2: 好了，今日此事已毕，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恭喜
4: 恭喜啊，
5: 早就盼
3: 着了。恭喜
6: 恭喜，
3: 谢谢啊，
6: 恭喜，
3: 谢谢，谢谢了。
7: 好啊好啊。
8: 伯伯，薛大哥提出的条件你怎么不说啊？
7: 你懂个屁呀。啊，你跟着大老黑一样是有勇无谋啊。我和他都在万岁的眼皮底下撞过头，他是当场撞死，什么事没办成。而老程呢，撞头是一点没受伤，还救活了薛仁贵，这叫什么？这叫智谋。小子，你学着点吧。
3: 那我大哥那边怎么交代？
7: 你大哥那边傻侄子，我刚才跟皇上怎么说的？仁贵有几个条件要提。什么叫有几个条件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呀。我只说了四五个，皇上就不耐烦的全都答应了，我还急得干什么呀？那不都是废话吗？嗯，
3: 你跟皇上走着机灵有用吗？
7: 什么叫机灵啊？小子，我现在不跟你说，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懂吗？
9: 千岁，
7: 嗯，
9: 跟皇上抖这样的机灵有用吗？
7: 仁贵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你别管皇上说没说交出李道宗，老夫说的话你就放心。出发之前，要是李道宗还活着，你就别出长安城。
9: 好，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千岁爷不法办李道宗的话，我绝不出征。
7: 好，咱爷俩一言为定。不过你也别闲着，马上带着张鹏上殿面君，告那李道宗老儿派人行刺。仁贵啊，你要小心点啊。
9: 是，我这就去办。

0: 皇上，薛元帅请求上殿伸冤。
1: 传，传薛仁贵大元帅上殿。

0: 臣薛仁贵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爱卿免礼。
0: 谢万岁。
1: 薛爱卿撞鼓击钟，所谓何事啊？
0: 回禀皇上，罗通、秦怀玉第一次到绛州请微臣入朝为官的当天晚上，就有一名刺客行刺微臣，幸被臣捉住。微臣认为刺客行刺与之前臣蒙冤受屈有莫大的牵连，故请皇上预审。
2: 皇上，此事事关重大，皇上这边派人去请薛元帅，另一边就有人出手行刺，二者必有关联。依老臣之见，皇上理应殿前预审。
3: 哎呀，一个小小的刺客也要皇上预审吗？
4: 皇上，此案关系我主江山，依老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3: 哎呦，徐军师，一个刺客而已，与江山有何关系啊？
4: 王爷，如果刺杀薛仁贵得逞，何人挂帅征西呢？这个案子要是不搞清楚，指使者还会派更多的人去刺杀薛仁贵，国家失去栋梁之才，这能说和皇上的江山无关吗？
1: 那也不必朕亲自审问吗？
4: 皇上，如果叫其他官员去审问，恐怕会旷日持久，就会耽搁出征的日期，每耽搁一日，西凉的气焰就会嚣张一分。依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3: 哼，小题大做了吧。
1: 刺客现在何处啊？
0: 就在殿外。
1: 押上来。下跪刺客，姓甚名谁，家住哪里，为何到绛州刺杀薛元帅，从实招来。
5: 小人张鹏，乃成亲王府熟识张仁的堂兄，成亲王指使小人。
6: 张鹏，明明是张仁要刺杀薛元帅薛大将军的，你怎么说成是我成亲王啊？谁给你作证啊？
5: 小人刺杀薛元帅确实受成亲王指使，皇上可传张仁上殿作证。
2: 皇上，宣张仁上殿与张鹏对质，便知真情。
1: 这个不用程老爱卿提醒。
2: 皇上，宣张仁上殿只是对质。成亲王，难道你做了对不住人的事吗？
1: 你看呢？
6: 皇上，张仁今天出门了，明天一早就要他上殿作证。
1: 好。
6: 呸！我们派张鹏去行刺薛仁贵，薛仁贵没死，回到了京城。张鹏在大殿上还指着我的鼻子，气死我了。
7: 王爷不必那么担心，张鹏是个孝子，他的娘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料他也宁死不招的。
6: 事已至此，本王爷还不怕他呢。
7: 就算他招了又怎么样呢？那只能说是张仁指示他去刺杀的，跟王爷无关呢。
6: 全推他身上。
8: 王爷王妃，不好了，小人刚刚打听到皇上预审张鹏，万一他把小人给供出来，那小人该怎么办啊？
6: 这个
7: 就说是我指示的呗，是我想为我爹为我兄报仇的。
8: 不，是小人为了讨好王妃擅作主张，王妃世间并不知情。
7: 哼，当今皇上拥儿不婚，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也不会相信道宗还有这么忠心的仆人。
8: 小人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3: 你可知先皇曾有圣旨，没有杀王爷的刀，没有绑王爷的绳，也不能在本王府办案。你要是招出本王爷指使，当今圣上也奈何本王不得。你要如实招出来，也许还能从轻发落，何乐而不为之呢？
8: 王爷，这点小人也曾琢磨过，若弃车保帅，这个帅可能考虑去救车，若弃帅保车，那车毁帅亡，两败俱伤，犯不着啊。
3: 有道理，有道理啊。
7: 王爷没看错人呢。
3: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你赶紧去吧。
8: 是。
9: 侯公公到。

0: 传皇上口谕，成亲王府熟师张仁即刻进殿。
1: 遵旨。
0: 张先生，走吧。
2: 朕问你，张鹏是你什么人？
1: 堂兄。
2: 是你叫张鹏去绛州刺杀薛元帅的？
1: 皇上，小人冤枉，小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2: 好，传张鹏上殿与他对质。
0: 传张鹏上殿。

0: 张鹏，朕已问过张仁，他说并没有让你去绛州刺杀薛元帅，你如实招来。
1: 仁弟，我刺杀薛元帅失手被擒，我已经如实招了，你也招了吧？你要是不招啊，便是欺君，纸包不住火。
2: 哼，你我虽说是叔伯兄弟，可是咱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仗着一身好武力，终日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非作歹，现在还犯了罪，你还不如实招来，反倒咬我一口，陷害我张仁。你好狠毒啊你！
1: 张仁，你这卑鄙小人！
2: 我还没说完呢。皇上，张鹏所言全都是假话呀，小人和成亲王根本不知他刺杀薛元帅之事，他血口喷人呢，他请皇上为小人做主啊。
1: 皇上冤枉啊，小人是为了孝顺母亲才杀人的。
0: 张鹏，朕不管你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薛仁贵是我大唐的大英雄，你胆敢去杀他，来人将张鹏拖下去斩了。
3: 陛下请慢，微臣认出来了，冒充钦差假传圣旨将微臣诓入成亲王府的就是这个张仁。如此看来，张鹏行刺和前一次微臣被陷害是有关系的。请陛下明察，如果不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恐怕微臣难以出征。
0: 哼，薛爱卿也许有道，但是千万不要要挟朕。
3: 微臣不是这个意思，请皇上恕罪。
4: 皇上息怒，薛仁贵的心情老夫最为理解，他只是一时激动失言而已，
5: 请皇上恕罪。
6: 启禀皇上，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管这么多案子就更辛苦了。我看张鹏张仁二兄弟交给御史台审问为好。
0: 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啊。
4: 哈哈哈，皇上，此案由老夫来审判，老夫只要略施手段便可水落石出啊。
6: 皇上这样更妙。
0: 好，准奏。
4: 皇上，请下到圣旨容老夫在朝房审案，免得日后成亲王说我私设公堂徇私报复。
0: 准。
4: 怎么样，

0: 说，你和李道宗是怎么陷害薛元帅的？给我从实招来！
1: 老国公，你要我招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啊！哈哈，
0: 大胆的张人，你敢跟老夫打马虎眼？快说，从实招来！
2: 小人确实不知啊。啊，
0: 好小子，你不招是吧？来人，给我飞行伺候。
1: 是。
0: 给我上刑！
1: 我操！
3: 说说，
1: 我操！我操！
0: 住手！

0: 没想到你比张鹏还差劲啊，不够痛快，怀玉给我录下来。
1: 遵命。你每件事每句话想清楚了再说。说。罗通你看。
0: 看什么看，不服气臭小子。
1: 服了服了。
0: 想当年关云长是温酒斩华雄，如今安老城市屁大的功夫就审了一桩大案啊，难得难得啊。
2: 张仁，你写的可都是实情？
3: 小人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
2: 侯公公
4: 在，
2: 再把这供词给他好好看清楚了。
4: 是。
2: 怎么办？
4: 死无对证。
5: 陛下，微臣有事请奏。
2: 爱卿但讲无妨。
5: 微臣请求辞官，回家为民。
2: 薛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礼贤下士，三请你回朝，朕焉能准你辞官回家呢？
5: 陛下，刚才张仁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成亲王奕欣想陷害微臣，如果微臣还在朝为官的话，我与成亲王的恩怨将会无休无止，所以微臣并不想再生无端的是非，还请皇上恩准。
2: 朕自有安排。朕先杀张鹏、张仁二兄弟，给爱卿出气。来人，将张仁、张鹏二兄弟斩首示众。
0: 慢，皇上，张鹏、张仁并非主犯，主犯乃成亲王。即使是想要杀他二人，也要把成亲王请到大殿问上一问。
6: 皇上，卢国公此话言之有理，把他二人杀了，就死无对证了。
2: 好，宣成亲王上殿。

0: 张仁此去，不知道会不会把本王招出来，我还得想想应对的办法呢。
1: 王爷眼疾犯了，变得也糊涂了。刚才还跟张仁说是先帝下的旨，这世上没有绑王爷的绳，也没有砍王爷的刀，在这王府里是不许办案的。别说张仁不敢招了，就是招了又怎么样呢？
0: 忘了，全忘了。
1: 王爷把我也忘了。
0: 哎，这
1: 是什么呀？
2: 上旨到。
0: 老臣见过皇上。哎，皇上召老臣急急来了，所为何事啊？
3: 皇叔请起。
0: 哎，谢皇上。
3: 皇叔，有人将你告下了。
0: 我？就他们俩？告啊，告啊！
3: 皇叔，他二人说你是谋害薛元帅的主谋，是否属实啊？
0: 我？奴才二人呢？您把事推得一清二楚了，啊？把事全推到本王身上了。皇上，没错，我家王妃让本王替他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啊。他出的主意，让本王把薛大将军骗到府中，用酒把他灌倒喽。
4: 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小臣。
0: 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这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酒得喝呀。

0: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着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1: 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啊，来。
2: 这酒叫千年醉，一杯就会不省人事啊，还把醉云郡主。

0: 我刚刚确实说了谎话，还请仙长原谅。那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1: 报仇！我的祖父被朝廷的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为我祖父报仇。
0: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直说？
1: 我怕仙长说我练武动机不纯，不肯收下我，所以不敢直说。我祖父是罗通所杀，我是要杀掉罗通。罗通又是朝廷所派，我是要推翻朝廷，这就是我拜师练武的真正目的。

0: 起来吧。
1: 难道县长还是不肯收下我吗？
0: 起来，跟我进屋。我收下你了。
1: 啊，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0: 徒儿，你现在还要加强兵法和阵法的学习。北海神道所写的心经与阵法，你要读学醒悟，这可是神道毕生心血完成。此书所言练武如何，与磨练心智相融相通。阵法的破解要怎样凝神定气，你要好好感悟。
1: 徒儿，还有很多不明。
0: 你拿着此书去请教神道吧，神道对此造诣颇深，你要好好请教万不可学的一知半解。
1: 师父，神道的心经徒儿能够理解，但阵法有些晦涩难懂。
0: 你还需认真研读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理解天尊的众将谋位、步兵之法，将各家所长融会贯通，你能更好领悟神道的破阵之法。
1: 师父所言极是，
0: 阵法不是为师所长，你还是趁早去请教神道。
1: 全听师父安排。
2: 叔宝同乃害死罗成的叔定方之孙叔凤之子，当年罗同扫北时杀死了叔定方，叔凤逃至西凉，生育女叔锦莲和一男叔宝同。后来叔宝同被西凉王招为驸马，并当上西凉兵马大元帅，其姐叔锦莲被西凉王纳为王妃，他们姐弟俩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为其祖父报仇，欲称霸中原。

0: 兄弟失言，誓与东林共存亡，我岂能弃城苟活于世？
1: 云哥，如今大势已去，别管我们，快跑！
0: 我们兄弟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1: 你要是死了，谁给我们报仇啊？
0: 我不会跑下，兄弟们，自己一个人走。我不给你报仇，誓不为人。

0: 精壮男子全部给我抓回去，对抗的格杀勿论。
1: 是。
2: 是。
3: 是。是。是。

0: 为了平息西凉战乱，救民于水火，唐高宗李治御驾亲征，并降旨薛仁贵率30万大军挂帅西征平乱，因而引发出一曲英雄的赞歌，震烁古今，彪炳史册。
1: 过来，别怕，
2: 饶命！
1: 来！

0: 你们想怎么样？
1: 放你们回家？是啊，不过这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还有运气。看见那面红旗了吗？跑过那面红旗，就放你们回家。
2: 准备开始，慢着！
3: 你有何事？我们既然已经被你抓来了，已经变成了你的笼中鸡，真上肉。要杀要剐已经由不得我们，但是你们既然想玩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
1: 我们当然会遵守了，看来你还是很有信心的嘛。
2: 信心我不敢讲，但是我会尽力。如果我跑不过去， 我认命。
1: 好，准备开始。你先跑。

0: 来人呐，杀了他！你说什么？杀了他！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啊？啊！下去！
1: 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末将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告诉你，在我没有下命令之前，谁都不许多嘴。我跟你们说。 做人一定要言而有信，要讲信用，尤其是作为一名军人，我既然答应他十丈以外，就放他一条生路，那我就得说话算数。
2: 嗯。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走，我带你看娘去。
1: 报告大元帅，朝廷300,000大军离界牌关只有80里了。
2: 载探。
1: 是。
2: 诸位，我想你们也都听清楚了，这朝廷的大军马上就要到了，本帅想听听你们有何想法。你们三位是镇关的主将，这朝廷的300,000大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了，请问你们如何迎敌呀？
1: 回禀大元帅，我们金峡关关小人寡，守卫将士不过20,000人马，要抗击朝廷的300,000大军实属不易，尤其是那薛仁贵，听说神勇异常，属下也绝非其对手啊。
2: 那呼将军有何良策呀？
1: 属下以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等应该坚守关隘，能顶多久是多久，如果不行再往后撤退，尽量保存实力，不正面迎敌。
3: 哼，贪生怕死。
1: 大元帅明鉴，末将绝非贪生怕死之人，如若战局需要末将去死，末将必当。

0: 视死如归。
1: 看来黑将军有不同的意见呐，那你倒说说看。
2: 禀大元帅，末将确实有不同的想法。末将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当缩头乌龟，更不会趁两军还未开战就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1: 哦，那依黑将军的意思呢？
2: 开门迎战，先斩了薛仁贵那蛮贼。
1: 好胆量啊！黑将军，那我问问你，你了解薛仁贵吗？你知道薛仁贵的武功如何？
2: 末将当然了解薛仁贵，他不过是一介火头军出身，武功能好到哪里去？哼，我看他只是平平而已。
1: 哎呀，好好好，有胆量啊！来人，
3: 在，
1: 把他给我推出去斩了。
3: 是。
4: 这，放开！你们放开我！
2: 敢问大元帅，为何要斩末将？
1: 为何？你还有脸说呀？你身为一个镇关主将，竟然如此的轻敌，我看你早晚都要死。与其你要死在薛仁贵的手里，不如先死在我的手上。要不然你会用你的无知白白的浪费我20000军士的性命。
3: 退下去。
5: 是。
2: 且慢，元帅请息怒，黑将军罪当该死，可大敌当前，尚未开战，不宜先斩主将，贫道恳请元帅放他一马，等战事结束之后再做处置。
6: 请大元帅饶黑将军不死。

0: 娘，霍儿在你坟前发誓，誓死也要为你报仇，你就安心。鼠贼屠镇，罪恶滔天，无论如何要报此仇，
1: 靠你我两人之力何以报得此仇？
0: 那又如何，就算我江湖丢掉性命，也要为乡亲们报仇。
1: 要为乡亲们报仇，为你娘报仇，我倒有个主意。
0: 快讲。
1: 朝廷大军开过来了，他们是专门剿灭叔宝同逆贼的，我们去投军，和他们一起杀黑莲渡、叔宝同，如何？
0: 好，你这就带我去，走。
1: 嗯，来。
2: 好，那本帅就看在诸位的面子上，也看在两位军师和两位将军的面子上，暂且保你一条性命。不过你要记住了，你现在脖子上的这个脑袋是系在你脖子上的，本帅随时都可以取来。我看你要答应我一件事啊，如果你真的能杀了薛仁贵，不，如果你能杀了薛仁贵手下的任何一员大将，那本帅一定会好好的犒劳你，甚至可以破格的提拔你，如若不然，杀无赦。
3: 末将谢大元帅不杀之恩，末将必定不让大元帅失望。
2: 自不量力呀。你就知道薛仁贵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其他的你还知道多少呢？啊，你就仅仅知道他只是一个火头军出身，那你知道

0: 知道他三剑定天山吗？你知道他带病去安殿堡的首级吗？你又知道他驰骋千里百日成功双救驾吗？哼，你还敢轻敌薛仁贵？我再问你，本帅的武功如何呀？
1: 大元帅武功盖世，天下无人能敌。
0: 放屁！哼，我看你呀，就是一个猪脑子。本帅告诉你们，全天下就没有人是无敌的。哼，薛仁贵的武功我自然最清楚，本帅的武功自信比你高出不少，可就算是这样，本帅也只能勉强跟薛仁贵打个平手而已。哼，你就凭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我看也只能打家劫舍，欺负欺负平民百姓罢了。哼，你还敢口出狂言，说什么你要挑战薛仁贵？
1: 末将谨记大元帅教诲。
0: 日。

0: 贼叔宝通惨无人道，必遭天谴。我薛仁贵谨奉天命剿灭此贼，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传令下去，大军前往界牌关两里处扎营，准备攻打界牌关。
1: 是
2: 是。
0: 这
3: 诸位，也许我这么说你们会有疑问，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这绝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我自己的志气，我只是按实力来说话。自古以来兵法有云，百战百胜需要知己知彼。你们可能有疑惑，也会问我，那这场仗我们就打不赢了？错，我告诉你们，这场仗不仅要打，而且一定得胜。因为打仗不是单打独斗，是要靠团体的实力，要靠计谋和策略，这三样我们并不差。
4: 对，
3: 况且我们还有天时地利人和，所以本帅有信心能够赢得此仗。
5: 元帅请问，那您的整个作战计划应该如何部署呢？
3: 胡将军说得对，面对强敌，面对朝廷的军队，我们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但要保存实力。作战计划本帅自有安排。
6: 末将明白。
5: 元帅能否把作战计划告诉我们呢？
7: 黑将军，你将如何打算呢？黑将军，
8: 末将仅按元帅的作战计划行事。
3: 作战计划暂不公开，不必多问，本帅一定会让他们看一看谁叫叔宝同。我会让朝廷的军队和薛仁贵必死无疑。

0: 姑嫁妖姑，妖姑妖姑你莫要哭，嫁到婆家来是享福。哎，
1: 没事吧？
2: 手疼。
1: 还疼吗？
2: 不疼了。

0: 家不
1: 大大锅大骨架腰骨腰骨腰骨你莫要哭嫁到国家去享福
0: 这是谁家孩子
2: 天凉了
3: 我不能没有女儿啊可怜的孩子秀兰秀兰我的女儿、你看见你表姐没有啊
4: 没有
5: 那花轿呢
4: 刚走刚从那边走才一会儿
3: 秀兰秀兰
5: 姐
3: 我可怜的孩子
5: 算了吧
3: 秀兰啊
5: 咱们斗不过他们呢
3: 不行我不能没有女儿、
5: 姐

0: 娘子，来来来，下来，娘子受委屈了。来来来，相公帮你解开啊。
1: 快给我追！别让他跑了，
2: 抓住他，
1: 快点！
3: 站住！别跑！
2: 站住！
3: 站住！
2: 抓住他！
3: 他在那儿呢！
2: 快点！
3: 快点！
2: 别跑！
3: 抓住他！
2: 快点！
3: 抓住他！
2: 快点！
3: 跑！
0: 让你跑！
4: 哎呀，让你跑！
0: 老爷今天能娶你是你的福气，给我回去！
5: 不去，不去！
0: 你。
5: 求求你放过我女儿吧，她才十三岁啊，还是个孩子呀！
0: 十三岁正合我意，大一岁，老爷我还不要了呢。
6: 胡庄主，你就积点德，放了秀兰吧。
5: 秀兰，
6: 胡庄主啊，
0: 告诉他，赶紧给我滚回去，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滚回去，
6: 胡庄主，你放了他吧。
5: 不去，我死也不跟你回去。
0: 想死还不容易，老爷我今天就成全你，拿过来。
5: 秀兰。
4: 起来吧，
5: 娘儿。
0: 你什么人？多管闲事！
4: 你太霸道了，我看不惯。
0: 你想跟我作对？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胡家庄庄主。你打听一下，方圆百十里谁敢与我作对？
4: 你这个混蛋，连孩子都不放过！
0: 你想怎样？
4: 为他们讨个公道？
0: 别以为你有点小功夫，我看你是自不量力。
4: 哼，量不量力，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
0: 给我拿下！
7: 是。哎，
5: 娘，大侠小心呐！小心呐！
6: 小心！
5: 大侠！
6: 再也不敢了，
4: 谅你也不敢了。
6: 哎呀！
8: 快来，秀兰，
5: 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9: 谢谢大侠救命之恩！
4: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

0: 谢谢大侠。
1: 看好了，加紧防备。站住，你是什么人，来干什么？
2: 我们是东林镇的百姓，我们想找秦将军。
1: 眼下大战在即，秦将军军务繁忙，没空见你们，你们请回吧。
2: 这军爷，您就行个方便，让我们见见秦将军吧。
1: 已经说了不能见了，这里是军事禁地，你们再不走，我就把你们当奸细抓起来，快走啊。
2: 军爷，我们不是奸细，你怎么不问一下我们找秦将军有什么事情
1: 啊？那你说找秦将军有何事啊？
2: 我们要投军，
1: 我们这里不招兵。走吧走吧，快走快走快走。
3: 军爷，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跟秦将军通报一声，如果他让我们进去我们就进去，如果他不让我们进去，我们转身就走，绝不让你为难。
1: 那好吧，我给你们通报一声，你们在这里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多谢军爷。
1: 报，外面有两位年轻人要见大将军。
4: 是什么人？
1: 都是东林镇本地人。
4: 本地人，好，让他们进来。
1: 是。
5: 小民拜见大将军。
4: 无需多礼，快快请起。你们都下去吧。
6: 是。
4: 你们两个都是当地人？
2: 是。
4: 做什么职业？
2: 我叫江虎，自幼习武，长大边种田边练武。
4: 那么你呢？
3: 我叫郑小四，他们都叫我小四，是江虎的师弟。后来我当了朝廷的兵，负责守卫东岭镇。黑莲渡率兵屠城的时候，我们奉命抵抗，但是我们寡不敌众，整整两个营的兄弟全军覆没，只剩下我逃了出来。
4: 原来是这样，那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3: 我们要投靠您，请大将军成全。
4: 这个得让我好好想一想。这样，过些时日你们两个再来找我吧。
2: 将军，收下我们吧。
4: 哼，为何这么急？
2: 因为我要报杀母之仇。
7: 梳妆天地胸中装，
8: 稍后继续。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跑。
6: 我分析这女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9: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0: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建筑外墙保温材料如同建筑物的外套，夏防晒，冬御寒，但是它为什么会成为火灾的帮凶？建筑外墙保温材料是外墙保温系统中的分层结构，保温材料在里面，外面被水泥砂浆和装饰涂层紧紧地包裹着。在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保温材料有不同的适用场景。建筑保温材料一共分为三个等级，B2级、B1级、A 级，阻燃程度一级最高。虽然建筑外墙保温材料一般是不会引发火灾，但当保护层开裂、裸露或是辐射在保温层内部的电气线路出现故障等情况时，可燃的保温材料就极易燃烧，并会迅速扩大蔓延，在建筑外里面形成立体火灾。所以大家在生活中如果发现保护层开裂、裸露或者辐射在保温层内部的电气线路出现故障等情况时，要及时通知物业前来维修更换，相关从业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及合同规定，对建筑材料进行检测，未经检验或检测不合格的建筑材料不得使用。
3: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人走茶凉。我这还没走呢，你就要跟我划清界限啊，西姆斯督察，恐怕这样也让我太难过了。
4: 中国司法部门这次是要认真地对付你，我现在已经帮不了你任何的忙了。
5: 你以为你们是第一批来找我的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你们当官的合作吗？你们立功受奖，我呢，我还能得到什么？安检察官，求求你告诉我。
6: 总有天会晴朗。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丹心记在戎马上，
0: 正在播出。

0: 你母亲是被何人所杀？
1: 舒宝同的贼兵屠镇时被贼兵所杀，当时我正在田里干活，当我闻讯赶到时，我那60岁的老母已经被贼人所杀害，我一怒之下杀死了10几个舒兵。
2: 兄弟们，这儿有个活的啊！

0: 是不是你杀的？是又怎样？你为什么要杀他？是谁杀了他？哼，我们是执行任务，杀一个老太婆算的什么？你们夺大唐江山我管不了，为什么要杀害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为什么连一个老人家都不放过？你们就是一帮畜生！你想怎样？不要用你的血来祭奠我娘！
1: 最终寡不敌众，被擒。那他们怎么又把你放出来了？被叔宝通抓去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是不可能活着逃出来的。也许是我命大，那天我们这些被他抓住的年轻人，被他绑去当靶子，让叔宝通练飞刀。其他的人都死了，只有我九死一生逃出来。我的腿也是被他射伤的。

0: 见过军师，
1: 元帅呢？在帐篷里。好，进去吧。
2: 是。我逃出来之后，就碰见了小厮。我们决定投靠将军，为母亲报仇，为乡亲们报仇。
3: 我亲眼目睹了蜀军的罪恶，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个世界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残暴的军队。我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2: 只要能抓住黑莲都，叔宝通这些逆贼。
1: 我一定要剥他们的皮，喝他们的血。
0: 好，你们当兵的要求我答应了。
4: 谢谢大将军。
2: 但是怎么安排你们较为妥当，还得让我考虑一下。
3: 怎么安排都行，只要能让我们上阵杀敌。
0: 小四。

0: 很好，那么你呢？回大将军，我最擅长轻功。等我的腿伤好了，一定给大将军展示。不用试了，我相信你。不过你们要服从军令，要好好的表现，发挥你们的特长，为死去的乡亲们，为他们报仇，知道吗？
1: 谢大将军成全。
2: 起来，大将军，我们俩定忠于大将军，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是忠于我个人，而是要你们忠诚于朝廷。
3: 是，
2: 忠于将军，就是忠于朝廷。
4: 你说的对，但却不全对。
5: 军师到。
4: 哎呀！
5: 人贵不知军师前来，有失远迎。
4: 哎，元帅不必多礼啊！军师请。
5: 请。元帅近日双眉紧锁，两目凝神，莫非有什么心事吧？
4: 哎呀，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军师啊！我的确有心事，正要向你请教。
5: 哎，请教不敢当。 元帅是否以为此次征西难以彼次征东啊？
4: 军师能把人的心理看清楚，令人佩服。军师所言极是，我总感觉这个叔宝同非同一般，不那么好对付。
5: 我在想，是不是我老了，缺乏斗志了？元帅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缺乏斗志。叔宝同和铁士文。 确实不同，铁士文是有勇无谋，而叔宝同是有勇有谋，但是他的谋略并不十分可怕，不足为惧。再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是不可。
6: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来，我们先干了这碗酒。好，好。
7: 兄弟，我这次去锁阳议事，差一点儿就没有了这颗脑袋，回来和你们喝酒了。
8: 究竟是为何呀？
7: 我就说那薛仁贵武功不过如此，唐军是必败无疑啊！可大元帅就说我轻敌，非得推我出去斩首。
8: 哼，
7: 幸好当时有众位将领帮我求情，才免于一死。这次是免了，可下次就在劫难逃喽。
8: 既然元帅已经免了，怎么还有劫难？
7: 大帅说了，这次交战，除非我能杀掉薛仁贵手下的一员大将，要不然还是要杀我呀。
9: 原来是这样，我们三个怎么拼命也得杀他一个。
7: 对了，元帅有没有给我们下达具体的作战计划？
9: 元帅未告诉我们具体的作战计划，但是却要我们不可开门迎战，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
7: 就往后撤，大家都不明白元帅的作战计划。
8: 这么大，怎么能打胜仗呢？
9: 当时我也被弄糊涂了，反正杀不了唐将，我就得被杀，怎样都是一死。
7: 所以这次我不能听大元帅的，我要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或许我还有一线生的希望，你们两位是我的好兄弟，我也不想连累你们，到时候你们就不要出城了。
8: 那怎么行？既然是兄弟，岂能袖手旁观？
7: 对，我也一样。随将军出城杀敌，有我们三人，杀他一员大将又何难？好，难得我黑某人有如此仗义之兄弟，真是此生无憾呐！来，我敬两位兄弟。好。
10: 报告将军，朝廷30万大军已在界白关2里之外扎营。
8: 哦，下去吧。
10: 是。
8: 将军何以大笑？
7: 决定我生死的。

0: 时候就要来了，我不笑难道哭着等死吗？到时候我就开门迎敌，上阵去杀他们，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1: 是。
2: 叔宝同的几十万大军大多集中在锁阳城及锁阳城附近，界牌关守军3万，金霞关和接天关守军各2万，目前还没有发现大部队调动的迹象。
1: 叔宝同不向三关增兵，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他可能准备放弃这三关。
2: 对，昨夜探到黑莲渡的一席话，他说元帅有令，不可开门迎敌，只可闭门坚守，守不住就往后撤，但是并没有谈到作战计划。叔贼并未公开作战计划，但是黑莲渡打算开门迎战，看来叔宝同和他的大军是不会到这三关来的。
1: 根据目前情报分析，初步判断叔贼放弃三关，那么叔宝同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弄清楚。
3: 元帅说得对，叔宝同他狡猾得很，他知道靠三关是挡不住我们的，所以他打算放弃。看来叔宝同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1: 这叔宝同对手下大将也不透露作战计划，耍什么阴谋诡计呢？从现在起我们得加倍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军师以为如何？
3: 目前还很难判断，所以要继续观察。
1: 秦将军，这次你们飞虎营的功劳不小，但还要继续侦查，一定要查出叔宝同的真实意图，密切关注锁阳城的动向。
4: 是。
1: 现在基本情况已明了，明日三更收拾三关。明日所攻之城关系重大，虽然是小小的界牌关，但这是我西征的首战，也就是说只许胜不许败。狗贼黑莲渡是屠阵的元凶，罪恶滔天，明天不仅要夺关，还要力斩此贼，否则我们有何脸面去见东林的百姓？明日取胜首战非常关键，它可以振我军威，扬我士气。本帅决定明日出战，由本帅亲自上阵。
5: 元帅，末将认为万万不可。
1: 为何？
5: 区区一个界牌关就要元帅亲自上阵，岂不让人觉得朝中除了元帅再无战将了？
0: 启禀元帅，末将愿担当首战之责。
1: 你可知又要夺城还要斩此贼？
4: 是。
1: 秦兄可有把握？
0: 末将愿立军令状。
1: 好。先锋秦怀玉听令。
0: 末将在。
1: 命你带2万人马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夺取界牌关，力斩此贼，否则军法处置。
0: 得令。
1: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令。
6: 末将在。
1: 命你两人明日各带5000人马，作为秦先锋的两翼，夺取此关，斩杀此贼。
0: 得令。
1: 皇上有何旨意？
7: 朕不看重过程，只看结果，只要能打胜仗朕就高兴。薛爱卿，不知朕的8位御总兵几时能到啊？
1: 皇上，周青他们接到圣旨以后从山西出发，今明两日即可到达。
8: 周总兵到。
0: 末将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周将军请起。
0: 谢皇上。末将率领8大御总兵正在帐外听候调遣。
7: 从今天开始，你们8位将军跟在朕的身边保驾。
0: 谢主隆恩，我等定当尽心尽责，忠心不二，誓死效忠皇上。

出发！将军且慢，这么急急喊本将军究竟何事？传大元帅口令，将军不可出关迎敌。不出关迎敌，怎斩唐将？斩不了唐将，我岂不是只有等死？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待我斩了唐将，再亲自向大元帅请罪。

0: 来人可是逆贼黑莲渡，吾乃舒大元帅麾下镇守界牌关的大将军，黑莲渡，你是何人？你可知道，我这九连环大刀的厉害？速速报上名来！我这大刀从来不杀无名之辈，逆贼听好了，吾乃大唐护国大将军，征讨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今奉天命特来剿灭舒宝同及你等乱臣贼子，
1: 哼！
0: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可知道我家大元帅无功盖世，天下无人能及，且手下战将如云，就算是薛仁贵也不过如此。何况是你等了，今天自己送上门来，岂不是找死？今日本将军只要两样东西，你给还是不给？嗯，找我讨要东西，什么东西？一是你项上人头，黑贼，你大逆不道，乱杀无辜。 恶贯满盈，今日我要取你首级，拿去祭奠屈死的亡魂。二是要你的界牌官，好直取西凉王府，荡平叛贼。你给还是不给？难道你要本将军动手吗？气死我也！气死我也！好一个南蛮狗贼，竟敢口出狂言！今天看本将军如何。

0: 站住！回去。
1: 娘，我儿给你报仇了。

0: 报告大元帅，继界牌关之后，金霞关接天关先后被唐军占领。三位将军何在？
1: 黑将军出关迎敌，被唐军先锋秦怀玉斩首，损兵20000，呼将军、段将军已撤回锁阳城，各损失兵马1000余人。
0: 哎，黑将军不听本帅的号令，死不足惜呀。 只不过，可惜了我20000将士的性命。哎，好了，不提他了。你速速通知段将军与呼将军，赶往大王府内，在府内驻扎，听候本帅号令。去吧。
2: 是。<笑>果然不出元帅所料啊。
0: 这样就可以按元帅的计划进行了。 可是，
3: 怎么，道长有何担心呢？几天之内我们丢失三关，镇关主将战死，王府里的大臣们可能会有微词，且会影响大王的决断。
0: 所以，要实行元帅的战略计划，恐有后顾之忧。哎，放心吧，有我姐姐在呢，不用害怕。
4: 如果仅是微词，倒不可怕，怕就怕大王顶不住压力，动摇决心。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一切努力将会是白费了。
5: 报，大王传令，请大元帅。

0: 我们回王府有要事商议。
1: 下去吧。是。看来大王顶不住压力，大王要问责于我们元帅了。看来我得亲自回一趟王府了。我要当面说服大王，但是元帅去说服可能不行。那你的意思，我们还能靠谁呀？众大臣。什么？靠众大臣？ 你以为他们会替我说话吗？肯定不会。那你不是白说吗？本道没有白说，这就要看元帅如何去说服王妃娘娘了。多谢军师提醒，看来本帅要亲自回去一趟。你们要记住了。 等我走之后，一定要按照我的计划行事。你们两位速速把我们的粮草转移到寒江关，不过这次行动要保守秘密，且速度要快，不得有误。
2: 元帅大可放心，我等定当竭尽全力。
1: 请元帅行动果断，速去速回。
3: 放心吧，大王。想当初舒元帅信誓旦旦挥军长安，说不日即可夺得大唐江山。可如今长安城没迈进半步，反而连失三关，倒退近百里。大王啊，如此看来，我们是不是该反思一下了？你让本王如何反思啊？
4: 大王，微臣与宋大人颇有同感。
5: 我西凉虽然兵强马壮，但地域窄小，与中原相比实乃弹丸之地。眼下与朝廷交战还不到十日，就已连失三关，连失百里之地，我们西凉还有几个百里之地啊？
6: 两位大臣所言，微臣不敢苟同。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能以一仗之成败，一城之得失来断定全局呢？
4: 是不可以一城之得失来断定全局。
5: 但终究是打了败仗，而且是第一次战败，连失三关，这总不是好事情。作为统军大元帅，应该予以军法加以追究。对，大王应该追究舒元帅之责，依法处置。应该换帅，另请能人呐。
6: 没错，
5: 舒元帅造成如此巨大损失，应该按律当斩。大王宏图大业刚刚开始实施，如今却斩杀主帅，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呀？
7: 微臣以为，如何处置元帅事小，西凉之安危，大王之安危事大，兵犯长安之举是否合适，还望大王深思熟虑，重新定夺呀！大王，万万不可动摇啊！
8: 应该深思熟虑。
9: 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吵了。
10: 今天就依到这里吧。
11: 退朝！
12: 大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13: 哼！
14: 都给我滚！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
15: 爱妃，你怎么来了？臣妾不来，大王上哪儿找水喝？哎呀，爱妃，还是你对本王好，不惹本王生气。
14: 是哪个那么大胆呢？敢惹大王您生气？还有谁呀？都是那些大臣们。所谓何事？
15: 为何事？还不是因为你那宝贝弟弟。我弟弟。
14: 报。
15: 启禀大王，舒元帅求见。让他进来。是。大王，我弟弟所犯何事呢？你想想啊。
14: 仗一开打，他就败了，连失三关，丢失百里，这满朝文武能放过他吗？那么大王自己又有什么看法呢？我觉得这些大臣说的不无道理，这一开仗说要打进长安，这还没打到长安，我们的封地都快保不住了。哎呀，这些大臣们议论纷纷，有的说要换帅，有的说要停战。 你说怎么办？ 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治？

0: 持的吗？
1: 有，极少，都是一边倒。
0: 反对最多的恐怕就是宋大人吧。
1: 是啊，而且支持他的人还不少呢。
2: 舒元帅到。
3: 微臣参见大王和王妃娘娘。
1: 平身吧。
3: 谢大王。大王，前方战事吃紧，不知您急急召回本臣所谓何事？
1: 你是怎么搞的？一开战就败了，连失三关，你让我跟满朝文武怎么交代啊？
3: 大王，请您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进行一番伟大的事业，而这个事业最终的胜利才是最后的目的，并不是几场输赢就可以定夺的。这就像一场比赛一样，最终的胜利者才会笑到最后。如果说胜方在参加比赛之前吃了几次败仗，让他退出比赛，岂不可惜吗？这样做岂不是荒唐至极吗？
1: 听你这么一说，似乎有些道理。
3: 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要夺取大唐的江山，这是一项宏伟的目标。只要我们朝着这个目标不择手段的前行，就一定会实现。就算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丢失四关五关，又算得了什么？这场仗最重要的取决于您，只要您坚定信心，排除万难，我们就有可能夺取最终的胜利。大王，其他人说什么我并不在乎。
1: 你说的在理，本王是不会动摇的。可是那些大臣们天天吵吵嚷嚷的，我实在是受不了啊。
3: 大王不必为此事心烦，这件事就交给微臣吧。您放心，过不了多久，他们通通都会闭嘴，再也不会吵吵嚷嚷了。
4: 徒儿，你因何回来？
5: 徒儿拜见师父。
4: 难道没见到北海神道？
5: 师父，
4: 到底是为何？是不是你不够诚心？
5: 北海神道云游去了，徒儿等了好些时日，才知道他一年半载回不来，徒儿只好先回。
4: 此乃天意，阵法学习以后只能靠你自己。
5: 请师父明示，徒儿不知何意。
4: 破阵之法你学得不精，为师在这方面也无法助你。本想让北海神道为你指点迷津，但以后你就多学玄武天尊的步兵谋略吧，好好领悟为将步兵之法。
5: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0: 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
1: 替蜀大元帅传话。蜀大元帅他对下官有何吩咐？听闻宋大人今日在朝廷上高谈阔论，欲置大元帅于死地，是否有此事啊？
2: 朝堂之上，据实严正，这是臣子的本分，确有此事。
1: 这么说，明日宋大人在朝堂上还是会继续据实严正？
2: 刚才我看见贵公子在那边熟睡。 大人的贵公子刚刚成年吧？我看他一表人才，想必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大人要是觉得不好说，那就再想一想。我明日再来。不过我明日来的时候，大人就不需要回答了，大人一家也回答不了舒大元帅的问题。可惜呀，贵公子刚刚成年，告辞。
3: 慢。
2: 宋大人是不是要回答问题了？
1: 蜀大元帅想下官怎样？推翻朝廷，夺取大唐江山，是我大王和蜀大元帅不可动摇的宏伟目标，也是宋大人及众大臣的意愿，既可鼓不可泄。大人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0: 下官明白了，可是光靠下官一个人还不行啊！
1: 大人请放心，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朱大元帅绝对不会亏待你，大人一家也就会平安无事了。告辞，
0: 恕不远送。
2: 你是谁？
3: 舒元帅让你在朝中说话，小心点儿。
2: 请转告大元帅，让他放心，本官知道该怎么说了。
3: 怎么了？绳子松动了，我紧一下。那你快点儿。好的，好的，你先去，我马上就来。你们先跟我上去。
4: 是。

0: 你要想活命就别出事儿。你放心，只要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绝不会为难你，我会把你放了。
1: 好，好，你问，我一定如实回答。
2: 有人来了，快躲起来！
1: 怎么了？怎么搞了那么久？
2: 天太黑，不好弄。
1: 要不要拿支火把过来？
2: 不用不用不用，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1: 怎么了？
2: 我刚刚看到一个黑影从那边走过，我以为是鬼，吓死我了。
1: 胆小鬼，快点！
2: 好的好的。

0: 据这几天打探得知，舒军正在将锁阳城的粮草秘密转移到韩江，其意图不得而知。知道他们能运几天吗？已经转运了2个夜晚，据说还要转运2个晚上。那锁阳城的军队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锁阳城内仍有10万大军，而且还在加强攻势。这就奇怪了，军队未动，粮草却调走了。
1: 这舒宝同，他究竟想干什么呢？他也许是想，万一锁阳城决战失败之后，绝不把粮草留给我们。
2: 末将也有相同的看法，人损失了还可以补充，粮草损失了可是一时半会儿补充不到的。
1: 两位将军说的可能性都存在，不过老夫以为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敌人要把锁阳城让给我们。
0: 鼠贼不想在锁阳城跟我们决战。
1: 有这可能性，起码他们不想在锁阳城跟我军决战，不然的话，不会把所有的粮草全拉走。那锁阳城不是还有他10万大军吗？那10万大军不比粮草，他们都是有腿的，说要走，一个晚上就能全走光。
3: 皇上驾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众将平身，
3: 谢皇上。薛爱卿，不知你们进攻锁阳城之事准备得如何啊？
5: 回皇上，我等正在商讨进攻锁阳城的方案，朕就想知道你们几时进攻锁阳城。
3: 应该是在3天之内吧，具体哪一天还没定下来。好，朕就给你3天时间。周将军，在回宫。
1: 皇上回宫，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诸位将军都看到了吧？皇上的旨意很明确，时间紧迫，攻打锁阳城的时间不能再拖延了。
1: 对，再拖就犯了欺君之罪，我们得尽快拿出一个攻城的方案来。
3: 军师分析的相当精辟，令人佩服。
0: 好，我现在归纳一下，舒宝同的想法不外乎3种：第一，在锁阳城内跟我们决战；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大了。第二种可能，与我军摆阵；第三，就是把空城留给我们，然后他再围城，把粮食耗尽以后，他再跟我们决战。
3: 元帅所言极是，就是不知道舒宝同采用何种打法。
0: 无论他是何种打法，只要我们殚精竭虑，准备充分。
6: 那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然了，能明白无误的了解他们的准确打法，那就再好不过了。
7: 鼠爪，
8: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0元。
9: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御感育尘、化纤被，经典多异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 每天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 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3: 一米，
0: 我也进去，
3: 两米，三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0: 已经小很多了
1: 啊，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2: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0: 没有任何其他，
2: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0: 粉末
2: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0: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贝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1: 谢谢。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嗯，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0: 爱家坊。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8: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9: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

0: 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2: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3: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4: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0: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纺。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8: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9: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0: 保证完成任务。
11: 你们不可能成功。
7: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
13: 卡。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7: 江军，
14: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5: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6: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7: 铁证如山。
18: 检测出梅毒的孕妈妈担心有没有机会生育健康宝宝，梅毒的妈妈担心可不可以母乳喂养，其实并没那么可怕。医生肯定且坚定地告诉梅毒的孕妈妈，当然有机会。
19: 什么是梅毒？
18: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具有复杂的发展过程。梅毒不仅影响个体健康，也是导致婴儿死亡和先天性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的重要传播途径。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阻断母婴传播途径，消除儿童感染风险。
19: 梅毒是如何传播的？
18: 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梅毒感染的孕妇的配偶建议尽早地进行梅毒的检测，若配偶梅毒感染，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19: 梅毒感染妈妈能生下健康的宝宝吗？
18: 梅毒感染孕妇应在孕前和孕早期到医院接受检测和规范的治疗，并在治疗后定期复查，婴儿出生时接受规范的预防性治疗。梅毒母婴传播是完全可以被阻断的。
19: 宝宝出生后可以喂母乳吗？
18: 母乳喂养不是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在分娩前妈妈已经接受规范治疗且效果良好的，排除胎儿感染后可以母乳喂养。

0: 阳，但如果在分娩后治疗期间有乳头皲裂感染性皮损的情况，就要暂停母乳喂养，等痊愈后才能继续母乳喂养。
1: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有哪些惠民措施？
0: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惠民措施有：所有孕妇在孕期可接受免费的检测服务，梅毒阳性孕妇可免费接受治疗，同时婴儿出生后还能免费接受预防性治疗。定期的梅毒检测随访服务，出院的时候会进行指导随访。
1: 梅毒有哪些预防措施？
0: 一、梅毒患者要坚持药物治疗，配偶同时接受检查，确定感染状况，早筛查可以提高治愈率，避免发生交叉感染。二、性传播是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夫妻同房时要坚持使用安全套，同房后检查安全套是否破损。三、私人孕品专人专孕，家庭成员不共同孕，剃须刀、内衣裤、毛巾等，不与他人共孕注射器，不要擅自输血和使用血制品，避免与梅毒患者的血液直接接触，切断其传播途径。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4: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3: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5: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3: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6: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3: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3: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8: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9: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0: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1: 保证完成任务。
12: 你们不可能成功，
8: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3: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4: 又让我溜跑了。
15: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16: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7: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8: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9: 铁证如山，

0: 所以秦将军，你要加派人手，严密监视蜀军的一举一动，末将遵命。只要有充足的粮草，我军就可立于不败之地。秦将军刚才所言，蜀军正在加紧运输粮草，是否属实？
1: 确有此事。
0: 目前程老千岁催运粮草尚未回营，我想趁蜀军偷运粮草之际，从他们手中夺取一部分粮草，以作不备之需。不知诸位觉得这个计划？ 是否可行啊？
2: 老夫觉得这可行，不过我们计划一定要周密，安排妥当。
3: 末将也觉得元帅的计划可行。
0: 好，既然如此，立刻行动。来，我们再商讨一下具体的方案。

0: 嗯，前方什么人？为何挡道？
1: 朝廷征西大军前路赴先锋，尉迟宝林，你想干什么？
0: 哼，本将军今夜专为粮草而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本将军保你们安然无恙，休想！
2: 他就一个人，杀了他！
0: 驾！驾！

0: 哎，宋大人，宋大人，宋大人稍疼。哎，宋大人，您这是怎么了？
1: 咽喉疼痛，不便言语。哦，
0: 可能是昨日朝堂上慷慨言辞之故。宋大人昨日一番理论，使下官茅塞顿开呀。今日下官一定要以大人为榜样，极力附和大人，直言相见，
2: 为国为民奋不顾身。
3: 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4: 众卿家平身，
3: 谢大王。
4: 宋爱卿啊。

0: 目前我们西凉与大唐开战，本王的目的是入主中原，夺取大唐。可是开战以来，我们连失战士降，众卿家直言。
1: 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说，请讲。微臣与唐军开战。 先失三关，这并不代表是微臣无能，而是微臣的诱敌之计。哼，只有使了这个计策，才可以一举歼灭唐军。我不仅如此，我还有一个计划，要让出锁阳城。哼，大王，本来这个计划是个秘密，可是现如今，不得不说出来了。 此计划就是要把唐军诱入城中，然后断其粮草，伺机进攻。这样一来，他们每个人都得死，他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哼，想逃也逃不出去了。大王，现在唐朝诸将都已前来灭剿我西凉，能征惯战的诸将。
0: 都已倾尽而出，只要我们把城中之敌团团围住，一举拿下，那大唐的江山就归我们了。这个礼制也可以唾手可得。嗯，本王赞成舒爱卿的见解，诸位爱卿还有什么疑义啊？
2: 启禀大王。
3: 微臣有事相奏。
2: 宋卿家，但将无妨。
3: 方才听了舒元帅的一番见解，微臣顿时豁然开朗。可见舒元帅才智出众，谋略过人。元帅连失三关，诱敌深入，实在是高明之举啊！老子有云：将欲去之，必固举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元帅将此谋略运用得如此娴熟。
4: 恐怕无人能及啊！哎，是啊，宋大人怎么了？这是，今天说的不一样啊！是啊，这是。启奏大王，微臣也有话说。袁爱卿，请讲。微臣非常同意宋大人的看法。微臣认为，有大王运筹帷幄，舒元帅统帅三军，定能一统天下。
2: 一举完成统一天下之伟业、宏伟目标指日可待啊！大王，为了大王的伟业，我用得着微臣的地方，微臣将全力以赴，哪怕肝挠涂地，在所不辞。是啊，是啊，对，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是啊。
4: 怎么了？慢慢说。
2: 报告大元帅，昨晚转运的粮草全部被唐军劫走了。
4: 哦，劫了多少？
2: 有260车。
4: 两位军师知道吗？就是两位军师派末将报告元帅的，
2: 他们请元帅今日本帅心情不错，我就不责罚你了。
4: 你速速通知他们，我随后就到。
2: 遵命。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求见。
1: 好，快快有请。
2: 遵旨。
0: 程老千岁，皇上有请。
1: 哈哈哈！微臣叩见皇上。
0: 程老千岁，快快请起，赐座。
1: 哈哈，
0: 谢皇上。
1: 程老千岁一路上辛苦了，粮草都押运回来了。
0: 回皇上，悉数。

0: 运到，太好了！昨天薛元帅也抢了叔宝东叛匪的二百六十车的粮草啊！哈哈哈哈，真乃皇上鸿福啊！这样一来，我军的粮草维持半年有余啊！皇上，老臣刚才看到营房已经空了，是不是薛元帅带兵去攻打锁阳城了？
1: 正是如此。
0: 哈哈哈！皇上，那太好了！只要拿下锁阳城，皇上就不用住这小房子了。 这房子也太小太简陋了。程老千岁，实话对你说吧，朕不想做一个贪图享乐的昏君，也想以先帝为楷模，为江山社稷建功立业。
2: 皇上如此胸襟，乃是国之大幸，民之万福啊！
1: 报，
2: 恭喜皇上，锁阳城破了。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锁阳城破了。
0: 是被攻破的吗？
1: 是，但没怎么攻就破了。蜀军没有任何抵抗，就弃城而逃。
0: 锁阳城怎么这么容易就被攻破了呢？哈哈哈哈！皇上率天兵天将而来，淑妃岂不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哪里还敢抵抗啊！皇上，
3: 老千岁言之有理啊。速传朕之口谕，准备摆驾锁阳城。
4: 遵旨。

0: 军师，会不会是空城计呢？你意下如何？
1: 传皇上口谕，命薛元帅安排摆驾锁阳城。臣遵旨。看来这锁阳城是非进不可了。秦将军，命你带2000人马火速进城，对城里所有设施进行严格的检查，看城内是否有伏兵。另外， 再被皇上选一座临时的行宫，行宫要严密检查，不得有半点疏忽。得令，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将军，命你两人各带2000人马进城，对所有的房屋进行严格的检查，切记不可扰民，否则严惩不贷。
2: 遵令。
1: 罗公公，请回禀皇上，我等正在安排。
2: 奴才一定将薛元帅之意转告皇上。
3: 吁，吩咐各团校尉以团为区域，以火为单位，全城仔细搜查，有可疑之处马上报告。
4: 是，
3: 大家分头搜查，看看有什么可疑之处。
4: 是，郭总。
5: 是，
4: 撤，撤。
6: 其他人给我搜！是！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将军，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7: 这里有人！
6: 饶命啊！将军，这孩子是无辜的，你不要杀他呀！
7: 要杀就杀我吧！
3: 好漂亮的小姑娘，将军，小姑娘，好烫啊！你叫什么名字？小丽，
4: 大胆，将军都敢咬？
3: 干什么？这是百姓！还不快去找医官，顺便拿点吃的。
7: 是。
3: 乡亲们，快请进！
4: 快，快！
3: 各位乡亲，我们都是大唐将士。
6: 我向你们保证，绝对不会伤害你们。老伯，你们为何总说我们要杀百姓呢？唉，西凉军临撤之前，要把我们通通给带走，说是唐军一旦攻进来，就会把我们通通的杀掉。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与其在外边流离失所，倒不如死在家里头。没想到，你们不乱杀无辜，你们是好人呐！乡亲们，
3: 我们都是大唐子民。先皇推行贞观之治，本是一派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可叔宝同却蛊惑西凉王举兵长安， 挑起了这场战争，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我们是顺天意、奉圣命，前来剿灭这帮乱臣贼子，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6: 原来是这样！哎呀，我们被蒙骗了呀！
8: 他们骗了我们！
3: 就是啊，太坏了！这些人呀，实在是太坏了！他们骗我们，
9: 所以你们不用害怕。
3: 原来怎样生活，现在也怎样生活。原先做什么营生，现在继续做。
4: 好啊，
3: 我们只会保护你，绝不会伤害你们。将军，医官带来了，快给孩子看看。好，快把粮食发给大家。
4: 是，你们跟我出来吧。
10: 谢谢将军，
11: 谢谢大将军，
12: 谢谢将军。
3: 怎么样？啊，回禀将军，孩子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偶感风寒、疲劳过度，饮食不规律，吃几副药就可以了。好。
6: 你去抓药吧。嗯，好。陈伯，这是2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
13: 将军，这怎么可以的？
6: 为何？将军，你对孩子，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好，又给我们送吃的，还给我孙女治病，这 这我们已经是过意不去了，还给我们这么多银子，我们万万不能要啊，将军。
1: 老伯，你看这样好不好？这银子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等他长大了再还给我。哎呀，
6: 将军呐，你这是开玩笑呢，这丽丽现在还小呢。
1: 没关系，老伯，我一定会等到她长大了。 把银子还给我的，丽丽，快谢谢将军。
0: 谢谢将军。
1: 老伯，我们还有事，我先走了。哎，希望你们也去林里串串门，把我们的意思告诉大家。
6: 好，一定，一定。
2: 传皇上口谕，问薛元帅何时起驾。薛元帅，皇上已经急不可待了，奴才知道您正在安排，所以需要一点时间。奴才特意在皇上那儿拖延了一点时间，皇上发觉后痛骂了奴才一顿呐。
3: 罗公公受委屈了。
2: 报告元帅，据查，昨夜蜀军全部撤离锁阳城，经过仔细检查，城中并无任何异常，行宫已选定，并留下300将士在周围。
4: 已经检查过周围所有情况，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好，
5: 公公，请回禀皇上，一个时辰后，我等迎驾进城。是。你跟我走，你们两个去那边，你去那边，
7: 到那边去。
4: 是。
7: 此地有高手来过，这人的内力十分惊人，与本将军相比，尚在伯仲之间。
8: 报告将军，里屋有两个残疾之人，要不要带过来让将军看看？慢，
7: 既是残疾，行动一定不便，何必劳烦人家？走，我们进去。
8: 哎，金爷，
7: 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讨饭的残疾人。本城人士。
8: 不是。
7: 你呢？他是哑巴。你们晚上就住在这里？
8: 有时是，有时不是。
7: 我们是朝廷大军，要在这里驻扎。你们只要不违法乱纪。 我们不会伤害你们，我们只是剿灭叛匪，而且还会保护你们。
8: 我们只图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别无他求，别无他求。
7: 那好，你们歇着吧，我们走了。
8: 好。

0: 割梅花镖的速度和力度果然是让人吃惊啊。大哥，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
1: 按照大元帅的指令，先探清唐军的底细再说。
0: 大哥，混账，告诉你，白天不要来这里，竟敢抗命，想把尾巴留给官兵吗？老子拼了你。
2: 大哥大哥，不要生气，先听他把话说完。
3: 大哥，我是有重要的事才来向你报告的。
0: 什么重要情况？
3: 唐朝皇帝要入城，既然如此，他就要接受百姓的朝贺。
2: 这也叫重要消息？
0: 我们立功的时候来了。
2: 立功？
0: 对，立大功。唐朝皇帝不是要接受全城百姓的朝贺吗？我们混到里面就能趁其不备
2: 杀掉狗皇帝。
0: 如果把皇帝杀了，你们说是不是立大功啊？
2: 那我们不就可以飞黄腾达了？不过大哥，这唐兵有那么多人，还有那么多将领，可都是一流的高手，你说我们能得手吗？
3: 是啊，大哥，我们能成功吗？
0: 你别忘了，我们是暗杀，不是明打。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只要有机会动手，皇帝必死无疑。
2: 对，
0: 他们的人就是再多，高手再多，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手了，他们想救也来不及。知不知道皇帝什么时候入城？
2: 还有一个时辰吧。
0: 时间来不及了，你们赶紧通知其他人，半个时辰后集合。
2: 是，大哥。
0: 郭勇，赶紧写信给大帅，报告我们的计划。

0: 只要皇帝一上台，我们就无法下手。到时候你们看我的，我下手你们再下手，我没下手你们千万不能妄动。国勇，到时候你掩护我，王彪，你作为后背。如果我受阻下不了手，你再下手，到时候我会示意你的。好的。
1: 哎呀，这人人传薛仁贵是老谋深算，天下无敌呀！哼，在我的眼里，我看他也就是浪得虚名啊。你们想想看，我就使了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计策，他就草草率率的入城，中了我的圈套。哼，哎呀，果然是浪得虚名啊！

0: 两位军师，这个薛仁贵要成全我们，那我们何时围城才好啊？
1: 报！元帅，王奎山飞信。

0: 究竟何事让元帅如此高兴啊？哎呀，两位军师，你们是不知道啊！密信上报，这个皇帝老儿李治，居然要在广场上接受百姓的朝贺。哼，王奎山已经决定混入人群之中，伺机埋伏，暗杀狗皇上。哼，我想。 以王奎山他们的武功，杀掉这个皇帝老儿并非是难事。哼，一个糊涂的昏君，一个糊涂的元帅，哎呀呀呀呀呀呀！看来是灭唐军的时候了，真是天助我也！哈哈哈哈哈！实乃天助我也！若能现在杀掉皇帝，我们反唐的大业将会加速实现。
1: 不错，来人，在！传我的令，通知各位主将速来我营帐商议对策。是。小四，注意那边那几个人。嗯。启禀元帅，发现有几个人可疑。
2: 好，注意警戒。是。这。薛卿家为何挡驾？启禀皇上，微臣有要事请奏。
1: 你有何事要奏啊？
2: 皇上，我们初次进锁阳城，对城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我看现在广场上鱼龙混杂。
1: 为了皇上的安全，我们改日再接受百姓的朝贺吧。
2: 薛爱卿，你是知道，朕是已经答应过百姓的。朕是金口玉言，岂能随便更改？
1: 这，
2: 你难道要朕失言吗？皇上，微臣着实是为皇上的安全着想。
1: 好了，退下吧。朕今日就不怪罪你了。
2: 皇上休要多言，
3: 起驾！
4: 起驾！

0: 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想一睹龙颜。
1: 那你们鬼鬼祟祟的干嘛？我们是随大家进来的。我告诉你们，不要带头往前挤，以免引起混乱。目睹皇上的心情，我理解。现在既然已经看到了，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2: 是，
3: 小民听大人的，
1: 好。
2: 回去护驾。
4: 是，走。各位，现在可到了千钧一发之时，只要王魁山的飞信一到，我们就可以刺杀狗皇上，只要把皇帝杀掉，就可以一举消灭唐军。是。
5: 皇上！
6: 哎呀，皇上啊！
7: 皇上来了！
8: 皇上来了！
9: 皇上来了！
10: 小三，
11: 皇上，哪个？
12: 皇上，

0: 我们要把他们对付，要么我去帮一下忙。这样不行，他现在已经暴露了，难道你想把我们也暴露吗？笨蛋，走！站住！你个回去候驾，小子，走，走！保护皇上，快保护皇上！
1: 皇上，
0: 有人受伤。
1: 快走！
0: 这里危险，快回宫去。
1: 皇上，快走啊！
0: 走。

0: 应该差不多了，这飞信也该来了。报，元帅，王昆山飞信。
1: 射他哪里？把这么能跑，射他腿吧。好，让他跑，射他走腿。好。起来，谁指使你的？嗯，死了。
2: 剑上有毒吗？要留活口，怎么会用毒箭呢？
1: 什么？咬舌自尽？对，小四射中他之后，我们还没有走到他跟前，他就已经死了。
3: 秦将军嘱咐在下要留活口，所以我射的是他的左腿。为什么要射他左腿？因为我与此人打斗之时，发现此人的左腿特别有力，
4: 他在狂奔之中。 你就能指哪射哪？嘿，这小小年纪练得如此神健，哎，秦将军，你可是收了两个难得的好人才啊！你们两个今天功劳之大，特别是江湖救驾护驾，功劳不小，皇上必定会亲自赏赐。还有那陈伯，尉迟将军，他如何了？
1: 回元帅。
4: 他受伤之后，我扶他回到营中，经御医检查，飞刀刺得不深，未及要害。爆炸后，本想将他留在末将营中，可他执意不肯，现已回到他自己家中。
3: 好，本帅会一并将各位的功劳报请皇上，论功行赏。
1: 谢元帅，
3: 各位将军，对刺客的自杀有何看法？
1: 我觉得王彪在城内一定还有同党。嗯。
3: 而且他们都是叔宝同留下的奸细，两位说得对。他们都是些武功不凡的人，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这对我们确实很大的威胁，而且对皇上的安全也是一个最大的隐患，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查找出来，彻底消灭他们。秦将军，你们飞虎营里像有他们这种武功的有多少？
1: 跟他们不差上下的应该有七八人。嗯，
5: 那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飞虎营。遵命。
1: 江湖小厮听令。
6: 在。
1: 从现在起，本帅任命你俩为飞虎营带刀都尉，隶属秦将军指挥。
6: 谢元帅。
1: 元帅，末将想将这负责锄奸的人组成一个锄奸队，由30个人组成，由江虎兼任队长，小厮。
7: 兼任副队长，你看如何？嗯，很好。虽然刺杀不成，就留那狗皇帝多活几日也没什么。哼，反正他的命早晚都是我的。还有那个薛仁贵，我一定会要了他的命。
8: 元帅说的对，只要他们进了锁阳城，我想他们也活不了多久了。
9: 现在唐军既然已经进了锁阳城。
7: 那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何时围城？贫道以为围城宜早不宜迟。末将同意军师的看法，最好今晚就围城。
1: 今晚似乎有些仓促，
7: 是为而不是攻，无仓促之说。
10: 贫僧认为，最好今晚，最迟明晚。如果唐军他们有所察觉，撤了回去，那元帅的计划岂不落空了？
11: 那这个仗就不好打了。诸位说的很对，我决定明天晚上开始围城。你们速去通知各位将领，明晚围城，不够，要设围在300步以外。300步，元帅为何要这么远？就是避箭100步也就够了。是啊，是啊。
12: 他们射箭才多少？干嘛要300步啊？
13: 100步就够了。
14: 就是啊。
15: 无需多言。
16: 更长点。
0: 这排场可真够大的，咱们去瞧瞧。走了，
1: 圣旨到。
2: 是什么事儿啊？
0: 圣旨到。
1: 是圣旨到了，圣旨到了。
2: 请问是找陈伯吗？
0: 正是，他人呢？
1: 他刚刚还在这儿呢，我去帮您叫出来。
3: 好大的排场啊！这下陈伯可发了。
4: 就是，皇上都召见他，一个糟老头，皇上见他干什么？
3: 据说呀，是因为三个字，就是那三个字，他就一步登天了。
4: 三个字？哪三个字这么值钱？他一个磨豆腐的老头都会说，难道我们不会说啊？这三个字啊，就是有刺客，而且还是踮起脚扯破喉咙喊的。
3: 就这三个字啊？
4: 哎，就这三个字，现在让你说，就是说一百遍也一文不值了。
5: 可不是嘛。
6: 爷爷，爷爷。
7: 啊？
6: 五婶叫你快点磨，不然供不上了。
7: 哎呀，你不要老是催呀，我这不正磨着的吗？
6: 爷爷，我来帮你吧。
7: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你呀，去一边玩去啊。
6: 爷爷不能再耽搁了。哎
7: 呀，耽误不了，耽误不了。现在呀，就是皇上他老子来，我也不理他，照样磨我的豆腐。
1: 哎呀，陈伯，您怎么知道皇帝在找您呢？您赶紧出去，他们都在你家门口呢。
7: 你就别逗我了，你没瞧见我正忙着呢吗？
1: 哎呀，陈伯，我真不是逗您的，宫里来了好大一帮人，您快去吧。
6: 爷爷，皇帝为什么要找您呢？啊？
7: 真的？
1: 是真的，您快走吧，跟我走啊。
7: 哦。
3: 哎，你快出来！
1: 快点，
3: 来
1: 呀！
3: 陈伯出来了，哎。这个快点，他可发了。
1: 这位呀，就是陈伯。
0: 你就是陈伯？
7: 是啊。
0: 陈伯，听旨。你有没有官名？也就是学名？
7: 有啊，叫陈德金。
0: 好名，这回你真要得金子了。陈德金，听旨。
8: 哎，陈德金，快跪下！
7: 啊，这听旨还要跪下？
8: 哎，皇上在此，岂能不跪啊？
7: 什么？皇上？
1: 哪儿呢？
8: 哎呦，皇上没来，这圣旨就代表皇上。哎，快跪下！
7: 这就是代表皇上啊！
8: 跪下！
7: 好。
8: 哎，你跪下干什么呀？跟你没关系，快起来！
0: 陈德金，听旨。传皇上口谕，宣陈德金即刻进宫觐见，钦此。
8: 哎，快说谢皇上
7: 快说谢皇上。
8: 哎呀，你说快说干什么呀？
0: 行了，就这样吧。陈伯，快起来，
9: 跟咱家走吧。
7: 走？上哪去？
0: 进宫啊。
7: 进宫啊！现在就去吗？
0: 马上！你看，轿子都在那边等你了。
7: 哎呀，不行不行啊，我那还得赶紧磨豆子呢，吴婶儿等着要豆浆呢。
1: 哎呀，你呀，
0: 陈伯，你怎么这样？皇上请你，你都敢不去？这可是抗旨，你知道吗？要是换了别人，抗旨可是要杀头的呀。
7: 啊？
1: 那，快去快去吧。
7: 那我去。我去，
0: 请吧。
7: 哎，
1: 走。
10: 哎呀，真是好事。
11: 哎呀，恭喜恭喜啊！
12: 恭喜
11: 啊！
12: 恭喜啊！
13: 发财了！
14: 发财了！
15: 发财了！
16: 蜀军这两天可能会有大的动作。
0: 元帅指的是围城还是攻城？
16: 马上攻城不可能。应该是围城。
17: 树桩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这样我也跑不了。
7: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我就是要担着重任，我突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13: 大家好，我是小青，
14: 我是小海，
15: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在农牧区，基层组织是安全管理和防灾减灾工作的前沿阵地。村民委员会应当选取熟悉本村情况的人担任安全员，负责安全监督检查和科普宣传工作，结合实际制定本村村民安全行为规范手册，指导农牧民做好安全防范。因地制宜。
16: 开展灾害避险逃生、自救互救演练，同时还应当推动各村建设应急安全教育科普站，在广场、乡村道路旁设立宣传墙。此外，还可以设立应急广播站，经常播放应急安全知识。在每年5月12日防灾减灾日、6月安全生产月、11月9日全国消防日，开展群众性安全文化创演活动。 通过各种渠道，让农牧民朋友获取更多安全和应急方面的知识，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
17: 龙洞天下。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
18: 老谷，来了七个，来了三个，
17: 我一位都没见过。
18: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20年都不止了。
17: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8: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7: 你想着最爱吃的，
19: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7: 快吃！
16: 还生气，发了火。吃。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9: 来，
17: 只回来30多个。
18: 吃饱不想家？
19: 不想家，不想家。
17: 现在。 只剩了7个，是啊，确保不想家，
18: 不想家。
17: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叫车，叫车！名单还在包里呢，前面那个摩托车追一下，快啊！追那辆摩托车，快追上去！哎，走啊！
1: 不不不不不，出来！出来！
2: 阿宁啊，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名单应该都没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指证这个欣姐。
1: 我觉得吧，除非我们能让他们相信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把欣姐这帮人给带回去。他们不来见我们，那我们就主动去见他们。我爸他们现在正在抓紧销毁证据。
3: 如果我们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自己也就越不利。天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正在播出。

0: 为什么呢？工程需要装备，他们装备简陋，根本无法与我军相比。若贸然攻城，必定伤亡惨重。舒宝同不会做这么傻的事，但是我们必须要加强防守，以防舒宝同万一做傻事呢。元帅，请放心，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好。
1: 白樟弩、角弓弩的位置都选好了吗？
2: 那些东西都已经找准位置摆好了，日夜都有人守护，我们还进行了试射，都能达到预定的效果。有你们几位在我身边，我这心里啊非常踏实。
3: 元帅过奖。
0: 所以说，将帅，咱们谁也离不开谁。<笑>
3: 在路上给你说的宫中规矩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待会儿啊，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些不祥之词，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好了，您呢，您就在这儿等着，我禀报皇上。待会儿见了皇上，千万不能失礼，知道了？
4: 知道。
3: 皇上驾到。

0: 草民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陈老伯，你的伤势如何？
1: 好多了，谢谢皇上惦记。
0: 老伯，你是锁阳人吗？
2: 回皇上，草民祖祖辈辈都住在锁阳。
0: 陈老伯，你知道今天朕为何要见你吗？
2: 回皇上，草民不大清楚啊。
0: 你貌似。

0: 臣等不敢恭维，臣等就驾，功不可没。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啊！
1: 臣就驾？皇上，草民何时就驾呀？没有啊！
0: 老伯不必谦让。如果不是你那一日大喊一声，朕的性命就有危险了。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笑>
1: 皇上，那是我情急之下。
0: 就喊了那么一声，嘿，就仨字儿。
1: 你那一句可非同小可啊！立刻提醒了朕身边的武将前来护驾，制止了叛匪的行刺，可算是大功一件。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
0: 皇上，那真正救驾的不是草民，听说是一个年轻人，
1: 是他把匪徒给制服了。不然呀，草民呐，就是喊30句。
0: 他也没用啊！
1: 朕知道，那个年轻人叫江湖，他有他的功劳，你有你的功劳。朕都要赏的。陈老伯，
0: 你想要什么？
1: 我什么都不要。皇上，草民呐，要真是为了赏赐，我才不喊呢。
0: 那是为何？
1: 我知道，这一喊呢，那是很危险的呀。
0: 弄不好，我这条老命就没了。<笑>你想想，你想想，这老命都没了，那要赏赐还有什么用啊？
1: 说的有理，那你为什么当时还要喊呢？这说起来呀，还是那天尉迟将军到我们家去，我们十几个邻居在一起，刚开始啊，我还以为他要杀我们。 结果不但不杀我们，还对我们特别好，给我们吃的，还叫医官给我孙女看病，最后还给了我2两银子，要我去继续给我孙女买药。哎呀，我就琢磨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比起舒元帅的军队，那强多了。他们不拿我们老百姓当人。 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弄不好还要杀头呢。尉迟将军一走，我们就琢磨着，有这么好的将军，那皇上更应该是一个好的皇帝。<笑>所以啊，有人要杀你，我就喊出来了，告诉你，我们不想让你死啊！
2: 大胆！
0: 哎呀！
3: 这草民该死，草民该死，
4: 大胆刁民，竟敢对皇上出言不敬！
5: 你大胆，
3: 你要干什么？
6: 奴才见他说出不祥之词，奴才罪该万死，奴才罪该万死！
3: 混账之极！来人呐，
7: 在，
3: 把这个狗奴才给我拉出去！
8: 是，
3: 卖画嘞，都是名师之笔啊！过来看看呐，卖画嘞，大爷要画吗？
0: 卖画嘞，瞧一瞧，看一看啊！竟哥，都是名师之笔，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大爷，走去看看，走。皇上，不可，不可呀！
3: 他竟敢在朕谈话之时如此之放肆。
0: 陈老伯，你不要管这件事。皇上，他只说了两个字，这事要怪，还得怪草民我呀。
3: 为何要怪你啊？
0: 临见皇上之前，罗公公一直在叮嘱草民，说啊要懂礼节，尤其是见了皇上，千万不能说出半个对皇上不吉利的字眼。结果草民这一不留神，还是说出来了。这岂不是草民之罪吗？俗话说得好，不知者不为过。老伯何罪之有？还不给我拉下去！
3: 是，
6: 皇上恕罪。
3: 皇上恕罪。
0: 且慢。
3: 且慢呐，皇上刚才不是承诺给草民，草民想要什么，
0: 皇上不就一定要给吗？现在草民想请皇上饶恕罗公公之罪，
3: 难得老伯一副好心肠啊！
0: 皇上宁可是金口玉言，说话可要算数。
3: 那好吧，放了他。
2: 谢皇上开恩，谢皇上开恩。
3: 朕是给陈老伯一个人情。

0: 还不赶快去谢过老人家。
1: 是，谢陈伯真，谢陈伯真。
2: 不必了，不必
0: 了，那滚到一边站着。
1: 是。
2: 皇上，草民要的也都要了，我是不是该走了？
0: 朕还要另外赏赐。
2: 还要另外赏赐？哎呀，不要了，不要了。皇上，我只说您呢，要为万民造福，万民就敬仰您是一个好皇帝。您好好活着，永远都不要死，这就是给我们最重的赏赐。

0: 怎么样？多带几个人，在这一带日夜严密监视。好，只要找到信哥的起落点，就不愁找不到他们。好，
1: 我现在去安排。
0: 皇上，草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笑>没有，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朕爱听。
1: 那就谢皇上了。
0: 朕要赏赐你黄金二十两，另外带朕剿灭叛匪，班师回朝，再把你接到长安，赏你良田百亩，房屋百间，供你安享晚年。
1: 皇上，万万不可呀！ 且说那长安，草民水土不服，那草民不会去的。再说，那黄金，草民更不会要的。为何？你想想，这么多的黄金，我的家里往哪儿放？弄不好，还能招灾惹祸。皇上，我只想平平安安的过一个清明的日子。现在呢，自己做做豆腐。 又有的吃，您看，还能活动活动筋骨，这不挺好的吗？谢皇上成全了吧？难道你要朕做一个忘恩负义、赏罚不明的皇帝吗？哎呀，这样，那要皇上，您这，我继续给我孙女买药，这就够了。
0: 陈老伯，你这皇上。
1: 这俗话讲啊，恭敬不如从命。我看你呀，就从了命吧。哎呦，
0: 哦，皇上，你看看是不是又说错话了？哎呦喂，我该死，我该死啊！陈老伯，朕不是说过了吗？你说什么，朕都爱听。既然这样，朕就依你之言，恭敬不如从命。
1: 还不赶快去给陈老伯拿银子，送他回去！奴才遵旨。谢皇上，草民告辞了。
0: 陈老伯只要了四两银子，区区四两银子，其他任何赏赐都不要。有这么好的子民，朕都被他感动了。
1: 听了皇上的讲述，老臣也深受感动。陈老伯虽然没有文化，不善言辞，但是。 他的言语朴实真切，颇含哲理。天下有这等子民，实乃是皇上之福，江山社稷之幸啊！
0: 朕一直在想，如果不尽快剿灭叛匪，还他们一个太平盛世，那朕如何对得起天下苍生啊？
2: 臣等定当奋不顾身，铲除逆贼，让天下百姓尽快享受到皇上的恩泽。
0: 薛爱卿。 剿匪一事，你作何打算呢？
2: 回禀皇上，微臣有一计划，今天特请诸位将军商议，最后请皇上定夺。
0: 说来听听。

0: 哥，
1: 尸体找到了吗？
0: 找到了，我让兄弟们都给埋了。
1: 王彪兄弟可以安身了。
0: 大哥，我带了几支线香回来，要不给他烧烧香吧？
1: 拿来。王彪兄弟，你安心的去吧，你等着，等着我们取下狗皇帝的头颅，再为你风光大吉。
0: 王彪兄弟，你要保佑我们尽快实现我们的愿望。
1: 前几天尉迟宝林来过这里，对我们有所怀疑，这些天大家要千万小心，不要有任何行动，白天也不要在这里停留，等晚上再回来。
0: 知道了，大哥。
1: 那天大喊有刺客的老头找到了没有？
0: 没有，当时我们都不在跟前，没见着他的面孔，估计很难找啊。
1: 算他走运。
0: 但愿王彪兄弟显灵，让我们早日发现他。
1: 那就杀他全家一个不剩。

0: 皇上，刚才根据军师及诸位将领的高见，微臣决定大军休整三日，然后向前推进，攻打韩江关，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好，你等一定要安排妥当，朕就等爱卿的好消息了。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所望。
1: 今日江虎为何没来啊？
2: 回皇上，江虎正在执行一项特殊的差事。
1: 江虎保驾也是功不可没的，朕要好好的封赏于他。
2: 回禀皇上，江虎说了，他已被元帅破格提拔为校尉，已心满意足，再不敢得到皇上额外封赏，就是要封赏也要等扫平疏匪，他再建新功时
1: 定重重封赏。
3: 报启奏皇上，数前的几十万大军已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1: 徐爱卿，这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不必担忧，疏贼围城，臣等早有所料，并做好了准备。臣估计啊，疏匪围城而不攻，如果他敢冒险攻城的话，除了陈师城外，别的他将一无所获。
1: 有爱卿在，朕就放心了。
0: 请皇上移驾城头，我们看看如何？
1: 也好，看看叔宝同这逆贼是个什么阵势。

0: 薛爱卿，淑妃怎么这么多人呢？
1: 皇上，淑妃虽然号称百万大军，以微臣看，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足为惧。
0: 薛元帅所言极是，别看淑妃人多势众，怎么能跟我们训练有素的将士相比？真要是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呀！皇上，不必担忧。
2: 待明日打开城门，老夫杀他一遍再说。
0: 哦，程老千岁果真有此雄心，去夺头功。
1: 怎么，你以为我不敢吗？
0: 没有没有，既然你这么说，当然是有十分把握。
1: 薛元帅，是不是成全他，明天让他出城杀敌，以振军威呀？哎，程老千岁年事已高，怎可让您上阵杀敌呀？啊，薛仙芝，你也瞧不起老夫啊？我明天就杀给你看看。
0: 老千。

0: 所以你真有此意，那我去请皇上恩准呢？你还真去找皇上啊？可不是嘛！
1: 你想让我早死啊？不是啊，我是让你去夺头功啊！别说这头功我也不在话下，这是亚运粮草我手里的风寒还没恢复，不然的话，哎，算了算了，还是让给年轻人吧。我军现在已将唐军围进了锁阳城。
2: 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按常理说，围之即是为了攻之，但贫道觉得此城难攻。
3: 不攻？那我们围他做甚？末将以为，攻城势难，但只要我们不怕死，拼命攻之，哪有不破之力？末将认为，什么时候攻城，怎么攻城，应该从长计议，否则会有惨重的伤亡。打仗哪有不伤亡的？说来说去还是怕死。
2: 大军之中，难道所有将士都怕死？就你杨方将军一个人不怕死吗？
4: 我当然不怕死，为了元帅的大业，死不足惜。
2: 不怕死就能把城攻下来吗？
4: 贫僧认为，这锁阳城是难攻，但不容易攻，也得攻，总不能老是这么围着吧？
3: 禅师说的对，我们应该尽快攻之，一日攻不下来，攻两日，两日不行三日，总有一天我们要攻破它。
2: 哎呀，我看都不要吵了，还是听元帅安排吧。

0: 杨将军，请问你一下，你对唐军的装备了解多少？
1: 不外乎是一些打仗的东西，他们有的，我们也有。
0: 所以说呀，你这辈子永远都只会是一个副将军。我告诉你，唐军有什么装备？唐军的重型装备有很多，比如说弩。唐军光弩这一种兵器就有七种，而且个个威力无穷。他们的射程均在230步以外。除了这些，还有大型的弩机、炮车，这些重型装备。
1: 是啊，难怪元帅要在300步外设围。元帅高明。
2: 这些装备我们没有，而且周边所有的国家也很少见。
0: 所以本帅的决定，就是要围住他们，不能强攻他们，但是还要消灭他们。
1: 围而不攻，那又怎么消灭他们呢？
0: 你想一想看，只要我们把他们围住，唐军的粮草能撑得住多久呢？
3: 元帅的意思是，只围不攻，把他们死死地困在里面。
0: 不错，只要按照我的意思办，围住锁阳城，掐断他们的粮草，到时候耗尽他们，锁阳城就不攻自破了。
1: 围到他们粮草耗尽，那该围多久啊？
0: 怎么，你还怕时间不够吗？要么就围半年，半年不行就来一年，实在不行就来2年。总而言之，就要把他们的粮草耗尽。
1: 元帅英明。
4: 元帅英明。
0: 要想快也有办法，只不过我们做不了。我们要通知另外一支队伍，也就是通知王奎山他们，让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毁掉粮草。
5: 是。
1: 报！报告大元帅，王木超、巴尔赤、黑城京三位将军已率兵夺回界牌、接天、金霞三关。
6: 哎呦，太好了！
7: 太好了！
8: 怎么回事啊？
9: 输了三关，太欢了！
0: 好，不错。三位敌将如何？
1: 三个守关敌将一人自杀，两人被乱军杀死，王不超等三位将军正等候率令。
0: 传本帅令，命
10: 巴尔赤镇守金霞关，
0: 王不超镇守界牌关，黑城星镇守接天关。
1: 是。
3: 毁敌粮草，不惜代价。大哥，这可是元帅下的死命令啊！
11: 看来我们只能不惜一切代价。

0: 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家眷回家去完成任务了，
1: 包括牺牲我们自己的性命。
0: 对啊，你怕了？
1: 哼，我从未怕过。自从元帅命令我们潜伏下来，我早已把我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0: 嗯，好兄弟。

0: 秦将军，深更半夜为何一人在此啊？
1: 辗转难眠，故出来走走。那么你们呢？
2: 同秦将军一样。
1: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一块走走吧。
0: 元帅近日情绪如何？
1: 平时看不出来，可没人注意的时候，却眉头紧锁，心事重重。
0: 只可惜，我等无法为其分忧啊。

0: 元帅，
1: 哦，你们都上来了。是，我们是路上相遇的，都是睡不着觉，出来走走。
0: 已经深更半夜了，元帅怎么还不歇息？啊，我年纪大了，觉就少了。元帅应为三军着想，保重身体才是。
1: 我身体没事儿。
0: 元帅在思考问题。我在想。
1: 下一步叛军该如何行动？我军又该如何对付？元帅不是晚上已经在皇上面前说了吗？
0: 那是为了不让皇上担忧。其实啊，我心里也没底。哎，正好你们也上来了，说说你们的想法。
2: 叛军如果攻城，我们已有应对之策。
3: 如果不攻城的话，我们倒也没什么可担忧的。
0: 对，不过末将认为还有一个关键问题。
1: 那就是粮草，只要粮草充足，
0: 我军便可立于不败之地。嗯，来，我们的粮草到底能维持多久？不出意外的话，最少可以维持半年。你说的意外是何指？城内奸细尚未清除，就怕他们打粮草的主意。
1: 嗯，说得对，千方百计的要保护好粮草，守粮草的兵力一定要加强。
0: 除了加强兵力，明守，最好还要有暗哨，做到万无一失。
3: 嗯，好，我去安排。哎，江湖他们进展如何？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
0: 叫他们抓紧。
3: 清除奸细越快，我们的行动也就越主动。是，是。眼下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奸细一日不除，我军就会存在危险，尤其是粮草。
0: 恐怕已经成为奸细的主要目标。元帅为此甚是担忧啊，对此两位有何高见呢？属下无能，时至今日仍然叫奸细逍遥法外，请将军责罚。
4: 属下更是无能，那天发现信鸽，奔向顺藤摸瓜，没想到一无所获，属下更应受罚。
3: 眼下不是谈责罚的时候。再说了，锁阳城如此之大，他们又在暗处。
4: 要想一下子把他们抓住，确实不太容易。可时间不等人，我们得想办法尽快消灭他们。属下想了很久，如果说办法，眼下只有一个笨办法可行。说来听听，我想兵分三路，一路的重点放在粮仓附近，专等奸细对粮仓下手的时候擒获他们；还有一路，放在破屋附近。我怀疑那是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只要是夜晚去那里的人，一律抓来审问。
3: 最后一路，作为机动，专在城内各处转，以发现奸细的蛛丝马迹。我看也只能这样了，先试试吧。
4: 是。
3: 报告秦将军，发现一伙人企图放火烧粮仓，被粮仓守卫发现，抓住没有？
4: 一个都没抓到。
3: 看来你的分析是对的，就按你的方案马上行动，限你们7日内彻底清除奸细。是。
0: 元帅军师来了，怎么没人通报一声？
5: 是我们不让通报的，不关他们的事。
0: 施礼，施礼，快。

0: 好，好。在下江虎，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1: 在下小四，见过大军师、大元帅。
0: 免礼。你们是不是正在商量什么事啊？
2: 哦，已经商量好了，他们正要离开。
0: 啊，我今天跟大军师来呢，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去你们飞虎营去看一看。
2: 那太好了，大元帅和大军师能够亲临飞虎营，对他们将是莫大的鼓舞啊。
0: 好，那咱们现在就去吧，
2: 喝杯茶再去也不晚嘛。金将军，那我们先回去准备一下。
1: 也好。属下先行告退。
2: 元帅，末将先他们七日内彻底清除奸细，他们担子很重，压力很大。
3: 对呀，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则无以知人之才呀。
4: 驾！
0: 不要停，叫他们继续练。
1: 好，
0: 继续。
1: 不用停，继续操练。

1: 丢人，给我！罚你明天设50次。不错。今天呢，把二位国公请过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就是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0: 皇上，哈哈，这茶也喝了，要聊什么？皇上出个题目吧。
1: 程老千岁说的对，请皇上提个头吧。那好，朕就先开个头。朕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被叛匪这么围着，虽说现在没有安全之忧，但是总这么被围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来消灭他们，现在如何消灭？
2: 对呀，老臣怎么就没有想到啊？
0: 哈哈哈哈，还是皇上英明啊！经皇上一说，的确是个道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出击啊？啊，为什么非等粮草耗尽时再出击啊？如果现在没有把握击败他们，那等粮草耗尽，岂不是更没有把握吗？皇上所虑极是，程老千岁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等微臣和元帅商量一下，看看用什么办法才好。
1: 徐爱卿。
0: 你们商量出办法，告诉朕一声。那是当然，一定会禀报皇上，请皇上定夺。
3: 见过都尉大人。
0: 不必多礼，我的人已经都到了。
3: 听从将军安排。
0: 好。你们四个，去接替舱门口的四个士兵。记住，无论外面发生任何事情，都与你们无关。
3: 你们要做的，就是不让任何人进入舱门，明白吗？明白。去。你们两个到舱里面守护，目的也是要守住舱门，不让任何人进入，其他事情一概不管。去吧。是。好了，剩下的人，跟我走。
4: 我日思夜想，这一点却没想到。其实啊。
0: 这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这不奇怪。对于一个精明的人来说，越是简单的东西，他越容易忽视啊。
3: 皇上平时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不太操心，其实啊，他极具深谋远虑啊。
0: 是啊，在大事上他并不糊涂。
3: 哎呀，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你说，我一直在等，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0: 他们最好是能混进去，万一要是混不进去，就硬闯。闯进粮仓纵火为目的，遇到阻碍打斗起来，只能自顾自的往粮仓里冲。即使其他兄弟有危险，也不许帮他。冲进去一个算一个，哪怕只有一两个人进去，浇上火油，他们的粮草就毁了。
1: 今天我们就是拼一个死字，也要完成元帅交给的任务。今日成败在此一举，按计划准备行动。
2: 是。
3: 军师啊，
0: 啊，
3: 官的如何？
0: 哎，
3: 这吉凶参半呐。
0: 参见元帅，军师。这是陈伯的小孙女，她要找尉迟将军，找到这里来了。哦，原来陈老伯有这么漂亮的小孙女啊！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小丽。
0: 小丽，哈哈哈。
3: 小丽，这么晚了你来干嘛？爷爷呢？
4: 我爷爷还在做豆腐呢，他让我来找尉迟将军，他在吗？
3: 哦，你爷爷让你找尉迟将军有事吗？
4: 他让我把这个送给他。
0: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豆筋，可好吃呢。我们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
0: 哦，小丽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把这个给我，我转交给他行吗？嗯，
4: 好吧，不过一定要交给他，不然爷爷会骂我的。<笑>
0: 放心吧，
3: 小丽真乖，你快点回去吧，爷爷在家要担心呢。
4: 嗯，
0: 好，路上注意安全，再见啊。
4: 再见。
3: 打起精神来啊！

0: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车上装的什么？
1: 装粮食的桶。
0: 火头鹰从来没有三更半夜来过，我要检查一下。
1: 哎，大人，
0: 嗯，
1: 这是何苦呢？再说伙房里也等着粮食呢，请您就不要再为难在下了。
0: 我不想为难你，我要检查一下。来人，
2: 在。
0: 检查一下。
2: 是。

0: 军师啊，大战在即，我肯定是想向军师讨教讨教啊！
1: 哎，讨教可不敢当。我们这次突击的目的，是旨在把敌人的有生力量吸引过来。我想，先放出一队人马从东门杀出去，把敌人吸引过来，然后我们的主力再从西门杀将出去。但是不可恋战，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2: 还有，后路一定要保持畅通。
3: 对，绝不可让敌人分割包围。
4: 报，报告元帅，皇上驾到。
2: 好，快快迎驾。
5: 是，
2: 走。
5: 好，
6: 皇上驾到。
2: 微臣叩见皇上。
3: 大战在即，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回皇上，薛元帅已经准备妥当，明天兵分两路，声东击西。
2: 那兵力如何分配啊？
4: 皇上，请上座。皇上，东门由程铁牛、王成率八万人马杀出，
2: 西门由我、秦怀玉还有尉迟宝林兄弟等将领。不过，我还想分第三路。
4: 三路？哪三路？
2: 这第三路去干什么？
4: 其实这个主意我想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拿不定主意。
2: 愿闻其详。
4: 昨晚城中的奸细差点毁了我军粮草，殊贼是想让我军粮草尽快耗尽，不攻自破。既然他们想毁我军粮草，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毁敌粮草，可这第三路人马从哪儿来呢？莫非你要启用他们？

0: 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2: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录音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3: 怪不上了，先不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危险解除

0: 上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大，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矗立。
7: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8: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9: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0: 保证完成任务。
11: 你们不可能成功，
7: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3: 对啊，别跑！
14: 我分析这雨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7: 江军，
15: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6: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9: 铁证如山。

0: 对，无名十三。
1: 这，
0: 两位爱卿，但说无妨。
1: 薛元帅除了八大总兵之外，还秘密训练了一支特殊部队，用以秘密行动。这支部队只听从薛元帅一人。平时他们在军中各处隐藏，召集时他们才现身。平时不公开姓名，所以称为无名。因为这支队伍平时执行任务的时候非常艰。

0: 惧和危险有时是有去无回，离死字只是一步之遥，所以取谐音叫十三，故称无名十三。知道此秘密的只有老臣。
1: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2: 啊，请问军爷，尉迟将军在里面吗？
1: 你是什么人啊？
2: 我是他的朋友啊。
1: 你要是将军的朋友，我还是皇上的朋友呢。
2: 真的？你也是皇上的朋友？太好了，我也是皇上的朋友啊。
1: 好了好了，快走快走快走，去找你皇上朋友去。
2: 军爷，
1: 不要妨碍我工作啊！
2: 确实是为将军有事儿啊，
1: 快走，
2: 麻烦您通报一下吧。
1: 快走，你们在干嘛？啊，没什么，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我这就把他弄走。快走快走快走走啊。
3: 这不是陈伯吗？你怎么上这里来了？
2: 哎呀，你是郑将军吧？
3: 嗯。
2: 哎呀，你看看我这老眼昏花的，没看出来你啊。
3: 他是皇上的恩人，大将军的朋友，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如此对待，还不赶快给老人家赔礼。
4: 小的有眼无珠，还望老人家见谅。
2: 没关系没关系，不知者不为怪嘛。
4: 谢谢老人家。
3: 陈老伯，你是来找尉迟将军的吗？
2: 正是正是啊。
3: 您请跟我进去。
2: 哎，好。
5: 怎么样了？
6: 儿臣见过爹。
3: 粮草已经运进大营。
5: 好，现在全军粮草都集中在我关，你们要小心看管，不能出现纰漏。
1: 爹爹放心吧，唐军被困锁阳城，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没什么好担心的。
5: 那也要小心为好。
3: 爹爹说的对，我们会小心的。
5: 嗯。
3: 陈伯，请进。
7: 哎。
3: 大将军，陈伯来了。
7: 哦，陈伯，你怎么来了？
2: 哎呀，我是来看你的呀。
7: 好，好，好，好，来，请坐。看啥？
2: 是，不用了，不用了，我这就走了。
7: 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
2: 我呀，是来还大将军银子的。你看，这是皇上送给我的。
7: 嗨，陈老伯，你这是干什么？
2: 多谢大将军，当时拿了银子救了我孙女一条命，那我现在有了就理当奉还呐。
7: 哎，这银子啊，我不能要。
2: 哎，你这是为何呀？
7: 陈老伯，咱们当初约定好了，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把银子还给我，你也答应了，我不能反悔。
2: 大将军呐，那当时我没有银子才这么说的，但现在我有了。
7: 那也一样，这点银子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你家就挺用了。你呀，暂时好好收着，还是那句话，等你孙女长大了赚了钱再交还给我。
2: 你这，
7: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啊，我就不留你了，我这还得处理公务呢。
2: 那好。尉迟大将军，你是好人。
7: 陈老伯，慢走吧。
2: 哎，
8: 就十三个人。
9: 对，就十三个。
8: 那他们一定是顶尖高手，
9: 算是顶尖高手之列吧。
8: 快把他们带上来给朕看看。
9: 是。其余的人都退下。
10: 是。

0: 皇上，我们还是走吧。为何要走？皇上要是没什么事，到老臣那里坐坐。
1: 你刚才说，这无名十三只听薛仁贵一个人的命令，其他任何人的命令都不会听，包括朕。
0: 听说如此。那薛仁贵让他们杀谁，无论是谁，他们都杀，也包括朕。听说如此。
1: 这么说来，朕觉得有些可怕。
0: 难道皇上？
1: 对薛仁贵的忠心心存疑虑，当然不是。可刚才你也看到了，那些人对朕大不敬，根本没把朕放在眼里。这支队伍是为了江山社稷所用，绝不会用于其他。这就是薛仁贵的忠心之处啊！爱卿这么一说，朕就明白了，也就放心了。但今天请出他们，是执行什么特殊的任务？
2: 这微臣也不清楚。都到齐了吗？
3: 齐了。
2: 我命令，今天晚上你们冲出重围，前往墓地地，把他们的粮草通通给我烧掉。是。
4: 程铁牛、王成两位将军率兵五万号角一响，杀出东门，目的是牵制敌人，尽量把敌人吸引到你们那边去。西门由本帅率领秦将军和两位尉迟将军、浩怀等12万大军，号角一响冲出西门，本帅为先锋，两位尉迟将军为左右翼。秦将军和浩怀将军为殿后。国公和诸位将军有何异议啊？
2: 末将有异议。哦，秦将军请讲。末将以为，还是由末将为先锋，元帅殿后为宜。秦将军，你以为殿后很轻松吗？末将未曾想过，只是末将本来就是先锋，应行先锋之责。好了好了，今日之战，本帅已经做了决定，就这么执行吧。元帅之安排不妥，应该复议。
5: 秦将军，难道你要与本帅争功不成吗？末将不敢，只是末将不服。那今天为什么跟本帅如此争执呢？
6: 请恕末将无礼。
2: 好了，再多言，军法处置。
6: 这
2: 元帅息怒。国公啊，你都看见了啊，大战在即，他却一再抗命。
6: 老夫觉得秦将军言之有理啊。
7: 何出此言呢？
2: 薛元帅，冲锋在前，其勇可嘉，不是大元帅之所为啊！
7: 程老千岁言之有理。
2: 好吧，就听国公的。秦将军为先锋，本帅殿后。

秦将军，有什么事儿吗？一点私事，讲。 元帅，这封信我想托你交给家中犬子。这次出征，末将如遇不测，我希望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全力以赴。

0: 中将听令，
1: 在。
0: 号角一响，开门迎敌。我与王成将军各率一路人马左右杀出。今天誓要杀叔贼一个片甲不留。
2: 是。

0: 孙德，你是自己下马投降，还是让本将军动手？哈哈哈哈哈！死到临头了，竟然如此猖狂！好，我们今天就送你们上西天，
1: 开门迎敌，
2: 是。

0: 孙德叛贼，你根本就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快点叫你们的主帅出来，看我杀他个人仰马翻。
1: 程铁牛，想在这儿牵制我军主将，做梦。我告诉你，声东击西之计早被我家大元帅识破，我家大元帅现在正在西门生擒薛仁贵呢。
0: 准备撤。
1: 好的。
0: 叛贼孙德，本将军今日不奉陪了，你的小命暂且留你几日，待来日再取。这
1: 这哪里跑？
2: 哎，
1: 唐军弩弓十分了得，追到城边等于送死，撤。
2: 哎，来者何人？竟然杀了我几员猛将，吾乃大唐天子驸马，世袭护国公，大元帅薛仁贵帐下前部先锋，秦怀玉便是。你又是何人？
3: 原来是秦琼之子啊，果然是名不虚传。你要问本帅，我乃是西凉王驾下之舅，加封灭唐大元帅，叔宝同是也。既然你们君臣此次前来，不如快快投降，要不然取了你们的性命。
2: 原来你就是叔宝同逆贼，你祖父受朝廷厚恩，却不忠反叛，想不到今日你又沿其逆境，继续做大逆不道之事。今武皇御驾亲征，率天兵神将到此，剿灭你等叛匪。倘若你知道悔改，速速投降，或许可以饶你狗命；否则的话，定将你碎尸万段。
3: 你休要口出狂言。好，那我们今天就较量一番，留下你的命来。
2: 这，
3: 亮。

秦将军，

0: 哈！两位兄长，小心背后暗算！
1: 混账东西，你来作甚？滚回去！

0: 不，元帅，你不能去。
1: 为何不可？
0: 淑妃以其军师虽武功高强，却不难对付，但他们的旁门暗器练得炉火纯青，令人防不胜防。你现在去，凶多吉少啊！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0: 元帅，万万不可！
2: 哎呀，你说怎么办呢？这是，你摇什么头啊？称你神机妙算，我看你是徒有其名，关键时刻只会摇头啊！
0: 看来还得有人入阵呢、啊，混淆淑贼视线。打乱他们的目标，
2: 你早说嘛，这还不好办吗？停留，
3: 在。
0: 不过现在入阵之人凶多吉少，亦有性命之忧啊。
2: 哼，是元帅要紧，还是入阵的人要紧呢？牛鼻子老道，关键时刻谁重谁轻分不出，你还当什么军师啊？停留，
3: 在。
2: 速带王城杀入敌阵，扰乱叔宝同狗贼的视线，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3: 父亲，请放心，孩儿就是死，也要确保元帅无恙。
2: 天牛，小心呐、啊，小心呐、啊！天牛，哎呀，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谁给我养老啊？哎呀，我的儿啊！哎呀！

大胆出贼！你暗器伤人，算什么英雄啊？薛仁贵，你这个老匹夫，哼，暗器杀得了人，也算是英雄。厚颜无耻！今日连杀我三位兄弟，本帅今天叫你拿命来！哈哈哈哈哈哈！三个恐怕不够吧？啊，薛元帅，算你一个吧！大胆的狂徒，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上！这样，这样。

好。

你是大胆鼠贼，你为何发笑？薛仁贵老匹夫，我知道你穿云箭的厉害，不过你一支穿云箭只能破我一支飞刀。哼，听说你在摩天岭丢失了一支，我有五支飞镖，我看你如何能破我这第五支啊！

0: 鼠贼，来呀！咱俩再战300回合！哼！哨兵，快快快！
1: 副元帅回营，
0: 别管我，
1: 快！
0: 我没事，
2: 副元帅，
0: 快保护元帅！
1: 关城门，快呀，快！快走！大哥，这薛仁贵的命可真大呀！
3: ？
1: 元帅旗开得胜，顺利回营。滚！元帅不必气恼，我们一战杀敌三员主将，主帅薛仁贵仓皇逃脱，现在唐军已经元气大伤，我们再也不足为虑了。
3: 元帅，我们应该乘胜追击，直接杀入城去。不知元帅为何退兵啊？
0: 你们给我闭嘴吧！你们懂什么呀？啊？追击？ 靠什么追击？我跟你们说，我师从李道福先师苦练了5年的毒镖啊，这一次全被薛仁贵给我收了，还有我的冰寒毒镖也被毁了一只。追击，谁去追啊？你去追吗？个个都是酒囊饭袋，不像唐营里的将军骁勇善战呐，自不量力。
3: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0: 扶到床上去，来人，在，传医官。是。你们看看这信上说薛仁贵他竟然没死，
1: 这薛蛮子命还真大呀！
0: 什么命大呀？要不是他的副将程铁牛为他挡镖，他现在早就死了。
3: 程铁牛不顾性命来挡在他们元帅的身前，看看人家的部将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元帅的啊！你们能做到吗？
4: 报告元帅，上半夜两军交战时，北门冲出了13个黑衣人，冲破我军阵地，朝北而去。
3: 什么人？为什么要去北边？
4: 不清楚，是从北门冲出来的，听说个个武功高强。
0: 不好！北边是我军的粮仓，难道他们要图谋我粮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当时元帅正在与人交战，不敢让元帅分心。再说，也就十几个人，末将也就没怎么在意。十几个人就能冲破你们层层的包围，向我的粮仓寒江关去吗？你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啊？ 为什么要贻误战机？军情不报，贻误战机。好，拉出去斩了！斩了！
4: 元帅饶命啊！走！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
5: 皇上驾到！哦，皇上，免了免了。薛爱卿伤势如何？
6: 回禀皇上，薛元帅被束宝同暗器所伤，正在治疗。
5: 暗器，
0: 什么暗器？
1: 皇上，微臣刚刚见过，一点痕迹都没有，也不知什么暗器啊。
2: 参见皇上。
0: 怎么样了？
2: 薛元帅的伤势并无大碍，只是身寒体虚，剧痛难忍。
0: 究竟中了什么暗器？
2: 回禀皇上，薛元帅是中了此暗器。

0: 驾到！末将见过皇上。微臣不能叩见皇上，请皇上恕罪。
1: 爱卿不必多礼，好好躺着别动。今日一战，损失三员大将，微臣请皇上降罪。
0: 爱卿不必自责，这都是卑鄙贼匪，是暗器所致。待爱卿伤病好了，将贼匪全部剿清就是了。谢主隆恩，这是有愧于三位好兄弟。一夜之间痛失三位爱卿，朕同你一样，也是悲痛不已呀。 明日，朕将班直吊丧，以慰英灵。
2: 好坏他人呐，
3: 他悲伤过度，在房中休息。
2: 拜托军师和程老千岁，对他多多开导。他年纪轻，怕他承受不了。
4: 元帅放心。

0: 老夫一会儿和军师去看他。
1: 好，程将军，末将在。你再去检查一下各城门防守的情况，千万不能大意。
2: 是。皇上，末将先行告退。
1: 去吧。这次行动怎么没有见到无名十三呢？皇上，他们另有任务。
0: 什么？无名十三？
3: 一棍！
4: 一棍！快
3: 快一棍！
1: 皇上，薛爱卿如此痛苦，该如何是好啊？
5: 回皇上，薛元帅所中之毒是用极寒之冰炼制的，它会沿着肌肤向四周扩散。我刚才与医官商量过，要保性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利刀将所进毒的肌肤刮去。
1: 活生生用刀刮肉，何其痛苦！薛爱卿怎么承受得起呀？
5: 别无他法。哎，
1: 薛爱卿，你听到了吗？能承受得了吗？
6: 皇上。能康复，急于为国效力，为皇上尽忠，别说刮肉，就是刮心，微臣也是受得起。军师，你就去安排吧。

0: 启禀皇上，可以为薛元帅开始疗伤了。
1: 准备好了，那就开始吧。
2: 不是说请几个军士来帮忙按住他吗？
1: 薛元帅说不用。
2: 那到时候疼痛难忍怎么办呢？
1: 没事儿。来吧。
2: 说的也是，一点疼痛啊就受不了，那算不了英雄好汉，换了老夫也会这样的。哈哈哈哈，
1: 那就开始吧。遵旨，请皇上一驾。
2: 皇上，我们还是去屋外吧。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第二回别跑了，
8: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3: 铁证如山，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避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萌动，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2: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
3: 人走茶凉。我这还没走呢，你就要跟我划清界限啊？西姆斯督察，恐怕这样也让我太难过了。
4: 中国司法部门这次是要认真地对付你，我现在已经帮不了你任何的忙了。
5: 你以为你们是第一批来找我的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你们当官的合作吗？你们立功受奖，我呢，我还能得到什么？安检察官，求求你告诉我。
6: 总有天会晴朗。
7: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家庭生活中使用交通工具出行也是必不可少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用低碳环保的电动车作为出行工具，但是电动车充电起火事件时有发生。那么在给电动车充电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9: 有条件的小区可以设置电瓶车集中充电点，集中充电点要求规范布线，限时充电。如果是独立充电，一定不能在室内进行，还需注意将电瓶和车身分开，千万不要将电动车停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不能堵塞消防通道，更不能在这些地方违规充电。充电时应将充电器放置在容易散热的地方，以防充电器过热引发自燃。
8: 如若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10: 丹心记在戎马上，
7: 正在播出

0: 什么事？
1: 校尉不好了，里面死了好多人。
0: 什么？跟我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
1: 十几个黑衣人往粮仓那儿去了。
0: 粮仓？去看看。
2: 请皇上回去歇息，这里有老千岁和老臣就可以了。
3: 对，皇上您要注意龙体，请回宫歇息吧。
0: 不急不急，朕要等出了结果再走。
2: 既然如此，那老臣有件事启奏皇上。
0: 爱卿请讲。
2: 我军连失三员主将，薛元帅又重伤在身，我军能征善战之将不多呀。
3: 是啊，这三军之主将几乎就成空了。
0: 薛爱卿有何打算？
2: 老臣以为，为了长期打算，到时候得派人回长安搬救兵，未解燃眉之急，得要皇上割爱了。
0: 薛爱卿要割朕什么爱啊？
2: 将皇上身边的八位御总兵抽出两位来，一方面照顾薛元帅养伤，另一方面帮助薛元帅指挥三军，皇上意下如何？
0: 还是爱卿考虑周全呢。不知爱卿心中可有人选？
2: 老臣已有人选，请皇上定夺。
0: 哦，
3: 是不是周青和薛仙图啊？
2: 正是，他们两个人与薛元帅是非骨肉之兄弟，论照顾他们更细心入微，论指挥他们两个人在八个御总兵中威望最高，所以呢，老臣觉得他们两人最合适。
0: 准奏。
4: 启禀皇上，已经完成疗伤了。
0: 那薛爱卿是否日后就没事了？
4: 回皇上，薛元帅需要一段时间疗养才可完全康复。
0: 一段时间是多久？
4: 薛元帅伤口太大，要完全康复最快也得半年时间。
0: 半年？
4: 这还要元帅静心静养，不可乱动，亦不能让伤口感染，如果再度感染就会造成生命危险。
0: 这该如何是好啊？
2: 皇上，我们进去看看吧。
0: 走，进去看看。

0: 黄将军，不好了！
1: 三更半夜，何事如此惊慌？
2: 有十几个黑衣人杀了我们好多士兵，现在奔着粮仓去了。
1: 哦，有这种事儿？你们几个在这守着，跟我来。

你们是什么人？目的何在？要说实话，留你们全尸，否则碎尸万段。看来你们是不想要命了。

0: 杀他们！
1: 行动！

0: 朕就放心了，皇上，赶紧回去休息，龙体要紧呢。这么说来，确实有些困了。
1: 见过皇上，
0: 军师，怎么样了？
1: 看到了，
0: 什么颜色？
1: 蓝色。

0: 我们已经在外京，你们在说些什么呀？啊，回皇上，刚才皇上问无名十三去了哪儿，他们奉元帅之命去了韩江关。去那儿干什么呀？敌人的粮仓就设在韩江关，刚才无名十三他们发回了信号，他们成功了，敌人的粮仓被他们烧毁了。太好了！
1: 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办呢？这可如何是好？
2: 行了，行了，行了！
3: 老将军，你就再跟我说一句，那十几个黑衣人是不是已经去过你那里？
1: 是的，元帅，他们烧毁了我军的粮仓啊！
3: 毁了多少？
1: 他们点燃粮仓，大火一直烧到今天早晨，估计损失过半。
3: 岂有此理！你们的人呐，啊，你们的人都死了吗？你们几万的人马呀，让区区十几个人穿梭你们万人之中，你还有脸说呀你？窝囊，太窝囊了！
1: 元帅，元帅，你息怒，那十几个人简直就不是人，他们是神呐！
3: 你告诉我，他们现在这些人人在何处？
1: 老夫也曾派人跟踪过，回报的人说，初一人当场被烧死之外，其他十二个人都安然无恙，并且已经潜回锁阳城内。
3: 真是一支奇特的队伍啊！他们叫什么？
1: 元帅，经老夫多方打听，这十三个人名叫无名十三。
3: 无名？ 十三，是的，他们个个都有绝世的武功，人人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据说，是薛仁贵秘密训练的一支队伍，只听从他一个人，而且对他绝对是忠心不二。薛仁贵让他们去夺物，他们只夺物不杀人；薛仁贵让他们杀人，那么这个人必死无疑，而且从未失手，也没有失败的记录。
4: 既然他们的目的是毁粮草。
3: 为何要杀我军这么多人？因为我们阻止他毁粮，樊龙中刀倒地以后，那个黑衣人如果继续攻击，樊龙绝无活命。可他没有，他立刻转身奔向粮仓。嗯，真是一支可怕的队伍，怎么以前就没听说过呢？哎，有，元帅，这是有的。我关的几个老兵曾亲眼见过那无名十三，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当时内蒙古北部的客丹人，他们经常带兵侵犯我大唐边陲，大肆烧杀，无恶不作。当时朝廷边陲未及，左右为难，为了这么个小小的部落，去劳师动众不值得，还会引发战争。可不知止又不行，所以说薛仁贵奏请皇上，要求由他来解决此事。
4: 薛仁贵就派无名十三去了吗？
3: 是的，薛仁贵对无名十三只说了六个字。
4: 杀尽客丹军人，只一夜的功夫，客丹军的2000多将士都被斩尽杀绝。薛仁贵用此杀招来对付我，哼，他是断我的命脉，毁我的粮草啊！果然厉害，果然高明。几十万大军天天开口要吃饭，粮草被毁，这将如何是好啊？ 看来得重新征粮了。从现在开始，通知军中每人的口粮减半，直到有了粮草供应为止。
5: 元帅，口粮减半，士兵吃不饱，如何打仗啊？
4: 那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5: 这，贫僧也无他法。
6: 军师，军师，
7: 仙徒啊，是不是薛元帅的伤？
6: 元帅的伤倒没什么事情。
7: 哎呀，仙徒啊，你把老夫着实吓了一跳啊！你这么性急火燎的找我，我还以为元帅的事情有了变故了。等一会儿，皇上不是要率文武大臣到灵堂去拜祭三位将军吗？元帅不听劝阻，他非要一同前往。

0: 昨天晚上刚动过刀，伤口还在流血，医官连下床都不让，怎受得了如此奔波呀？
1: 我明白了，你回去吧，老夫自有办法。
2: 是。
3: 周青，周青，
4: 哎，大哥来了来了，什么事啊，哥？
3: 眼看着祭拜时间就要到了，让你拿个衣服怎么磨磨唧唧的？
4: 哎呦，我这给你找半天了，找不到不好找吗？不是，这仙图又不在，不知道去哪儿了。你说我一个人也不好给你换衫呢。好，我给你找，我给你找。
3: 哎，不等他了，有什么不好换的，我自己来。
0: 哎，
1: 大哥，你别动。
3: 哎呀，我不是让你别动别动吗？你这不又裂开了吗？我看看，
4: 哎呀，砍什么砍，别动。
3: 快去找衣服。
4: 哎，
3: 大哥，皇上来口谕了。
4: 公公。
3: 薛元帅，皇上知道您有伤在身，今日就不用参加祭拜了。公公，这……
4: 薛元帅，您好好休息，那我就先去伺候皇上了。
3: 好，公公慢走。
4: 这下你们俩高兴了吧？我就知道是你们俩搞的鬼。
3: 好了，眼看时间快到了，我去不了，你们俩赶紧去啊！
1: 哎，是是，大哥，你休息，
3: 快去吧！
4: 来来来，
3: 哎，快去！
4: 哎。

0: 三位爱卿，国之栋梁，却离朕而去，实乃国之不幸，朕之大痛。汝等为国捐躯，文武大臣将为汝等挂孝三日，开丧祭吊。朕特封赐三位爱卿麒麟阁上图名，五凤楼上画影，以流芳百世，荫泽后人。
1: 后怀待两位兄长，谢主隆恩。
2: 皇上，保重龙体要紧呐。
3: 是啊，您的身体要紧，您还是回去休息吧。
2: 皇上，你要节哀呀，皇上。
4: 皇上起驾。

0: 这一仗的失利，我们损失不小啊！主要是因为城中的奸细把我们声东击西的计划告诉了舒贼，所以说，这奸细不除，我们将永无安宁之日。属下明白。
1: 上一次你们保护粮仓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功劳不小，
0: 那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只有把城中奸细一网打尽，才能彻底消除隐患。
1: 属下一定要将城中奸细。
0: 一网打尽。
1: 幽绝心事好，但时间不等人呐。江虎今日向元帅保证，10日之内铲除所有的奸细。
0: 好啊，军中无戏言，你有把握吗？
1: 属下愿立军令状。
0: 好，要不要增派人手？
1: 不需要，
0: 我等你们的消息。

天哪！你怎么就不长眼呢？你要夺命，就夺我老。

0: 老朽的命，你为什么偏偏的夺了大将军的命啊？他是好人呐，大将军，你怎么也变成不守信用的人了？你说，等我小孙女长大了，等我孙女挣了钱，还你一次，怎么，你为何说话就不算话了？
1: 怎么样，还没有情况？情况怎么样？
2: 未发现目标。
1: 那好，你们继续盯着。
2: 是。
0: 将军呐，你给了我这二两银子，我给带来了。这是你的心呐。
3: 陈伯，这是二两银子，你先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再到衙门上找我，我一定会等到他长大了把银子还给我的。

小丽丽长大了，我再交给她，让她永远永远按照你的心去做人，做人啊。

0: 浩怀啊，在想什么呢？是两位国公啊，我在想，如何为两位兄长报仇。
1: 想好了吗？
2: 没有。
1: 嗨，像你这样，怎么去报仇啊？你去找说宝童，那不是等于送死吗？
2: 我不怕死。
0: 死？谁会怕呀？啊，死要死得有价值，死得轰轰烈烈，那才是男儿本色。
1: 老天岁说的没错。
3: 到时候你的仇人活得好好的，你却白白死了。九泉之下，你的两位兄长是怎么想啊？那我该如何？请两位国公指点。大仇是一定要报的，但你一定得有了报得了仇的过硬的本领。你首先要振作起来，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然后要刻苦磨练你的武功和心智，一旦时机成熟，
4: 你才能达到报仇的目的。那我还要等多久？那就要看你自己的了。越刻苦就越快。
5: 俗话说得好啊，君子报仇，十年都不晚呐。三位主将尽失，血元帅重伤不起，这仗还怎么打？正西评判如何进行？两位爱卿想。

0: 你们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有没有想过，朕 别说评判成功了，就算是全身而退，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哎，常老千岁，您有何高见？
1: 皇上，老臣一时还真没想好。哎，徐金翅，你不是一向足智多谋吗？那就听听徐金翅有什么高见呐。高见谈不上，办法倒是有一个。
2: 那你倒是快说呀！啊，你这牛鼻子什么都好。
1: 就是这臭毛病，吊人胃口。
2: 哎，老千岁不要着急，让军士慢慢说。
0: 老臣曾经说过，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人突围回长安搬救兵。哈哈哈哈，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呢，原来是这个办法。哼，实话跟你说吧，谁都想到，根本行不通。
1: 为何行不通？
2: 你说突围，我军是无将无帅，怎么突围啊？我看你是在说梦话。
1: 常老千岁说的对呀，这千军万马把锁阳城围得个水泄不通，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这怎么突围呀？只要一人突围出去就行了。
2: 哎，全军冲出去倒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就更不用想了。
1: 全军出去是不行的，但是有一个人突围就行了。
2: 哼，亏你这牛鼻子老道还称当什么军师啊？你是真糊涂假糊涂啊？一个人出去。
1: 叛军都不用动手，一人一口唾沫都把你淹死了。
2: 徐爱卿，朕也觉得这个办法行不通啊。
0: 这是唯一的办法，让一个人突围出去，回长安搬救兵，方能救驾，方能救全军，征西平乱才有希望。否则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死路一条啊。
2: 办法倒是好办法，但朕怕行不通啊。
0: 这个办法也不完全是行不通。
2: 可军中有这种能人吗？
0: 有，
2: 何人呢？
0: 你这牛鼻子老盯着我看干什么呀？啊，你可别打老夫的主意，我告诉你，老夫都快90的人了，黄土都埋到脖子了。皇上，这个能人还真非程老千岁莫属。
1: 徐爱卿没有在开玩笑吧？
0: 微臣不敢。
2: 哈哈哈哈哈！笑话，老夫现在尿尿能尿出3尺高来，也算能人了。
0: 你这牛鼻子老道看我不顺眼，想让我早死，你就早说，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啊？此次突围不需要一个武功高强的能人，只要有一个足智多谋、能说会道的福将。老千岁，全军上下有这种能耐的，除了你还有谁比你强啊？
1: 你，
2: 徐爱卿所言也有道理。
0: 皇上，你可别听那牛鼻子老道胡说八道啊！他对我没安好心。皇上，反正老臣不举。
2: 程兄，你听我说，
0: 你少给我来称兄道弟的，上一边去！哼，
2: 我不想听。程老千岁，听军师把话说完吗？程兄，你如果不愿设法回长安搬救兵，那我们都会死在这里。为什么你宁可死在这里，而不愿意去试一试呢？
0: 当初，你对浩怀是怎么说的？
2: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人都会死的，但要死得值得，要死得轰轰烈烈。现在轮到你了，你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2: 程老千岁，你我都死在这里不足为惜呀，但是这还有皇上啊！你我为人臣子，将于心何安呢？
1: 就是朕，也不足惜。只是这大唐的江山社稷，恐怕就要毁在朕的手中。九泉之下，朕如何去面对列祖列宗啊？
0: 皇上不用忧伤，老臣去就是了。程老千岁，你去试一试，如果死了，那也。

0: 是程咬金独闯百万敌军为国捐躯，那是何等的轰轰烈烈。如果成功了，你又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
1: 如果长老千岁真的要去，朕也确实放心不下呀。
2: 皇上，为了你的江山社稷，老臣就是死也在所不惜。
0: 哎呀，程老千岁，你放心吧，我昨天观过天象，你不会死。
1: 你
0: 不但不会死，还会大功告成。
2: 哼，你这牛鼻子老道，别再给我灌迷糊汤了。我既然说答应了，我就去。
0: 好，既然如此，老夫就不啰嗦了。
2: 拿酒来。
0: 好，到我房里搬两坛来。
3: 是。
2: 慢，皇上，哈哈哈哈，老臣今日要喝皇上带来的御酒。
0: 哎，老千岁，怎么可以啊？
4: 罗公公，去拿朕的御酒来。
5: 遵旨，上御酒。

0: 爷爷，你这孩子毛手毛脚的，干嘛那么慌啊？
1: 爷爷，
2: 我看见好大一群人在那吃饭，而且他们都带着刀，我好害怕，就跑回来了。
0: 小丽啊，你是在哪看见的？
2: 就在前面的小院子里，我看到一只好漂亮的鸽子，就想去追，结果就看见他们在吃饭，还带着刀，我一害怕就跑回来了。
0: 他们看见你没有啊？
2: 没有，不过差一点就发现我了。
0: 那就好。 小丽啊，
2: 嗯，
0: 听爷爷的话，以后别到处乱跑，这很危险的啊！
2: 嗯，陈伯，您说到底是什么人呢？
0: 哎呀，听说啊，这城里头来了一批敌人的奸细，刺杀皇上、烧粮仓，弄不好啊，就是小丽呀说的那帮人呐。吴婶，这样，我呀去找一下郑副将，
2: 嗯，
0: 你呢帮我照看一下小丽啊。小丽啊，你一定要听话。
3: 也去去就来啊！好，那我过去了啊。
2: 啊，
3: 陈伯，你小心点啊！哎，此行毕竟有极大的风险，老哥，你要处处小心才是。
4: 哎，我也想过了，这趟差事也就我最合适，除了我，也没有别人呐。这一风险嘛。
0: 我也快90岁的人了，无论是对国家对皇上，就是死也算是尽忠了。你可不能轻易说死啊！你真的要死了，这锁阳城怎么办？这皇上怎么办？放心吧，我会尽力的。你一定要活着去长安，再活着回来。自从瓦岗寨以来，我们兄弟俩。 情同手足，相依为命。现在其他瓦岗兄弟都不在了，就剩下我们俩了。这次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世上啊！
3: 哎呀，好了，这口御酒都不要动，等老夫回来再喝。
0: 好，等你回来再喝。

0: 好了，我也该动身了，拿来。怎么，你来？我？啊？我下不了手。<笑>
1: 你说你这牛鼻子，耍嘴皮子行，一动真格的就不行了。你来。
0: 小的不敢。哈哈哈！叫你小子打一个大唐的国公。
1: 你多扭我啊！你小子这一辈子也没这个机会啊！你打不打？你再不打，老夫可要打你了。小的宁愿挨老千岁打，也不敢打老千岁啊！
0: 去去去去，下去吧。
1: 是。
0: <笑>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找个人打老夫都这么难。
1: 陈老千岁，徐军师，
0: 薛元帅，请您过去一趟。
1: 好，我马上过去。
0: 仙徒啊！
1: 你来的正好，快给老夫帮个忙。陈老千岁有何吩咐？末将一定效劳。
0: 拿着，拿上它。
1: 这是快打老夫。为了不让叔宝同引起怀疑，这是使的苦肉计了。你就打吧，真打啊？当然真打。陈老千岁，那您就趴下吧。
0: 使劲儿啊！使劲儿是使劲儿，现都磕不能把老夫打死啊！哎呀，
1: 打死是不会，疼就免不了了。老千岁，你就趴着吧。哎，
0: 哎呀，老千岁，
1: 疼吗？
0: 疼啊！
1: 可是我还没打呢。
0: 什么？你还没打呀？打！这老夫坚强的很呐。
1: 好。
0: 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
3: 疼死老夫了！启禀元帅，军师到。
4: 走，快随我去迎接。哎呀，元帅呀，你怎么出来了？
3: 哎呀，让程老千岁一个人突围去长安，我这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说我怎么面对呀？元帅，你放宽心吧，他福大命大，足智多谋。
2: 不会有什么事的，你现在安心养伤，这事儿你就不要操心了。哎，哎，军师，我还想这几天再去巡城一下，如果我再不露面，那叔贼会起疑心的。
5: 嗯，可以考虑，不过一定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碰到他的伤口。
2: 明白。
6: 报告元帅，程伯刚才找到末将。 说他的孙女在一个空置的民宅里发现一些可疑之人，疑是奸细。哦，江湖知道吗？现在还不知道。去，叫他速到我这儿来。
5: 是。
7: 抓住程咬金，
5: 别让他跑了！
7: 驾！
5: 抓住程咬金！哈哈哈哈哈！驾！驾！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7: 程咬金，驾！驾！驾！快让开！我乃大唐国公程咬金，前来投降的，让开！
8: 干什么的？拦下！
7: 让开！驾！
8: 驾！
7: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城中的奸细也只有五六个人，如果论功夫，我们其中只需要几个人就能打败他们。但是，我要的是要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都不要漏掉，还要抓一两个活口。所以，我们今天多人行动，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大家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我们要防止他们有人外出未归，所以大家先不要急于进去抓人，而是要对他们进行秘密的包围。 那个地方地形非常的复杂，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细心，所有出口包括屋顶一律都要钉死。

0: 凡是在那里进入或者要出去的人，一律抓捕。就算是抓错了，也要等审问清楚以后再放人。大家听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0: 好了，飞虎营的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出发！
2: 出发！ 你们为什么绑我？
3: 元帅，我堂堂一个鲁国公，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
2: 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快给老夫松绑！大成咬金，见了我军元帅还不下跪，
4: 我跪他？
2: 老夫见了皇帝都不下跪，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何？
2: 哼，因为老夫太老了，一跪下去骨头就断了，就起不来了。
3: 这一点连皇上都能宽容，我想以胸怀宽广闻名天下的舒元帅，啊，一定会对我更加宽容的。
2: 你这老匹夫做了俘虏还这么嚣张，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光头和尚怎么连最起码的道理都不懂啊？什么叫俘虏啊？啊，打仗的时候被对方捉住的人才叫俘虏，我是被你们捉住的吗？老夫是跑过来的，快给我松绑！
5: 那你是来干什么的？干什么的？老夫是来投降的，投降的还不行啊！啊，快给我解开绳子！梳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编版的八段锦。 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吴景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中医药协会副会长，曾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6: 院长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 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 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
5: 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7: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 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 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5: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

0: 放进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弄木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第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呀，做起来的时候你得呀拿住个劲儿，这个劲儿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我们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呢再从中焦上撑到上焦。中医讲啊，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的代谢水平。我们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的时候，要活动到肩颈穴。肩颈穴呀，对于我们的颈椎病、肩周后背痛都有好处。随着双手向上托挤到最大幅度，才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有非常的好处。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试射雕，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同时一定要拉到啊咱们这个云门穴和中府穴，因为这个部位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呢，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2: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1: 对于呼吸系统功能减退，特别是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甚至是上下楼都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你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长期练习，肺气充足了，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感冒的频率减少了，咳嗽痰多也会减轻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1: 调理脾胃虚单举， 想要练

0: 出效果要记住两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这叫撑天，然后另一只手呢要按地，这个叫撑天按地。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帮助呢？首先中医讲，要想治脾胃的病，首先要抻拉两肋。两肋是什么呢？肝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它疏解开，胃炎、胃溃疡等脾胃疾病自然就好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啊肚子总是憋肚胀，就是吃完饭呢，吃了一点东西，肚子也就满满的，总是打饱嗝，食欲差，这个是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呢口臭啊、大便秘结啊。所以在这个动作里面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放屁、打嗝增多的情况。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咱们通过呀上肢伸直、外旋扭卷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除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瞧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俞穴、肾俞穴、肝俞穴、心俞穴、脾俞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接下来第五式了，摇头摆尾去心火。那其实啊，像很多老年人有可能啊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就会不好了，就会发脾气，或者呀有经常口舌生疮了，这其实啊都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那心火一重就会出现口干呐、口苦啊，甚至包括眼目干涩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伴有小便短赤、失眠多梦

0: 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适合于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啊，有几个要点。第一，两手要从啊命门搓下去，一直呢搓到脚后跟，然后再来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呢，就是起身的时候一定要以臂带身，慢慢的起来，整个动作才拉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泄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0: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等疾病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康复作用。实际上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大家要记住，就是卧固这个动作能增加呀咱们肝脏的功能。第二个呢，就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抹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完之后呢，全都再收回来，收回到哪儿呢？两肋的章门穴，它是肝经的穴位，能够提升肝脏功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一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

0: 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弄木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对啊，别跑！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4: 铁证如山。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又让同学跑了。
7: 我分析这笔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七个节气立夏，虽然时至立夏，但是对于青海而言仍然是处在冬春交替之际。五一假期进入到尾声，那么这两天我省大部的天气也是十分的给力，预计从今天夜间开始，我省的天气又将会陆续迎来转折。预计五号夜间到八号，京南地区降水仍旧频繁，我省北部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出现，北部地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将会是在五号夜间到六号以及八号，而南部地区的降水主要集中时段将会是在六号夜间到七号以及八号。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海北雨数大部果落黄南将会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其中海北大部、海南大部、黄南南部果落南部以及德令哈天郡杂多囊县雨数市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雪出现。另外呢，在大通、黄中、黄源、循化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北、海南大部、玉树大部、黄南以及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其中天峻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雪出现，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另外呢，是在我省的东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六到八度，局地甚至会达到十度以上，各位出行还是需要注意防寒保暖，谨防感冒。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五到十六摄氏度；黄源小雨，四到十三度；海东小雨，八到十六度；乐都区小雨，八到十六度；德令哈小雨，四到十一度；共和小雨，五到十七度；海燕雨夹雪，零到九度。玉树中雪转雨夹雪，零下二到十二度；马庆雨夹雪转阴，一到九度；铜仁小雨，七到十一度；格尔木阴转多云，五到十六度；明河小雨，十一到十七度；芒癌阴，一到十五度；都兰小雨，三到十二度；乌兰小雨，三到十二度；大柴旦阴，二到十四度；贵德小雨，八到二十度；九至小雨转阴，二到七度；尖扎小雨，十到十五度；河南雨夹雪转小雪，零到八度；西宁市区小雨，五到十六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又让他们跑了。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10: 我就是有担子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

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 铁证如山。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 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 青海卫视龙斗之旺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
2: 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被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3: 咱有这名单方便多了。
4: 哎哎，
3: 我包，
4: 快快快，叫车！
3: 名单还在包里呢。
5: 前面那个摩托车追一下，快啊！追那辆摩托车，快追上去！哎，走啊！
6: 不，出来，出来！
7: 阿宁啊，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名单应该都没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指证这个欣姐。
8: 我觉得吧，除非我们能让他们相信，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把欣姐这帮人给带回去。
9: 他们不来见我们，那我们就主动去见他们。我怕他们现在正在抓紧小伙证据，
5: 如果我们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自己也就越不利。
9: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 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 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 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

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是24节气中的立夏。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吴晓军提出工作要求，罗东川做安排部署；
1: 五一假期，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满产运行，全力稳增长，实干促发展。
0: 青海市场监管系统五一监管不停歇，保障广大群众消费安全。
1: 全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五一添动感、增活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5号上午，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紧盯当前假期返程、旅游迎峰、生产高峰等关键节点，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作安排部署。
2: 吴晓军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落实落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罗东川指出，当前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交通运输、消防、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动真碰硬，从严排查整治，做好极端天气应对，以零容忍态度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不断提升公共安全治理能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切实做到信息连通、风险连控、问题连治，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才让太出席。
1: 五一假期，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劲不减，热度不降，园区重点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为园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走进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智能设备高速运转，从原料处理、生薄制造到成品收卷，各道工序有效衔接，整条生产线有条不紊全速运行，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
4: 我们车间实行12小时轮班制，五一期间全员在岗，目前车间自动化达成率100%。我们通过精细化管控生产参数，保证铜箔厚度均匀、性能稳定，产品精度可达到3微米级，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3: 企业紧抓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机遇，全力做好人员调配、设备运维、物料保障等各项工作，以满产状态抢抓市场机遇，用坚守与实干筑牢产业发展根基。

0: 五月份公司已接单3000吨，未满足需求，目前96台湿磨机全部满负荷运转，全力保障锂电铜箔订单交付。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们依托技术优势，重点保障4微米极薄锂电铜箔等高端产品产能，满足新能源市场需求，为青海锂电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1: 在青海中立光纤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根根直径20厘米的光纤预制棒，经高温熔融、高速拉丝，变成细如发丝的光纤，经检测收卷后打包出库，源源不断运往各地市场。
2: 我们加期坚守一线，实时监控拉丝温度、张力等关键参数，优化生产工艺，保障每一卷光纤的质量达标。
1: 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和稳定的产品品质，企业生产的光纤产品赢得市场认可，订单量持续攀升，生产任务饱满。
3: 五一期间，我们公司4塔8线是全部满负生产，日均可生产光纤1.5万新公里。依托自主研发的这个高速拉丝技术，拉丝速度已经提升至每分钟2000多米，全力地保障了通信数据中心等领域的产品供应。
1: 假期不停工，实干促发展。目前园区企业生产秩序稳定，产能持续释放，重点产业项目稳步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正以开局即冲刺、实干稳增长的奋进态势，抢工期、保生产、拓市场，全力推动园区工业经济持续向好、提质增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支撑。
4: 为保障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平稳有序，青海市场监管系统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监管不停歇的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消费安全。
5: 节日期间，青海省12315受理服务中心实行全天候值守，受理消费投诉、举报与咨询。中心还专门设立旅游市场消费投诉举报专席，为游客提供精准服务，实现全省范围内统一、规范、专业应答。
6: 细致记录每一项诉求，认真解答每一个疑问，及时完成消费纠纷受理与分流处置，全力保障节日消费安全，保障市民假期消费维权渠道畅通，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履行岗位职责，以暖心服务筑牢消费维权防线。
5: 12315热线坚持响应不严、标准不降、服务不减工作要求，确保热线电话接得通、群众诉求记得清、维权问题转得快，切实守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全力营造安全、放心、有序的节日消费环境。
7: 我们会用心倾听每一位消费者的诉求，用情沟通协调消费者诉求事项，用力推动消费纠纷化解，以扎实的工作作风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5: 在保障热线畅通的同时，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聚焦景区及周边商铺密集、消费频次高、投诉纠纷一发多发的实际情况，以餐饮食品安全、价格行为、计量规范三大关键环节为重点，细化检查举措，加大排查频次，从严整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8: 重点查处未明码标价、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虚假宣传以及强制或变相诱导、欺骗游客购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实现全覆盖、无死角监管，全力构筑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9: 为保障全省群众及各地安全可靠用电，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提前部署，全力做好电网运行、电力保供及优质服务等各项工作。从4月中旬开始，国网青海电力公司组织专项巡检队伍，对全省各大重点景区供电线路、变压器等设备开展全覆盖巡查，全面排查用电安全隐患。
10: 经过排查呢，消除了近期存在的一些可能发生危险的一些隐患，保障了景区的旅游品质，为游客提供更好的这个服务环境。
9: 伴随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持续升温，国网青海电力公司在各重点充电场站增加值班人员，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加大对75座充电站、252座公共充电桩、271台专用充电桩巡检频次，全力保障旅游高峰充电需求。
11: 对青海湖来旅游的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到青海湖来旅游。
12: 扎根雪域高原，坚守牧业初心。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孙猜，以

0: 科创破题实干惠民，深耕高寒牧区牦牛养殖技术研发推广，在青海乡村振兴一线绽放新时代青年风采。
1: 在西宁市大通县草畜一体化科技小院内，孙猜和团队成员正在开展牦牛春季疫病防控工作。2015年，他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返乡，十余年坚守农牧一线，以专业技术破解传统养殖难题，为高原畜牧产业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农牧民们他养牛，但是呢缺乏经验，缺乏思路，缺乏这个有效的这个技术，建了一个这个科技小院，帮助他们选取多一条的这个致富的道路。看到农牧民牛养好了，产值上来了，日子变得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1: 高寒气候致使犊牛成活率低，肠胃病多发，长期制约牦牛产业发展。针对这一难题，孙猜专攻高寒菌株研发，成功研制出适配高原低温的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毒安宝。
2: 联合青海这边的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研发的这个毒牛宝益生菌，耐高寒耐低温，这个稳定性也特别强，是通过我们的科技特派团工作站吃完了以后，死亡率现在慢慢下降了。
1: 针对青海草畜产业营养标准不统一、食用技术落地缓慢、产业抗风险能力薄弱等发展痛点，孙猜联合省内专家智库梳理养殖样本，破解产业共性难题，参与编制的牦牛营养需要量填补了国内高原牦牛营养标准空白。
3: 我和孙猜的话，我们是朝夕共事，并肩进行这个科研工作。他的话是扎根基层，他是肯干，用青年的热忱和专业的学识，给这个牧民一个服务，充分展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科研工作者的一个责任与担当。
1: 孙猜以科研赋能牧业，搭建牧民长效增收渠道，常态化开设实操课堂，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带动牧民稳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4: 一年这一段都是长了，在吃的自己要上一些多了少了子没照顾出的。后来呢村上家新开了个养牛子这么个科学化组织，在那把40个牛干站上，养着和牛活得很白。
1: 作为青年委员、青年创业导师，孙猜搭建科创助农平台，吸纳青年人才扎根牧区，以青春力量接续守护高原牧业发展。
2: 我自己先带头扎根，把平台搭建起来，把项目做起来，让大家看到在高原、在牧区也能干成事，能有发展，慢慢就形成了一支愿意留、留得住、干得好的青年新牧团队。
1: 孙猜以坚守奋斗践行五四精神，为青年扎根基层、助力乡村振兴树立标杆。
2: 下一步我会继续把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做深做透，完善牦牛藏羊全产业链条的技术体系，让养殖更科学、更高效、更生态，把科技小院培训课堂做得更加扎实，让更多农牧民掌握新的技术、新的方法。我们的目标很实在，让牧民更富，牧业更强，草原更美，用科技真正托起咱们青海的乡村振兴。
5: 杀猪玉的鹿轴铁绳绑，这句曾流传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杀猪玉乡的俗语，道尽风沙之烈。如今大风掠过田垄，却吹不起一粒沙。荒漠化土地占比从90.28%降至12.3%，这场逆转来自三代人历时60多年的坚守。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一代代治沙人靠着宁条、乌柳、青阳，靠着水酸深栽、草灌结合，硬是把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明天出版的《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进关》将推出第17期《风过珠玉绿意浓》，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青海绿色长城在崛起，敬请关注。
0: 五一期间，假日消费不断升温，我省各大商圈、家电卖场等精心打造消费场景，叠加促销福利，激发市场活力。
1: 节日期间，我省家电市场再次迎来消费品以旧

0: 换新热潮，政企联动，商家让利，为广大市民送上实惠丰厚的消费礼包。在青海交电大楼，不少家庭借着这次优惠契机顺利完成家电换新。
1: 家里的旧电视已经用了好几年了，费电不说吧，画质还跟不上，趁着这个五一的这个活动，咱们就是换了个大一点的，旧机抵扣了800，感觉这次挺划算的。
2: 依托国家家电专项补贴，加上咱们西宁市城西区专属的换新家电清凉一下家电补贴活动，实实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
0: 数码产品和新能源汽车同样成为假期消费热点，在华为小米全品类融合店，多款产品参与以旧换新活动，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体验。
3: 多款这旗舰手机和智能家电和还有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全部参与了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活动，叠加国家的换新补贴，还有我们门店有专属的折扣，门店的客流量和销量都有了不错的增长。
0: 除了家电和数码产品，新型消费业态也逐渐升温。在宠物用品店，多重让利活动满足市民个性化养宠需求，也为假日消费增添别样趣味。
4: 趁假期来这里给毛孩子买点好吃的零食和星项圈，感觉特别开心。现在宠物用品设计很潮，而且用品都特别实用，价格合理，为了这份陪伴和快乐买单，我觉得很值。
5: 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消费越来越多元化，适配群众个性化养宠需求，五一期间我们也是推出了多款商品折扣开卡优惠，让利回馈市民，丰富假日消费选择。
0: 政策给力，商家让利，体验升级。这个五一假期，我省消费市场多点发力，传统消费提质，新型消费扩容，节日消费新活力不断迸发。
6: 聚焦新消费，培育新业态，引进宠物经济手电，联动数码科技品类，推出各样各类的一个换新活动。通过多业态的布局，多层级的消费让利，聚拢商圈人气，激活消费市场，充分地展现了西宁市假期消费强劲动力。
7: 近日，青海省商务厅创新设立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农牧区补贴专区，将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全部纳入专区补贴范畴，全力保障群众便捷享受政策红利，持续激发农牧区消费市场活力。
8: 五一假期，西宁野生动物园和植物园成为热门打卡地，市民与游客走进园内漫步花海，观赏高原特有动物，在亲近自然中享受假日时光。
0: 清晨，西宁野生动物园门前已是人头攒动，趁着好天气，大家选择来到动物园，以亲近自然的方式度过假期。当中不乏众多慕名前来的外地游客，争相一览园内的雪豹、兔狲、荒漠猫等青藏高原明星物种。
9: 我是从重庆自驾过来的，主要是为了来青海湖骑自行车，然后骑完了今天来放松一下，来的是西宁野生动物园，主要是为了和女朋友过来看一下雪豹，然后现在已经看到了，还领到了很多小礼品，感受非常的好。
0: 西宁野生动物园作为青藏高原唯一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野生动物园，有雪豹、兔狲、荒漠猫等青藏高原特有物种。五一期间，新升级改造的豹馆、雪豹馆、猫科馆、猛兽区等游览区域换新开放，为游客提供更加安全、有序、优质的游览服务。
10: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我们主要推出了雪豹馆换新之旅，现场有玩偶互动、创意打卡、拍抖音发视频，还能享受免费领取文创产品的活动。升级后的雪豹馆增加了更多的动物科普知识，市民朋友能从中了解更多雪豹的生活习性。
0: 走进西宁植物园，各类花卉竞相绽放，缤纷色彩交织，花香弥漫园区，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拍照。
11: 今天一来就是这个植物园，就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花，感觉这边的绿化环境特别好，感觉特别美，特别开心。
7: 5月3号，西宁市城北区换新升级的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盛装开街，街区人声鼎沸，烟火升腾，成为西宁假日极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
1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去浪城北劳动光荣，星耀豹街专场大型民俗巡游表演起。

0: 目。科技光影国风互动轮番上演，近千名演职人员组成巡游方阵，踏歌而行，街巷两侧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无人机腾空而起，高空大屏上萌趣雪豹北北灵动亮相，光影流转间，科技感与萌趣感碰撞交融，点亮高原夜空。
1: 今年我们的活动是由3辆3张名片的主题花车、21个特色的方阵组成，900余名演职人员倾情演绎。
0: 国风服饰秀锦绣花潮满屏方，仪态万方。主题花车缓缓驶过，雪豹精灵与游客热情互动。国风舞丁香花开迎客来，轻盈婉约，与满城丁香花香相映成趣。劳动者方阵昂首前行，外卖骑手环卫工人身着工装，精神抖擞，温暖的问候声传递城市温情。
2: 西宁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城北这边活动搞得比较多，人的这个热情也比较高涨。
0: 巡游中还创新推出国风 NPC 送花郎互动打卡，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四川成都的，五一嘛刚好放假过来玩一下，就去了塔尔市，小吃街去了下南关。我天天吃羊排。我听说过几天西宁还有很热闹的演唱会，还有足球赛，特别期待。我准备是看完了再回去。
0: 在报街东西两侧街区，125顶特色美食帐篷整齐排布，34处集装箱商铺错落有致。青海土火锅、烤羊肉串香气四溢，酿皮、甜配、狗叫尿等特色小吃引人垂涎，升腾的烟火气勾勒出最浓郁的高原市井风情，为夜间经济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4: 五一假期，西宁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市井街巷里的烟火气更是格外浓郁。西宁市城东区下南关特色美食街成为游客寻味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5: 走进西宁下南关美食街，百年老街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馓子、酿皮、羊肠、甜配、牦牛肉串等上百种特色美食琳琅满目，煎炸蒸煮的香气交织弥漫。
6: 烤肉差不多已经12、13年了，保证就是我们用的都是我们这边的草标牛羊肉呗，希望大家来我们大美齐海玩的开开心心，然后吃的很好呗。
5: 作为西宁老牌美食街区，下南关汇聚了众多非遗美食和老字号小吃，历经岁月沉淀，成为承载乡情、展现河湟饮食文化的重要窗口。
7: 还有青海的瓤皮，那个擀面皮，还有那个肠子啊，甜配呀、酸奶。手抓，反正挺多挺多的，反正收获满满，吃的也很开心。
8: 这边他们叫做羊肠，那个我们那边临夏叫做筏子。这个洋芋尖尖，在那天吃了那个玫瑰酥饼，玫瑰馅比较足，非常好吃，值得推荐。
5: 紧邻下南关的中南关美食街在五一假期全新亮相，在这里既有传统饮食的质朴鲜香，又有新潮美食的独特风味。
9: 我们在青海这边是6天5晚，去了茶卡盐湖，去了鹅波梁，然后最后来西宁品尝美食，觉得这边的民风还是很淳朴的。
10: 我们的主打产品是蛋包洋芋，里面用的洋芋是青海的红皮洋芋，回头客也是特别的多，也有很多牧民就是过来打卡，欢迎大家五一来我们青海西宁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美食什么的。
5: 舌尖上的美味藏着城市的烟火与温情，五一假期各种特色美食街凭借地道的风味、浓郁的氛围，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更展现出城市更新、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面貌，让高原烟火气成为吸引八方来客的独特魅力。
11: 青海盐湖股份依托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现全链条稳产提质，将高原优质钾肥源源不断运往全国粮食主产区。
12: 在察尔汗盐湖矿区，智能化采盐船队替代传统人工作业，搭载精准定位与自动切割系统的采盐设备，能够根据矿区卤水状况实时调整采矿参数，实现全天候不间断高效采盐。钾肥生产车间内，数字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依托自动化控制系统与在线监测技术，生产全流程实现智能管控，低效原料经精加工后转化为高纯度优质氯化钾产品，稳产提质效率大幅提升。在保供关键环节，

0: 一夜优化铁路、公路集装箱等连运运力配置，开通农资钾肥运输专线，实现直达配送。钾肥被快速精准地运往东北、河南、山东等全国核心粮食产区，确保农户不误农时，及时用肥。今年春耕保供，我们以稳生产、保质量、强流通、稳价格为核心，严格落实国家保供部署，全力保障农业用肥需求。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又让他们跑了。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

0: 不必尽全力侦查，
1: 保证完成任务。
2: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们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4: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天的。
5: 这样会被判，
6: 我分析，这女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7: 江生，
8: 不就是有单子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

0: 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兴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0: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2: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湖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0: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3: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0: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4: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万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 1.8 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四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6: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六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六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第四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7: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

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煤。

0: 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1: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0: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1喷3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1喷3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1喷3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1喷3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2: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放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0: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1喷3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4: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3: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已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

0: 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3: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4: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5: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4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6: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5: 张鹏西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

0: 时两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1: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2: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 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

0: 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及

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0: 听海卫视正在热播。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咱有这名单方便多了。
2: 我包，
3: 快叫车！
2: 我名单还在包里呢。前面那个摩托车，追一下，快啊！
3: 追那辆摩托车，快追上去！哎，走啊！
4: 不，出来，出来！
5: 阿宁啊，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名单应该都没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指证这个欣姐。
3: 我觉得吧，除非我们能让他们相信，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把欣姐这帮人给带回去。
6: 他们不来见我们，那我们就主动去见他们。我爸他们现在正在抓紧销毁证据。如果我们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自己也就越不利。总有天会晴
0: 朗，会风起，即将播出公诉。

0: 不是，姐怎么回事啊？我不是给你交代过了吗？你说你下个手怎么那么重啊？这可是脸啊，能这么打吗？
1: 姐，这事儿不怪兄弟们。把他弄来的时候，他就这副德行。你看他的脸都是旧伤，八成是自己男人弄的吧？唉，
0: 可惜了。 你们这些从国内来的人啊，整天都说什么我把你们骗过来，让你们去干活。哎，你们要知道，我可是经营公司的人，这经营公司就得有经营公司的样儿，是吧？做得好呢，我们有奖励；做得不好就得有惩罚。正好，今天呢，我这儿来了一批新主播，长得都挺好看的，我准备。 让他们来陪陪你们，就当是给巡员工的奖励吧。好了，人都在这儿了，余下的兄弟们，你们自个儿决定吧。<笑>

你是什么人啊？怎么会到这里了？我是跑路过来的。我曾经特喜欢一女主播，我发了疯一样给她打赏，然后我就欠了一屁股债，最后我只能拉人头提上限，用网贷去还网贷，直到还不上了。我就选择了跳河，但我并不是真的想去死啊。 而是跟我打赏的女主播约好了一起逃出来，最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然后我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待了多久，直到我在一堆女主播里面看到她了。

0: 我们俩是冤家，不聚头嘛。但我是不可能在这个地方久待的，我一定会逃出去的，带着你一起。
1: 拉菲尔先生，请您原谅我们如此唐突的拜访。不瞒您说，从我们落地，从机场到达酒店开始，我们一直都有被人窥伺，甚至在我们每个人的房间当中，我们都有发现了窃听器。我想，应该是当地有些人坐不住了。在他们狗急跳墙之前，我们想要先发制人，我们也想听听您的看法。
2: 哎，郭检，姐，你看，那是郭检吗？
3: 啊，你说的那张照片，那是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检察官交流培训基地。我当时是作为 F 国最高检察官在研训班的时候，跟你们郭检合的影。啊，当时郭检是主讲人，他详细向我们介绍了你们中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可以这么说，郭检不仅是我的老师，还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
1: 郭检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说您是他在当地最好的朋友。拉菲尔先生，您应该也知道，目前中国政府对于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是空前的，但是我们此次的行动却缺少在当地展开相关工作的法律前提和必要的权限。郭检也特别提示过我们，如果我们遇到任何情况，我们都可以信赖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向您求助。
3: 那是郭检对我太大的夸赞了。 坦诚地说，我非常珍视跟中国同事的这份情谊，我也非常愿意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协助你们。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能给你们提供的帮助，确实不会太大。
4: 可是郭姐，不是，拉菲尔先生，我们可是一下飞机就被人盯上的，
3: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
5: 师傅，咱们不是替安检他们打掩护吗？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走在路上，好吗？
6: 我们在外面越招摇，对他们那边可能是越安全。

这两个骑摩托车的人盯我们半天了，还有9点钟方向餐厅那两个人，也是他们一伙的，他们没少派人啊。二兄。

0: 拉菲尔先生，我们理解您的处境，我们也不是想要为难您，我们只是想要在一些前期调查当中，希望您能给我们一点支持。坦诚地说，我非常愿意尽我的最大能力协助你们，但是很遗憾，这么说吧，对于此案的两国协助，在我们埃弗格的司法系统内部确实存在太多的不和谐的声音。
1: 他们认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检察系统并没有接到任何关于网络赌博、网络色情的案情，甚至连当地警方从来没接到过与此案相关的报案。
2: 那还不是因为当地的犯罪都是针对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吗？那中国公民怎么可能打电话给这儿的警察报案啊？
1: 是啊，这正是我部分同事的心态。因为调查困难，所以他们对这个案子非常抵触。 再说，像这种跨国的网络诈骗大案，本来就立案困难，难以调查，难以精准的调查到犯罪嫌疑人。啊，还有，想希望得到当地的网络运营商的帮助，那更是难于登天。再说了，安妮小姐，你们所要查的这个嫌疑人，在当地报税纳税，参加慈善捐款，积极的参加当地基础设施的修缮和捐赠，可以这么说。
0: 对当地做出过很大的贡献，
3: 不是我不愿意协助你们，确实你们要理解我所面临的强大的现实压力。
0: 拉菲尔先生，共同打击犯罪是需要全世界协作起来的事儿，他们怎么能……
3: 哎，我理解贵方在这件事情上损害利益确实并不大，而且我也能够理解一些人的顾虑，但是拉菲尔先生。 我们这里有一些照片，您看过之后一定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打击网络犯罪，并且一定要加大力度。您看这第一张照片上的人，这个男孩他名字叫做施小虎，他本该在他这个年纪去享受青春，享受快乐的校园生活，但是他却因网络贷款而自杀，现在成为了一个冰冷的尸体。第二张照片上的这个男孩，名字叫做张小北，他的姐姐在境外打击网络诈骗犯罪团伙当中牺牲。 他自己也因为网络贷款而逃到了境外，目前生死未卜。这照片里许许多多的家庭，许许多多的孩子，都支离破碎了。这些网络犯罪团伙，他们就像一个毒瘤一样，不断的去吸取很多很多人的血液来扩大自己。虽然他们带来的这些虚荣和快感，就像吸食鸦片一样，能给人带来短暂的一些愉悦，但是长久以往，他们会要了人命啊，拉菲尔先生。
1: 安妮小姐，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国家也是深受犯罪荼毒啊。我何尝不知道消除这些犯罪刻不容缓？可我们呢，也是司法资源十分匮乏、严重不足的国家。所以我希望你们要理解，我们所面对的苦衷和压力有多大，有多难。 这也许是我最后能给你们做的事情。我曾经仔细地查阅了检察院的所有的卷宗和资料，尽可能地多方打听可能与此案相关的案情啊。依据我们两国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整理出了一份知情人员的名单啊，上面有他们的电话、身份和现居住地。哦，对了，这份文件。 按照规定，当你们不再需要的时候，必须归还我们。还有，如果你们需要向涉案人员提问题，必须通过我方人员进行提问。具体时间、地点，我们会通知你们。
4: 懂。
0: 拉菲尔先生，我替这些被害人的家属，谢谢您。
3: 拉菲尔先生，您就送到这儿吧。好吧，
1: 安妮小姐。 千万要谨慎行事啊！这个地方很多角落，就连我们的执法人员都很难触及。再说，你们对当地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更要多加小心。嗯，
3: 拉菲尔先生，其实之前把我们送到酒店的何塞先生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
1: 何塞，是他送你们来的？
3: 有什么问题吗，拉菲尔先生？
1: 这个倒没有。 我听说啊，何塞是个怪人，脾气怪，性格倔强，偏执。据说他得罪了太多的人。不过我倒认为，对你们而言，他的这些特点，恰恰是最大的优点。这样吧，如果你们后续需要当地警方的紧急协助，可以打电话联系他。
3: 好，我们记住了，拉菲尔先生。
1: 啊，那就不远送了。
3: 谢谢您，拉菲尔先生。走吧。
1: 再见。
0: 姐，这拉菲尔真是个好人啊。
3: 是啊，有了这份名单，我们一定不会空手而归的。
0: 是呗，咱有这名单方便多了。
2: 哎哎，
4: 我包。
3: 快快快，叫车，叫车。
4: 名单还在包里呢。前面那个摩托车，追一下，快啊！
2: 追那辆摩托车，快追上去！哎，走啊！
5: 不，出来，出来！
4: 什么？
5: 不，出来，出来，快下来！不，下来！
4: 什么意思啊？
3: 估计这儿的人都不会帮我们了。
4: 不是，姐，我名单还在包里，那咱们怎么办啊？
3: 我已经拍下来了，放心吧。不过这名单如果落在他们手里，会让我们的工作很被动。包里没有其他重要东西了吧？
4: 没有。

0: 那行，走回去吧。我的
1: ID 是小猫。哎呀，哥哥，你这人坏死了！哎呀，大哥，我再也不想理你了。你快加我嘛！你怎么满脑子想的都是那种事情呀？哎呀，我们女孩子不喜欢太直接的。给我买点装备好不好？这样吧，哥哥，我这儿有一个好玩的网址，你上线陪我玩一下再睡觉嘛？
2: 这样吧，你给我买一件装备。
1: 不难，我这一点都不难。
3: 玩的好呢，还能赚大钱。行不行吧，哥哥？那这样吧，你给我买一整套。我知道你是好人，大家可以。我现在在医院呢，在我妈病床旁边呢。
4: 行不行？
3: 你都说了，要是再不开刀，我妈就不行了。我跟我哥说了，要是谁能帮我妈挺过去，我
4: 这个节目了，
3: 我就嫁给谁。
4: 看你头像也是年纪轻轻的姑娘。
5: 干什么不好，非要圈人玩赌博呀？那赌博能是好东西吗？都是害人的。听说一句劝，你把握不住，早点收手吧。对，然后你通过我们的充值率，只需要充值10元钱就可以。又干什么？非常多的积分了。上厕所。等着各位哥哥哟。还是我争取的好久。然后大家进入这个游戏的界面，会发现可以。男女上播屎尿多。你今天上第几次厕所了啊？任务完成了吗？
4: 你是不是想挨揍啊？
5: 欠揍！
4: 欠揍！
5: 来，咱取积分。
4: 停止。

0: 哎，大哥，你怎么不说？我上不来。对对对，去。对呀，等会儿。好，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打局外的人，正好。然后等我们的直播间打局外的人，已经跑进海东胜了，就赚两个。这么多。所以说现在大家需要把礼物刷一刷，哎，哥哥，你先再玩一会儿，精彩的。再玩一会儿可以看到。再多玩一会儿。好，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可以看到，怎么输了呀？没事儿，哥哥。行行行，好东西，大哥。
1: 姐，真恶心！来人，把他弄走。
2: 好，
3: 起来。那什么，看什么看？
1: 是不是？
3: 上班。
4: 哎，好呀好呀，现在我上
3: 你
4: 输了呀，没事儿，没事儿。相信你，你可厉害了，
1: 夹我了没有？你快一点。
3: 老实待着，大夫一会儿过来，晚上之后让他用对讲机联系我，我再把你接走。
1: 妈的，弄老子一手血！

0: 站住！干嘛去啊？
1: 去给老板量血压。
0: 我跟你们这帮人说过多少遍了，耳朵是让绿毛塞住了吗？三楼是借贷部门，四楼是直播部门，五楼才是老板办公室呢。记住了吗？
1: 知道了。

0: 去吧。小直播间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要献给刘哥，谢谢刘哥一路以来对莹莹的支持，莹莹都记在心里啊。欢迎钻进直播间的哥哥，大家要继续努力刷到榜一哦，刷到榜一的哥哥一定会有好的小节目献给你，很多很多精彩的小节目属于我们单独的小直播间哦，大家一起冲冲冲，加油加油！
1: 龙哥的大游艇，一会儿司令莹莹哦。靠！别怕，别怕。
2: 谢谢龙哥的加油呀！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冲！北爷，北爷到榜一了！谢谁啊？你干嘛？
1: 别怕，是我。
2: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我怎么系统显示你下播了？
1: 哦，我电脑死机了，重启一下，马上回去。赶紧的，完成不了任务，有你好过日子。知道了。你怎么找到这儿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你要是愿意相信我的话，明天晚上11点，一楼大厅见，我带你出去。
3: 我们希望你能出来帮我们做证人。
4: 请你放心，我们中国政府一定会保护你的。
5: 不是先生，你都三次变卦了，我不知道你在纠结什么。
3: 我们能见个面吗？
4: 对，你可以自己选择见面的地点。
3: 对对对，
5: 你有什么条件可以尽管提，我们尽量满足你。
4: 好，我等您消息啊。
3: 不是我，喂，
1: 喂。

0: 哎，你打完了没有啊？这么多电话，一个一个打呀！不
1: 我
0: 说，
1: 打了，姐，他们都说我找错人了，是不是名单搞错了？而且咱们不是来查诈骗的吗？怎么搞得自己像诈骗分子一样？
0: 你要是想偷懒，你就继续偷懒，你别找借口。名单上那么多名字，你一个一个打，我就不信你一个都约不出来。
2: 安宁啊，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名单应该都没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指证这个欣姐。
0: 这欣姐在当地势力那么大，她一发话，自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们。估计我们的照片也在犯罪分子手里捏着，谁敢接近我们，谁就得倒霉。也难怪这些人不愿意出来作证。
3: 我觉得吧，除非我们能让他们相信，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把欣姐这帮人给带回去，要不然他们肯定不会主动出来给我们提供证据的。
0: 他们不来见我们，那我们就主动去见他们。我怕他们现在正在抓紧销毁证据。如果我们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自己也就越不利，这个时候就别担心个人安危了。
4: 来，接着打。你怎么不接？是不是刚才你打过去的人没接，给打回来了？
0: 不是，李一堂电话。现在执行任务，接不了他电话，他有事会给我微信。
4: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我说你们认识多久了？
0: 我们从大学的时候就是好朋友。
4: 那可时间够长的
0: 了。哎，喂，你好。哎，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检察官。哎。
5: 哎呀，这次真的是不一样的。哎，你不要总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好不好？这些年你确实混得不错，那也仅仅是在一个小地方，在一个国家的意志面前，你那点小把戏那都只是个笑话，好吗？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是真心对待你的以外，还有谁，谁能够让你100%的信任？你怎么就不明白吗？啊，他就是在利用你，他一直都是在利用你。这次国家是真的要出手对付你们了，你必须听我的。停止手头所有的业务，马上离开，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你要是不走的话，我就亲自过去送你上飞机。
6: 怎么了？跟谁发这么大脾气啊？
7: 嗨，一个部门经理，这不又惹我生气了，必须敲打敲打。哎呀，当老大累啊，心累，整天要面对一帮小朋友。
6: 你心累什么呀？你又不是老大。
7: 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啊？谁不是老大？
6: 你不是老大呀，你上面不是还有严总吗？
7: 对，你说的对。不管走到哪儿，我都要时刻记得我在上面啊，还有一个伟大的董事长。哎，跟你说个事儿，最近公司有点忙，我可能要出差几天。
6: 你们最近怎么都要出差啊？
7: 还有谁？
6: 安妮啊。本来我们约好去小娇家吃饭，但她突然放我们鸽子，说要出差。你说气不气人？
7: 凑巧了，走吃饭。
6: 走。你是叫国勋吧？
8: 是。
6: 你应该还有一个弟弟叫国权，对吧？
9: 当初是你们两兄弟帮我搭建组建我们的全套服务器的。哎，我这尾款都还没付给你，你俩就这样不辞而别，
6: 搞得我心里可愧疚了。都说搞法律的人有办法，幸好我有一个小弟抢了那个检察官，才搞到了这份宝贝。要不然，我连你的地址都不知道，估计咱们这辈子都可能见不上了吧。你弟弟呢？
10: 他回国了。
9: 我说你们这些搞程序的人不会撒谎就别撒谎，你俩都是在国内犯了事儿才跑到我这儿来的，如果敢回国的话，今儿你就不会来这儿见我了。
6: 我猜今天应该有个美女联系过你，说要请你吃饭吧。
10: 不敢不敢，他打电话 问我这是不是叫国勋，他还问我认不认识你，我可什么都没说啊，直接把电话挂了。
9: 都跟你说别跟我撒谎了，你说人家一美女打电话请你吃饭，你就这样挂了，多没劲啊！把手机给他。
10: 不敢。
9: 拿着，听我的，拨回去，就说约明天上午10点在华人街老成都火锅店见。
1: 齐然，你不觉得不对劲儿吗？你看咱们之前给他打电话，他直接给挂了，现在主动又打回来了，这不蹊跷吗？
0: 也许人家是因为当时说话的环境不方便，所以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跟我们联系呗。
1: 这也不太可能吧，姐，要不咱今天先回去吧，我看天气不太好，咱等大部队来了咱再过来。胡姐不也说了吗，不让咱们单独行动。
0: 不行，拉斐尔给我们的名单被抢了，这份名单随时都有可能会成为死亡名单，对方在当地树大根深，保不齐会对他们进行报复。再说了，这些人主动冒着生命危险联系我们，
3: 我们又怎么能因为害怕而不去履行承诺呢？
0: 行了，你真当我没预案啊？我已经跟何队联系好了，让他带着当地的警方一直埋伏在我们周围，只要我们一有危险发出信号，他就会冲出来把对方一网打尽。
1: 嗨，你早说呀，

0: 假装成当地黑帮劫杀华人的样子，做完之后，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扔到黑帮的地盘上。明白。
1: 成都火锅，应该就是这儿的家。哎，
2: 海轩，你先别进去，我进去看看，现在人有没有到？等确认好之后，我再出来叫你。
1: 好，那你注意安全。
2: 好。
1: 小兔崽子，哎，你别跑！
2: 哎，海轩，
1: 辉哥，人跑了。 计划取消，先回家。小兔崽子，别跑！
2: 海轩，别追了！
1: 站住！别跑！

0: 安妮检察官，
1: 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从昨天开始，我们这个地方连不入流的小混混都知道了你的名字。有人通过关系网发布了你们的照片，说你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是来抓人的，但是又没有具体的说是来办哪个案子。这下好了，我们这儿贩毒的、拐卖人口的、搞电信诈骗的，他们都认为你们是冲着他们来的。安检察官，我为你们到这儿来办案有点担忧吧。
1: 不好意思，您是哪位？
0: 我姓王。昨天你给我打过电话，你还把我的地址散布给了很多人，还好我提前搬了家。我就知道你们这几个书呆子肯定要上那帮人的当，所以从昨天开始我就让人一直跟着你们，还好让我给赶上了。
1: 原来您就是王会长，真是幸会。不过您怎么会在这儿啊？
0: 说起来惭愧啊，三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一个网站赌博。我这个人呐，天生就好赌，可在网上赌博还是第一次。可能说出来你不相信，在网上赌博虽然没有在赌场赌博那么直观，但是那种刺激，特别是那种对未知结局的期待快感，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时候我们这地方线上赌博是合法的，我以为和平常的赌博一样，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陷了进去。
1: 之后我们听到的故事也都大同小异。
0: 或许你们把你们所有听到的故事加一块儿，也没有我一个人输得多。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我输了4.5亿。
2: 4.5亿，一晚上？这太夸张了吧。后来呢？
0: 后来我那个朋友又介绍我去拿我的写字楼做抵押，进行网络借贷，用借贷来的钱再去翻本。结果你们都猜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一个局，网上赌博公司是他的，借贷公司也是他的，我的一切都被他拿去了。他拿我的写字楼办成了他自己的新公司，招兵买马，做大做强，再去骗更多的人。
1: 王会长，您的那位朋友是不是叫钱天心？
0: 这不明摆着的事儿你都猜到了，但是我一直怀疑钱天心他不是一个人。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止一次听见他身边的人提起另外一个人的代号，这个代号很奇怪。
1: 叫什么？
0: 老贝。

0: 由我院出席这次企业合法合规经营会议。在这里呢，我要先向各位代表通报一下，我院下半年以来打击涉及网络犯罪的企业以及相关案件的工作情况。下半年以来，我们深化落实最高检六号检查建议，依旧保持对网络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成立了专业化的检查团队，对网络犯罪展开专项行动。六个月以来，我院共办理各类网络电信犯罪案件34起，涉及嫌疑人213人，起诉195人，追缴赃款1亿3500万。把之前的有些材料还要再整理一下。
1: 哎呀，哎呦，郭姐，
0: 罗教授，
1: 好久不见啊！
0: 是是，
1: 你啊，还是那么一身正气的。哎，刚才听你发言啊，真是鼓舞人心啊！
0: 哎呀，这过奖了。
1: 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汇泉、
0: 赵总，
1: 对对对，
0: 商界精英江城才俊，这企业也是蒸蒸日上，现在又做了企业代表，恭喜你啊，赵总！哎
2: 呀，谢谢领导夸奖。这离不开领导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与关心啊。
0: 你客气了，我一直认为啊，这个企业不应该害怕司法。虽然最近几年我们处理了一些违法犯罪，特别是涉及网络犯罪的企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坚定地支持了一大批遵纪守法的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你们汇泉集团。
2: 是，这一点请领导放心，我们汇泉集团一向是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办公司，我们力争为江城的经济啊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哼，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2: 啊，领导，我的车来了，这样我待会儿还得赶飞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下回领导给个机会让我请大家吃饭。
0: 啊，行。
2: 那谢谢领导，我先走了。
0: 好，
1: 啊，那行，我们先走了。啊，
2: 好，领导再见啊。
3: 哎呀，忘了忘了。

0: 我看咱们的企业代表都到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现在呢，我们请我们的郭洪江检察长给大家讲话。
1: 尊敬的各位参会的企业代表，啊，很荣幸能代表。

0: 现在大家都在休息，还有4分钟才查房。
1: 行，外面全都是间歇性的狗腿子，我们走二楼。

0: 有了。没追上了，
1: 歇会儿吧。
2: 没想到第一次有机会能跟你好好说话，就搞得这么狼狈。
0: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也跟现在没什么区别，都是一地鸡毛嘛。
2: 小北，对不起，我早应该听你的，我以为出了国就能过上好日子，没想到又被人骗来这里干老本行。在国内虽然被他天天打，但至少还有个喘息的机会，但在这里我真的连一点选择的机会也没有了。

0: 这路是我自己选的，河是我自己跳的，事儿是我自己闹的，关你什么事儿啊？再说了，我现在是狮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欠一万也是欠，欠一百万也是欠，反正都还不起，没什么区别了。
1: 那现在怎么办？护照和身份证都已经被收走了，中国是回不去了。
2: 就算逃出来了，留在这里也只能当个黑户。
3: 我本来就没打算回去，那儿已经没有我的家了。但是你不一样，你还有的选。明天一早，我送你去海港城的中国大使馆，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送你回去的。

0: 稍后继续公诉。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同学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避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萌动，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2: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3: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人走茶凉。我这还没走呢，你就要跟我划清界限啊，西姆斯督察，恐怕这样也让我太难过了吧。
4: 中国司法部门这次是要认真的对付你，我现在已经帮不了你任何的忙了。
5: 你以为你们是第一批来找我的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你们当官的合作吗？你们立功受奖，我呢，我还能得到什么？安检察官，求求你告诉我。
2: 即将播出公诉。
6: 见证光明，爱用脚趾搏击守护吧。
2: 正在播出公诉。

0: 莹莹，
1: 我叫梁颖，梁颖，你丈夫那个姓郭的，他为什么打你？你真的想听我亲口说吗？我想请你告诉我。好，那我就告诉你。 很简单，因为我是个靠出卖色相的骗子，我是一个靠给屏幕那端的男人搔首弄姿骗别人打钱的下贱货。别说了，不是你想听的吗？其实我一点都不恨他，哪个男人受得了自己的女人干这个职业呢？
0: 我不想听了，别说了。
1: 他骂我的每一个字我都认，他说的对。
0: 你这样的女人有太这样的男人愿意要我，我就应该感恩戴德了。我都说我不想听了，别再说了。
1: 我又是个下贱货，这就是我的命。
0: 梁颖，你不是捡骨头，你也不是下贱货，你不是生来就干这个的，你还有的选，你别跟着他了。
1: 我有的什么选？我不跟着他，难道跟着你吗？

你会愿意要我吗？你是个干干净净的人，你不该这样的。有的选的人，是你。

0: 今天大部队的来了，他们住在夏日酒店那边，条件比这好，咱们要不要搬过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房间里头没有窃听器。
1: 我就不去了吧，我习惯在这办公了。再说这离贫民区比较近。
0: 贫民区？
1: 啊。
0: 去那儿干什么呀？
1: 哦，忘了跟你说，昨天我们见到了前山会的王会长。王会长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前天星犯罪集团的一些情况，其中就有一对兄弟，一个叫李国勋，一个叫李国权。他们俩之前呢都是在王会长的手下做一些网络主管的工作，但是后来王会长破产之后就找了新东家前天星。他们也帮前天星搭建了一个私人服务器，但是得知前天星用这个服务器进行诈骗，他们就跑路了。我估计现在这个李国勋已经被前天星找到了，剩下一个李国权，我们也得尽快找到他。据说他就藏在贫民区，他可是前天星跨国网络犯罪集团的关键证人，说不定还有一些核心的证据。

1: 能不能引渡钱天心回国，还得在他身上。哎，我跟你说话呢。这个钱天心还挺热衷于慈善，他今天要办一个慈善晚宴，还要发表演讲呢。
0: 这钱天心把国内那么多人弄得家破人亡，跑到这儿来当大善人了。
1: 哎呀，你说那些人那么听他的，因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有几个打手嘛。
0: 不是，他舍得花钱，三教九流的，他全结交，大家都念他的好，所以大家不是在听他的命令，而是在心甘情愿的帮他。你知道我们的对手多强大了吗？所以我建议你别去什么贫民区，对于你这个外国的检察官，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的钱大就是主。
2: 按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要亲眼见见这个救世主。
0: 给我弄张票，
2: 疯了吧！这多危险啊！哎，就算我能弄到票，你能进去？你进去能怎么着？我进去是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我就是想要亲眼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我也想让那些暗处的人明白，他就算在神坛上再怎么光鲜亮丽，法律终会让他现出原形。
3: What do you want?
4: What do you want?
3: What do you want?
4: I invite you to drink. What do you want? Huh?

0: Boss, more beer.
1: Gentlemen, 你的啤酒。
2: 我不记得我之前和你是朋友。何警官，你看，咱俩都是警察，又都是刑警，这是不是缘分？我知道你为什么在这等我，但是你们不可能成功的。你们不是第一批跟他交手的中国执法人员，但是我相信你们也不会是最后一批。我已经厌倦了失败，我是破案率最高的警察。
1: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久还是一个高级督察吗？你想多了，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让你帮我弄两张钱年新那个慈善晚宴的入场券。
3: 你疯了吗？你知道他是谁吗？你们会死的。
1: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们在这儿能做成这件事儿，你不相信你的同事不相信，那些本来可以出来指证钱年新的人也不相信，所以。 我们得让你们有信心，让你们相信我们能干成这件事儿。

0: 378。哪儿来的呀？
1: 我生我的呀，这个。
2: 钱天心，很惊喜吧？啊，当初你带给我的也是这种体验。当年你设局夺走了我的一切，我的财产，我的身份，还有我的家人。

0: 你没事吧？你刚不是掉到泳池里了吗？没事吧？啊！没事，我刚那个是采空了，采空了。你去喝酒了？你这会儿还敢喝酒啊？你不知道外面多少人盯着你呢。
1: 谁？我是弄这个去了吧？我跟你讲，
0: 干嘛？
1: 这门票，何赛，何赛他喝不过我。
0: 今儿的警察喝不过中国警察，啊！你还真弄到票了？
1: 他喝酒不行，但办事还行。他就找个由头抢了一个老板，从一个老板手里抢了门票。哎，
0: 难受。
1: 我陪你一块儿去，我先洗个澡，等我啊。
0: 啊，我扶你过去吧。
1: 不用，我洗澡，你别。

0: 谢谢谢谢。
1: 嗨，
2: 这位就是陈夫人，她为今天晚上的贫民窟筹款活动捐献了500万。
1: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madam. Hello. Nice to meet you.
3: 谢谢，谢谢你为挨饿受冻的贫民窟的孩子们做出的努力，愿神保佑你。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我也有过饥寒交迫的一些困扰。所以我对这些小孩的苦难是感同身受，我也很希望以后能多给我一些机会，让我可以为他们做得更多。
3: 我们永远欢迎你这样优良质的企业家，钱女士，三江日报将你评为了三江的慈善之星，他们的记者希望你可以给他们一些拍照的时间，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1: 当然可以了，非常乐意。来来来，大家一起合影。
4: 陈女士，身为一个中国公民，你如此热衷于爱福国的慈善事业，能请你谈谈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吗？
5: 中国三江市都在谈论您的慷慨与仁慈，但也有人指责您的财产来源不明。在直播镜头前，您希望怎样向他们做出反驳呢？
6: 陈女士，可以发表一下想法吗？
1: 首先很感谢大家对我司的关注和热情，我可以一一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如此关注于 F 国的公益事业，所以他们会对我的动机有所怀疑，甚至还有一些人会有着先入为主的一些恶意，他们认为我这样做只是为了讨好政府，勾结一些社会人士，其目的只是为了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儿。说实在的，最近我也听说了有一些捕风捉影的谣言，说我司的经济利润是来自于犯罪活动。我在这里想给大家澄清一下，我公司所经营的是完全符合 F 国的法律的。下面有请大家看一下我公司的一个宣传短片。
7: 钱振兴，很惊喜吧？啊，当初你带过我的也是这种体
8: 验。
7: 当年你设局夺走了我的一切，我的财产，我的身份，还有我的家庭。你用我的土地和财产做了你的嫁衣，干着伤天害理的事情。无耻和欺骗就是你们公司最好的宣传图片，但你不必太得意。现在我已经第一个站了出来，我相信还会有很多你不愿意看见的人，他们会像我一样陆续地站出来。钱天星，你的报应快到了。
9: 这是谁弄的？
10: 我不知道。
1: 怎么回事，阿伟？
11: 姐，视频是之前录制好的，人没找到。家里也传来消息了，说昨天跑了两个人，一个是新来的女主播，也是国内业务部的张小北。

0: 这边有人找上门，那边有人跑路，这接二连三的，怎么就这么巧？哼，这三江市的慈善之心，我还没当上二十分钟，恐怕这就要下岗了吧。
1: 姐，对不起，是我错。你放心，我这就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0: 谁允许你这么做的？你考虑过后果没有？你知不知道你这边刚闹完，专案组那边驻地就被人扔了两枚燃烧瓶，今天两个燃烧瓶，那以后会扔什么呀？
1: 我想都不敢想啊！
2: 郭建，我想让这些受害者和证人站出来，我就必须得让他们相信我们是在认真的办这个案子。
1: 如果我们一味的低调，一味的沉默，一味的束手束脚。
0: 面对当地势力如此强大的前天星，他们又怎么能够相信我们是在认真的办案子，能够扳得倒他呢？你不用跟我说什么理由啊，我就问你，
3: 你这么折腾有什么效果吗？有人站出来了吗？自从你公布了工作组的电话，
0: 这一个小时之内进来的全都是恐吓谩骂，你知道你给工作组添了多大麻烦吗？你别挂啊，可能是工作组又来告状了。 喂，是我。
3: 啊，你们辛苦了。真的？你这样，那个我正跟安妮通电话呢，我马上通知她。
0: 好，安妮啊，工作组这边刚才热线接到了一个电话，
3: 打电话的人叫李国权，他要求跟国内来的检察官单线联系。
1: 郭姐。
4: 您刚才是说李国权吗？你马上把我联系方式告诉他，我得联系到他。检察官小姐，晚上的直播我看了，你挺幸运的。我相信胆量，你是有的。但是你们做事太不小心，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没有能力让我不会重蹈覆辙，落得我哥国勋一样的下场？ 我没时间陪你们玩。想让我提供证据可以，钱肯定是要的，没钱没有证据。还有，你要亲自到我这里来一趟，你一个人来。

0: 哎，
1: 你真是越来越过分了，把我这里当成什么地方？你的保安部吗？
0: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人走茶凉。我这还没走呢，你就要跟我划清界限啊？西姆斯督察，恐怕这样也让我太难过了吧。
1: 这里是警察局，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来发号施令的地方。
0: 你上个月在长滩岛和我的女主播度假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
1: 听着，昨天晚上那件事情已经闹得够大了，钱女士，中国司法部门这次是要认真的对付你，我现在已经帮不了你任何的忙了。
0: 但是吧，我并不是来求你帮忙的，而是过来帮你一个忙的。喏，
1: 拿回去，我不需要这些。
0: 我不是给你的，我是给桑德纳的。
1: 你再说一遍。
0: 桑德纳，你女儿，她最近好像在中学过得不是很顺利吧？四名功课必佳，只有一门是 A 减。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估计她非常难考上她梦想的雅典药大学。以你这个高级督察的薪水，如果能够请得起私人教师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支付在玉城你每个月包养的那两个歌女的费用了。

0: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 很简单啊，像你这样清廉又正直，反而开销巨大的警官吧，就非常需要像我这样的朋友帮助。不过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成为我的朋友，有的人巴不得看我笑话，巴不得想砸了我饭碗。
0: 如果你是让我替你解决中国派来调查你的人，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 督察先生，你放心，作为你的朋友，我怎么可能让警察替我去杀人呢？我只是希望你只要做好你本职工作分内的事情，帮我清理好非法拘留的害虫，这应该没问题。嗯，
0: 好吧，我会处理好的。
1: Thank you.

0: 行了，你们跟到这就行。有任何情况，我会呼叫你们。
1: 那你自己小心点，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

0: 你好，我们之前联系过的，我是江城检察院检察官安妮。自己找地儿坐吧。我就不坐了，我站着就行。
1: 随你吧。
0: 你怎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你没想过要回国吗？回国？
1: 谈何容易？没人能从钱天心的手里跑出去，就算跑出去，证件被他们扣了，外面到处都是他的眼线。能去哪儿？这些年我到处东躲西藏，靠捡别人的剩饭续命，差点都累死了。 那老头儿，看见没？
2: 三江要饭的 number one，
1: 他把我捡回来了。

0: 其实这次要跟你们联系，我也是想说这件事情。只要你把你掌握的钱天星犯罪集团的证据交给我，并且答应出庭作证，我保证能够让你回到以前的生活。
1: 以前的生活，你们来得太晚了，我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种所谓正常人的生活。你以为你们是第一批来找我的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你们当官的合作吗？是你们把钱德新抓回去了，送上法庭了，他稍微一孕七藏，一身烂疮，然后被他们报复，我还能得到什么？安检察官，求求你告诉我，我凭什么要为了你们的仕途而去冒生命危险出庭作证？凭什么？
0: 我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到这里来解救你们，许多像你一样的人现在还在过着跟你一样的生活。但是不管怎么样，请你相信我，相信我们，相信中国检察机关，我们一定说得到做得到。你愿不愿意相信我？
1: 安检察官，有件事我想告诉你，我得了艾滋病，我全家都得了艾滋病，你还愿意和我握手吗？

0: 让警察们救救我，想回国。
1: 我知道，我舍得回国。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0: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们。
1: 所有人站在原地，不要动。来人，带走他，戴上手铐。哎，为什么要抓他？
2: 我知道你是中国检察官，但这是F过的公务。来人，带走。
0: 我就知道你们考不出，我就知道你们考不出。雷瓦德朗，雷瓦德朗，
2: 何路源，你在哪儿？赶紧联系朗菲尔。
0: 雷瓦德朗，雷瓦德朗，雷瓦德朗，雷瓦德朗，雷瓦德朗，雷瓦德朗。

0: 我没有接到 Drop 非法拘留人员的任务，我正在执行的是阻止平民跟警官发生冲突的任务。哼！赶快上报情况！
1: 赵总，真的是你啊！这么巧。哼，你怎么在这儿？哦，我打算去
2: F
3: 国玩几天。您呢？您这是去哪儿？啊，出去随便转转，度个假。哎，
1: 我帮你拿。
3: 啊，不用。2017年3月，我和我哥哥李国勋受前雇主王会长的推荐，为钱天心 组装搭建服务器，并为他设计了全套的账号系统、框架和数据库。后来我们发现，钱天心想利用这套私人服务器绕开法律监管，进行线上非法赌博、网络贷款、网络洗钱等业务，而且资金流动特别巨大。我们就想离开他， 向警方自首，谁知他提前发现了我们的意图，想派人把我们灭口。这些年，我们到处东躲西藏，这是我第一次走出贫民窟，坐在这里。
4: 何才先生，你问一下李国权，他愿不愿意提供参渡人员、
3: 代理人员、赌金以及非法资金的信息数据。你能做到吗，李国权？能。钱天心专门请别的黑客设计了服务器的主动防御系统，从外部很难攻破。但是只要我能接触到服务器，我就能把里面的数据全部搞出来。这些证据
0: 足够钱天心做几辈子牢。非常谢谢你。
1: 先别谢我，事情还没结束呢。你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通过你们国内的司法部门协调我们的上级警察部门下达搜查令，我们才能上门检查他们的服务器，动作一定要快，职责生变，我们会失去一切。我马上就会联系郭检他们。
0: 为什么你这么愁眉苦脸？我们总算是看到曙光了，不是吗？
5: 我认为这只是个开始。

0: 行了，再睡会儿吧，大使馆还没开门呢。
1: 我好像有点饿了，
0: 出去给你找东西吃。

这里是三江市华语电台，我是主持人 Tina。 昨天发生在慈善晚宴的事件，今天已经在三江市当地的华语圈内闹得沸沸扬扬。著名华人女企业家钱天心在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出现一段揭露他们公司内幕的视频，直指他的巨额收入来源于犯罪活动。此后不到半小时，据称是中方工作组下榻的假日酒店遭到不明身份人士的燃烧瓶袭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还不明确这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

0: 你觉得你能跑得了吗？
1: 张小北在哪？
2: 无论什么张小北，
0: 带走。

0: 你别折腾没有用的，你知道你自杀这一出触动多少警察吗？找人丢人直接，你爸绝食，要不是你安妮姐的誓死是活都不知道。住！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但是我求求你，现在救救莹莹好不好？谁是莹莹啊？
1: 我女人，
0: 你他妈
2: 还有女人呢你？
0: 哪来女人？我们俩一块被骗到这儿的。
3: 起来说，不起！你起来说！别这样，你干什么？我不起！你不折腾，我就不起来。
4: 何路远，冷静一点，快起来，小北，起来，你起来好好说。来，站起来啊！快来，啊！
0: 坐着坐着。你说你干的叫什么事儿？还直播，你教坏多少人，你知道吗？
4: 我们来这不就是来救人的吗？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别人的国家，没有执法权，抓人救人都得是人家的警方来办。你放心吧，那个什么莹莹交给我们了。你说吧，你怎么跑这儿来的？哎，
2: 小北，这样，你呢先到我们大部队的酒店，咱们这边不太安全，更何况你是本案重要的证人，一会儿让你莹莹姐送你过去，好吗？
0: 好，你说完了吗？你说。
4: 怎么来的？行了行了，我打我弟弟，他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受害人。先别着急，小北，来，你先吃点东西啊，慢慢吃，不着急，一会儿有机会慢慢说。你跟我去趟你房间。啊。

0: 吃啊，别噎着。我去跟你玲姐去准备车去了啊。
1: 小北，慢点吃，多吃点。

0: 当地的警方已经拒绝要搜查前面进的公司了，而且博彩委员会已经向他们发出警告了。你知道这个博彩委员会在当地他们势力有多大吗？
1: 不是，他凭什么不让搜查呀？让钱天心继续干坏事啊？你看看张小北被祸害成什么样了？不，那个李国权口供不能说明问题吗？
0: 你先冷静，我查过当地的法律和规定，也问过移民局和大使馆，他们都说他们这么做确实是合乎法律的。博彩委员会只要有他们的执照，那么他们对这个公司他们的业务内容都是无权干涉的。而且就算现在李国权他拿出铁证，我们也没有办法搜查钱天心的公司，除非我们现在有其他犯罪证据。
1: 我们有张小北和李国权当人证啊。
0: 不行，他们需要的是其他的犯罪证据，仅凭这两个人的口供是不足以让博彩委员会取消对钱天心的执照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证据。

0: 请你尽快上车。好久不见啊！在来的路上，我想了100种见面的方式，每一种都是为了跟你吵架而准备的。可真等到见面了，我却连一点吵架的欲望都没有。你呀。
1: 真是太擅长玩弄人心了。我曾经玩弄过100个男人的心，唯独只有你，我并没有。那些男人只不过是我的手段，而你，
0: 我是你的工具。你是我最特殊的存在。说实在的。
1: 我曾经也想过，要不我们各自分开，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但是就像执念一样，我做不到，逃也逃不了，放也放不下。你对老爷也是这样说的吗？为什么你对他这么死心塌地？为什么到了这种时候，你还是不愿意销毁证据离开这里？为什么？
0: 为什么你每一次见我总要提他？为什么开开心心的非要弄得那么不开心？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那行我告诉你，因为他是对的，因为我们离开了他什么都不是，明白了吗？
1: 等你被安妮他们带回国进行审判，等你被关进防范最严密的看守所的时候，你就会亲眼看到他是如何一点点的把我们卖了的。

1: 但是今天不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毁了自己。
2: 小凯，
3: 公诉明晚19:30，精彩。

0: 你去地下社群给我发个消息，就说我悬赏5000美元，专门杀来自中国工作组的人员，只要杀掉安妮和何路源，我就奖励他们10000美元。你干嘛？我不需要你去。
1: 以前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无条件的支持。

0: 建议他们就这样去了，错误的送去了，就那里这个阴间罪。
1: 汇聚世界千变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2: 大哥，大哥，
3: 啊，怎么了？
2: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
3: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2: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1: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2: 注意消防安全。
1: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0: 青海好，青海的山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
1: 这么大的山上把树种活，不可能的事儿。
2: 把现有的绿色守护好的情况下，如何来提质增效？
3: 怎么把我们南北山宣传出去？怎么让更多的人来体验我们南北山绿化成果？
4: 我们热爱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
5: 夏天观花，然后秋天观果，为城市的生态绿化建设带来一些力量。
6: 绿化事业，岁月沉香，时光之味。
7: 凌晨五点，当晨光穿透南北山林冠层的缝隙，一场关于生命存续的隐秘仪式已在枝头悄然启动。羽翼出风的幼鸟开始新一轮的试飞，在反复起落间锤炼着生存的必备技能。

0: 这些鲜活的画面自然逃不过打鸟圣手的敏锐目光。这位淡定哥是崔振林，江湖人称打鸟圣手。
1: 我是不赞同这个打鸟，为什么呢？大家叫习惯了打鸟打鸟啊，我觉得我始终和别人交流的时候，我从来不用打鸟这个词，因为有点暴力。
0: 每当鸟类活跃的季节来临，崔振林便会扛上他的长枪短炮，早早埋伏在观测点，常常一守就是一整天。
1: 2013年吧，我看见人家拍翠鸟，当时那一幕呢就把我给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契机吧，转折点。从那以后我基本上风光人像花卉啊什么都不拍了，就专注于野生动物和鸟类，尤其是鸟类的拍摄。
0: 金翅雀、长尾山雀、黑头鸶、小鸲，这些以林为家、以果为食的鸟，在种群繁衍中为寂静山林增添了跃动的色彩和婉转的音符，也渐渐成了崔振林镜头中最熟悉也最珍贵的常客。
1: 拍鸟是什么呢？要有耐心，你就要观察它，用耳朵听，是用你的余光去发现它，因为鸟它不是你的模特，它是自由的。
0: 然而想要捕捉这些鸟类生动真实的瞬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作为一个拍鸟人来说，咱们的生态环境好了，我在这个环境里面能拍到我过去没有拍到的鸟，这是我们的理想和追求。

0: 咱们这个南北山绿化啊，经过了至少是三代人愚公移山的一种精神。我们热爱自己的家乡，建设自己的家乡。
1: 夏末初秋，当第一缕凉风拂过西宁南北山的山脊，郑欣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这条他熟悉的登山小径上。
2: 现在开始去定一下它的位置啊，找一下主体的东西，还有视觉中心的东西。根据远景中景呢，还是去推开分景的这三个作画步骤，所以就做一个亭子，然后这边呢可以够一棵树就行了。
1: 这些年郑欣总会在这个时节带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走进这片山野，观察、写生、记录，这已成为他与自然之间一份无声的约定。

颜料在纸上晕染，记录下他们对这片山林最直观的感受。自然成了最美的画布与课堂。漫山的草木不仅是西宁的生态屏障，更是少年们心中是未来画卷上永不褪色的神奇色彩。

0: 你们再找一下啊，看这个树草草丛里面，把这个垃圾瓶子呀啥的。
1: 每到周末，
0: 老杨你来
1: 市民党志虎总会叫上家人或邻居一同上山。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捡拾被人遗落在山路和林间的垃圾。
0: 那边怎么样？
2: 来，到。
1: 这个习惯，党志虎已经默默坚持了10多年。南北山的绿意就这样，不仅深深扎根于土地，也悄悄生长在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
0: 作为悉尼人，我应该感觉就要这样做。
1: 西宁的市民们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着对这片山林的情感，带走每一片垃圾，不随意踩踏土地。

0: 这几位就是名号响当当的西野 F 四，每天都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亲眼见见他们。但比名气更打动人心的是他们的身世。许多成员来自周边山区，曾是受伤受困后被救助的个体。在这里，这些来自山野的生命得到了精心的治疗与一生的守护。
1: 随着南北两山生态环境也趋向好，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的家园也正在改善，特别是在南北山两处的这个救护的数量有一个显著的提升，那也是集中体现在一些鸟类还有猛禽类动物，代表着咱们南北山绿化或生态环境逐渐变好。
2: 原本以为就是可能早上游客会比较少，但其实最好的参观的这个看小蟒小蛰的时间段还是在早上这一会儿。
0: 王璐，他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沙果，是动物园的宣传员。
2: 天刚下完雨，天气也比较凉爽，所以也是他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了。
0: 兽医专业出身的他，从动物饲养岗位转到宣传岗位，是因为在他看来，照顾好动物之外，讲好他们的故事同样重要。
1: 跟野生动物打交道，就是你能够感

0: 感受到它们除了凶猛之外可爱的一面。在过去，大家可能对于动物园的认知还是停留在展出和饲养野生动物，其实现代动物园身兼数职，比如说野生动物的野外救护、保护研究，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的科普教育。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是周一，然后今天陪伴你们的主播是沙果。今天晚上主要是还是播咱们的小哲和小芒。
1: 睡醒了，睡醒了。
0: 好多人说，就是通过了小哲、小芒，通过了雪豹，了解到了西宁。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还挺感动的。
2: 它将野生动物的故事与高原生态保护紧密相连。这方小小的屏幕，成为了连接城市与荒野、公众与保护事业的神奇窗口。
0: 我们去宣传和报道的也不仅仅是雪豹这一个个体，我们也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关注、关心整个生态系统。
2: 野生动物的身影正逐渐回归与增多，这并非偶然。当南北山重披绿装，涵养的水源开始润泽土地，小气候也随之稳定，人们渐渐发觉山里的生机回来了。下山的途中，草木中的一抹新绿吸引了种树老匠段国禄的注意。
3: 这就是刚出来的油松苗，以前从来没见过，这说明了现在的这个生态环境好了。
2: 这些柔嫩的油松树苗不同于南北山上的其他树木，它们并非由人手栽下，它们是新的气候条件下大地自己孕育出的生机。种子随风而来，顺雨而落，便在这润泽的土壤里悄然而坚定地扎下了根。它们不仅是一片森林的未来，也默默记录着青山复苏的年轮。在西宁之眼，一场以南北山为主题的摄影展正静静迎候着每一位到访者。人们穿行在一幅幅作品前，停下脚步静静观看。在这里，人们透过影像与山对话，既有北山嶙峋的岩壁迎着风沙巍然矗立，也有南山温润的林木在晨雾间轻轻低语。他们不仅拍下了山的模样，更记录下时光雕刻的故事，定格了生命蓬勃的痕迹。他静默无言，却让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带走了某座山峰、某片云影，以及悄然生长于心间的宁静而辽阔的南北两青山。事实上，南北山上不断扩大的绿色远不只是风景，它像一块巨大的绿色海绵，显著地调节着区域气候，滋养着周边湿地水域，日渐丰沛。这里是西宁城区里一片珍贵的绿洲，黄水国家湿地公园。每年候鸟如期而至，在这里停留、安家、繁衍。
3: 现在咱们这个看的这个鸟呢，就叫白骨顶，也叫骨顶鸡，鹤形目，跟咱们黑颈鹤呀、多羽鹤、飞鹤，它们是一个目，一年繁殖两次。咱们现在没赶上，现在这个幼鸟已经长得跟成鸟的体型已经差不多了。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呢，天气要冷了，要结冰了，没地方吃了，它就要往有水的地方走了。
2: 退休后，王建挺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青海鸟类的观测中。他用镜头和笔记持续记录着这里鸟类种群的动态与变迁。十几年来，最初的爱好 早已沉。

0: 奠为一份专注的守望。如今他已成为西宁本地人口中那位懂鸟护鸟的土专家。
1: 在西宁来说呢，也是一个下护鸟，也是一个繁殖鸟，相对来说比较近人，不怕人。所以这个鸟呢，就是颜色比较单一，比较素一些，这都是这个地方的繁殖鸟。
0: 对王建挺来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形成一份系统连续的观测记录。
1: 这些鸟在叫唤，在这叫，长得不咋样，但这声音还是比较悦耳的。哟，看到了啊、哦！看看这眼睛，你看多厉害！哦，你看黑的呀呀哦，看到了没？哎呀，太好了！听声音，现在这个鸟呢，一听，听。
0: 青海的峡谷、高山与河流之间，只要有鸟鸣响起，常常就能看到王建挺和他那台长焦炮筒的身影。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让它成了行走的鸟类数据库，也成为这片生态环境变迁最忠实的记录者。如今环境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种选择在青海安家落户，成了王建挺镜头里的新住户。秋季，青海的风也带着凛冽，吹过北山起伏的褶皱，在一片坡地上却跃动着成片灼眼的红。北山的山楂林迎来了它一年中最饱满的时刻。
2: 阿尔泰山楂
3: 能够正常的开花结实，而且经济效益也不低。
0: 寒来暑往，果实年复一年在枝头红了又落。而比这周而复始的丰收更珍贵的，是一套正在被持续验证的人与自然协同的生存法则。这漫山的红艳不只是一季的风景，更是一份写给未来的充满生机的答案。
3: 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盐碱地呢可以测一下啊，因为我们前期呢已经做了处理，今天呢我们再测一下这个土壤的电导率。
0: 经过十数年持续攻关，北山重度盐碱地的治理已初见成效。站在新的起点上，李强峰与团队又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试验地块，他们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总结、验证并完善这套土壤改良技术系统。
3: 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打上三个点位，在这个裸地上我们把这个土壤剖面做出来，按照这个土壤剖面分层测一下每一层水分、电导率以及温度情况。
4: 这一次我们示范推广种植的面积呢是100亩，北山上的盐碱地呢就是它的土壤的含氧量比较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山头呢是白白的一片，就跟雪一样。
0: 造成这片白霜的症结主要是土壤中富集的硝酸盐，而他们的方法则是为土地设计了一场精准的3年疗程。
3: 我们刚才测了一下它的土壤的含水率呢能达到30%，那么现在我们改良了以后，我们这个第二年呢盐层已经变薄了，但是呢盐碱化的程度还是比较高，还不适合种植。
4: 那么改良好了以后，这个已经到了第3年，选择耐旱耐盐碱的这个树种，我还要再继续用新材料新方法。
0: 这套从北山实践中长出来的方法，脚步并未停在这里，他的目光已投向青海更广阔、生态更脆弱的其他区域。
3: 盐碱改良法呢，这个是在我们北山现在比较成熟的一套技术。这个方法呢，下一步我们想着把这个方法进一步总结凝练，在全

0: 省范围内来进行推广。
1: 技术的脚步始终跟随着生态治理的需求，从一座山到一片区域，这套方法正走向更广阔的战场。
0: 我想在我工作的期间，只要还认可我，那我会继续的努力下去，把这份绿化的这个事业来做好。
2: 这是我们的原来的九桥步道，那个图上基本上都做得差不多了，但是现在还有两条，十一条嘛，十一条道路从体育公园这块出发到这个西岗这边结束，这边主要是运动健身和桥管草相结合的一个近自然的一个稳定生态系统。今年我们把这个青海银行这边也打通了，
3: 那就可以这两条路线上到时候把路线整个完善一下吧。
4: 今年南北山的一个道路建设，它是将南北山就是作为就是真正的那种骑行徒步一个旅游道路，计划是在南北山上开展十一条道路，136公里，现在也是在初步做这个项目规划。
3: 这条路线是已经是成熟的吧？
2: 这条路线全部是道路全部已经硬化完成，基本上有些就是边上边边沟沟的。
1: 陶静，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来到西宁南山绿化指挥部工作，经历过大城市生活的他也曾想过逃离，但一次树林着火的经历改变了他。
3: 我记得有一回山上着火了，我们的一个老同志他就跟我说，他说那片林子是当时他造的，他说他看了以后特别的心疼。 我当时就不是很能理解，我说那树吧，我说还能再栽吧，但是他当时就哭了，他掉眼泪了。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说我有南北山的情怀，我说我有这个情节，所以我希望待在这个单位。当时他们的那一代人是把那棵树就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假如说这树要死了要被烧了，他们就会特别心疼。
1: 老一辈植树人对于树木的感情感动了陶静，后来他下定决心要留在这里，带着老同志的心愿继续绿化南北两山。
5: 这就是当时全国造林现场的一个观摩点啊。然后当时全国造林现场呢，主要是由于2017年的时候我们自测森林覆盖率是从最初的7.2%增长到了75%，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当时国家林草局到这来经过调研以后选的一个造林现场的观摩点。现在我们南北山1、2期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9%。
1: 如今西宁南北两山已是郁郁葱葱，但西宁植树人的脚步并没有停下。
2: 路面基本上是也比较平整，坡度基本上是很均匀的。作为一个步道的话，由于人员的游客啊，还有我们市民的一个到这边骑行还有一个观赏啊，还是基础设施方面还是比较好的。道路两侧的这个绿化景观这些还是也蛮好。
4: 我们就是把这个南北两山以还利于民的一个理念吧，让市民能够上山享受这样的绿色福祉。
6: 就现在就大门捐品大东岭路口改造，
7: 这个开发进对接情况和这个大东岭景区的这个
8: 存在一块儿，
1: 在北山大敦岭景区的新规划已经提上了日程。
9: 这个实际上南山公园啊，就是发展大，等于后边累积成城脉的一种。
8: 目标和布局，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这么说。我看完，就是最终我们要打造成这个生态成果的展示地、自然教育的体验地和两山旅游实践地和户外运动的体验地，这个四地嘛。昨天晚上还就给我发了一个。
10: 这也荒了呢，
11: 荒了，有点草，但是不多。那是，
10: 我是记得当时这个无论是西山还是这个北山哈、都没有这么好的绿化，
11: 没有，
10: 也就这些年，
12: 我们西宁发展的非常好，但非常的不容易。
8: 老百姓夸我们的，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30年沉淀下来，我觉得这种成就感，我觉得很满满。绿化事业，岁月沉香，时光之味。
1: 从阔绿的壮举到新绿的智慧， 西宁人让高原披上绿装。

0: 也期望着用这片绿色作为打开通往未来发展的钥匙。
1: 我觉得我应该是尽更大的力量在三北方向去做出一些更大的贡献来，这也是全国的一个大规划了，也是国家的一个重点工程。
2: 怎么把我们南北山宣传出去，怎么让更多的人能够来体验我们南北山的一个绿化成果，是我今后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向目标吧。
3: 夏天观花，然后秋天观果，为城市的生态绿化建设带来一些力量。
4: 我觉得南北山绿化应该是榜样，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面，我们这个拍鸟人梦寐以求的这种生态环境里面，我希望我会拍到更多更好的鸟种。
0: 这里曾经是风的通道，沙的战场，绿不再是馈赠，而是抉择，汗水与智慧的沉积。它提醒我们，最高的地方最需要扎根，最脆弱的边界恰恰生长着最坚韧的守护。从这里望出去，三江之源绵延不绝，青海湖畔生机流转。这里不仅承载着造物的奇迹，更矗立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丰碑。于是每一种生命都在这张名为生存的高难度试卷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答案。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警察局正式向你们提出要求，立刻配合警方查处犯罪，马上暂停钱天心公司的所有博彩业务，立刻。
2: 杀害何塞警官的幕后主使就是钱天心的手下杨伟，为牺牲的兄弟寻求正义的时机到了，我们不允许罪犯恣意妄为，冲进去抓住他们。
3: 是先 game over。
4: Old game is over, but new game has just begun。
5: 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心。
6: 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
7: 检测出梅毒的孕妈妈担心有没有机会生育健康宝宝，梅毒的妈妈担心可不可以母乳喂养，其实并没那么可怕。医生肯定且坚定地告诉梅毒的孕妈妈，当然有机会。
8: 什么是梅毒？
7: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具有复杂的发展过程。梅毒不仅影响个体健康，也是导致婴儿死亡和先天性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的重要传播途径。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阻断母婴传播途径，消除儿童感染风险。
8: 梅毒是如何传播的？
7: 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

0: 传播和母婴传播，梅毒感染的孕妇的配偶，建议尽早的进行梅毒的检测。若配偶梅毒感染，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1: 梅毒感染妈妈能生下健康的宝宝吗？
0: 梅毒感染孕妇应在孕前和孕早期到医院接受检测和规范的治疗，并在治疗后定期复查，婴儿出生时接受规范的预防性治疗。梅毒母婴传播是完全可以被阻断的。
1: 宝宝出生后可以喂母乳吗？
0: 母乳喂养不是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在分娩前妈妈已经接受规范治疗且效果良好的，排除胎儿感染后可以母乳喂养。但如果在分娩后治疗期间有乳头菌裂感染性皮损的情况，就要暂停母乳喂养，等痊愈后才能继续母乳喂养。
1: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有哪些惠民措施？
0: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惠民措施有：所有孕妇在孕期可接受免费的检测服务，梅毒阳性孕妇可免费接受治疗，同时婴儿出生后还能免费接受预防性治疗。定期的梅毒检测随访服务，出院的时候会进行指导随访。
1: 梅毒有哪些预防措施？
0: 一，梅毒患者要坚持药物治疗，配偶同时接受检查，确定感染状况，早筛查可以提高治愈率，避免发生交叉感染。二，性传播是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夫妻同房时要坚持使用安全套，同房后检查安全套是否破损。三，私人孕品专人专孕，家庭成员不共同孕，剃须刀、内衣裤、毛巾等，不与他人共孕注射器，不要擅自输血和使用血制品，避免与梅毒患者的血液直接接触，切断其传播途径。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0: 公诉，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五月五号上午，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紧盯当前假期返程、旅游迎峰、生产高峰等关键节点，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作安排部署。
1: 吴晓军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落实落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罗东川指出，当前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交通运输、消防、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动真碰硬，从严排查整治，做好极端天气应对，以零容忍态度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不断提升公共安全治理能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切实做到信息连通、风险连控、问题连治，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才让太出奇。
0: 五一假期，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劲不减，热度不降，园区重点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为园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走进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智能设备高速运转，从原料处理、生薄制造到成品收卷，各道工序有效衔接，整条生产线有条不紊全速运行，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
3: 我们车间实行12小时轮班制，五一期间全员在岗，目前车间自动化达成率100%。我们通过精细化管控生产参数，保证铜箔厚度均匀、性能稳定，产品精度可达到3微米级，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2: 企业紧抓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机遇，全力做好人员调配、设备运维、物料保障等各项工作，以满产状态抢抓市场机遇，用坚守与实干筑牢产业发展根基。
4: 五月份公司已接单3000吨，为满足需求，目前96台生磨机全部满负荷运转，全力保障锂电铜箔订单交付。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们依托技术优势，重点保障4微米极薄锂电铜箔等高端产品产能，满足新能源市场需求，为青海锂电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2: 在青海中立光纤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根根直径20厘米的光纤预制棒，经高温熔融、高速拉丝，变成细如发丝的光纤，经检测收卷后打包出库，源源不断运往各地市场。
5: 我们加期坚守一线，实时监控拉丝温度、张力等关键参数，优化生产工艺，保障每一卷光纤的质量达标。
2: 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和稳定的产品品质，企业生产的光纤产品赢得市场认可，订单量持续攀升，生产任务饱满。
6: 五一期间，我们公司四塔八线是

0: 全部满负生产，日均可生产光纤 1.5 万新公里。依托自主研发的这个高速拉丝技术，拉丝速度已经提升至每分钟2000多米，全力地保障了通信数据中心等领域的产品供应。
1: 假期不停工，实干促发展。目前园区企业生产秩序稳定，产能持续释放，重点产业项目稳步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正以开局即冲刺、实干稳增长的奋进态势，抢工期、保生产、拓市场，全力推动园区工业经济持续向好、提质增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支撑。
2: 为保障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平稳有序，青海省市场监督系统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监管不停歇的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消费安全。
3: 节日期间，青海省12315受理服务中心实行全天候值守，受理消费投诉、举报与咨询。中心还专门设立旅游市场消费投诉举报专席，为游客提供精准服务，实现全省范围内统一、规范、专业应答。
4: 细致记录每一项诉求，认真解答每一个疑问，及时完成消费纠纷受理与分流处置，全力保障节日消费安全，保障市民假期消费，维权渠道畅通，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履行岗位职责，以暖心服务筑牢消费维权防线。
3: 12315热线坚持响应不严、标准不降、服务不减工作要求，确保热线电话接得通、群众诉求记得清、维权问题转得快，切实守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全力营造安全、放心、有序的节日消费环境。
5: 我们会用心倾听每一位消费者的诉求，用情沟通协调消费者诉求事项，用力推动消费纠纷化解，以扎实的工作作风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3: 在保障热线畅通的同时，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聚焦景区及周边商铺密集、消费频次高、投诉纠纷一发多发的实际情况，以餐饮食品安全、价格行为、计量规范三大关键环节为重点，细化检查举措，加大排查频次，从严整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6: 重点查处未明码标价、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虚假宣传以及强制或变相诱导、欺骗游客购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实现全覆盖、无死角监管，全力构筑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7: 为保障全省群众及各地安全可靠用电，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提前部署，全力做好电网运行、电力保供及优质服务等各项工作。从四月中旬开始，国网青海电力公司组织专项巡检队伍，对全省各大重点景区供电线路、变压器等设备开展全覆盖巡查，全面排查用电安全隐患。
8: 经过排查呢，消除了近期存在的一些可能发生危险的一些隐患，保障了景区的旅游品质，为游客提供更好的这个服务环境。
7: 伴随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持续升温，国网青海电力公司在各重点充电场站增加值班人员，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加大对75座充电站、252座公共充电桩、271台专用充电桩巡检频次，全力保障旅游高峰充电需求。
9: 对青海湖来旅游的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到青海湖来旅游。
2: 扎根雪域高原，坚守牧业初心。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孙猜，以科创破题、实干惠民，深耕高寒牧区牦牛养殖技术研发推广，在青海乡村振兴一线绽放新时代青年风采。
3: 在西宁市大通县草畜一体化科技小院内，孙猜和团队成员正在开展牦牛春季疫病防控工作。2015年，他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返乡，十余年坚守农牧一线，以专业技术破解传统养殖难题，为高原畜牧产业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0: 农牧民们他养牛，但是呢缺乏经验、缺乏思路、缺乏这个有效的这个技术，建了一个这个科技小院，帮助他们选取多一条的这个致富的道路。看到农牧民牛养好了，产值上来了，日子变得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3: 高寒气候致使犊牛成活率低，肠胃病多发，长期制约牦牛产业发展。针对这一难题，孙猜专攻高寒菌株研发，

0: 成功研制出适配高原低温的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毒安宝。
1: 联合青海这边的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研发的这个毒牛宝益生菌，耐高寒耐低温，这个稳定性也特别强，是通过我们的科技特派团工作站吃完了以后死亡率现在慢慢下降了。
0: 针对青海草畜产业营养标准不统一、食用技术落地缓慢、产业抗风险能力薄弱等发展痛点，孙猜联合省内专家智库梳理养殖样本，破解产业共性难题，参与编制的牦牛营养需要量填补了国内高原牦牛营养标准空白。
2: 我和孙猜的话，我们是朝夕共事，并肩进行这个科研工作。他的话是扎根基层，踏实肯干，用青年的热忱和专业的学识，给这个牧民和服务，充分展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科研工作者的一个责任与担当。
0: 孙猜以科研赋能牧业，搭建牧民长效增收渠道，常态化开设实操课堂，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带动牧民稳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3: 每年这一段都是长了，在吃的子只要上一些多了少了子没照顾出的，后来呢出上家去喊了个养你子这么个科学化组织，在那把40个年龄干站上，养着和年龄活得很白。
0: 作为青年委员、青年创业导师，孙猜搭建科创助农平台，吸纳青年人才扎根牧区，以青春力量接续守护高原牧业发展。
1: 我自己先带头扎根，把平台搭建起来，把项目做起来，让大家看到在高原、在牧区也能干成事，能有发展，慢慢就形成了一支愿意留、留得住、干得好的青年新牧团队。
0: 孙猜以坚守奋斗践行五四精神，为青年扎根基层、助力乡村振兴树立标杆。

0: 三体文明对新世界的远征开始了，舰队正在航程中。三体游戏结束了，当您回到现实，如果忠于自己曾做出的承诺，请按随后发给您的电子邮件中的地址参加地球三体组织的聚会。
1: We managed to block all signals to and from the satellite.
2: 目前三体游戏已经停止运行了。
3: 三体文明对新世界的远征已经开始了，舰队正在航行中。
4: 目的地是地球。
3: 理论上讲，兼具四光年的行星有很多，但如果不是地球的话，他们搞这么多事情出来干什么？
1: The interrogation of the ETO members has been going extremely well, and we will have updates for you all soon.
5: It's the best news for a long time. We can call this an unprecedented victory.
2: 这远远不是胜利。我们中国有句老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4: 知道三体人是朝着地球来的，算什么狗屁胜利啊？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作战中心已经攻击了他们在卫星上的服务器，关键时刻他们不但没跑，还直接公布了大结局，心理素质真好。
3: 这只能说明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你们的攻击，或者说他们早有准备。
4: 上次老常那安全屋也是怎么保密都没有，跟外星人打咱们怎么跟透明的似的。他们离我们有多远？
3: 四光年。
4: 四光年要多久能到？
3: 三体舰队的航行速度是光速的十分之一，理论上来讲40年就到了，可是他们在游戏里却说要400-500年的时间。
4: 为什么？是你算错了还是他们算错了？
3: 四光年就是光行驶4年的距离，十分之一的光速4×0.1，你能算错吗？
4: 那为什么？是他们要麻痹我们？
3: 没有这个必要。我想呢，现在的这个时间差有可能是因为地球和三体文明对于时间计量单位的不同，毕竟我们对于星际航行一无所知，所以现在最坏的结果就是40年之后我们将面对三体人的到来。40年我们能建立起足够强大的防御系统，
4: 不是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在40年前就已经出发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搬家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天的。
6: 就让他们给跑了。
7: 分析之余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12: 大家好，我是小青，
13: 我是小海，
14: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应急知识。人员密集场所事故危害巨大，那么我们平时应该怎么预防事故的发生呢？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人员密集场所管理方应当根据青海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关要求，
10: 落实各项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餐饮场所燃气泄漏爆炸事故近年来常有发生。餐饮场所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用气责任制和用气规范操作、制度、方案，与燃气实施操作人员名单一并在燃气使用场所公示上墙，定期组织操作人员参加安全教育培训， 了解燃气危害性，掌握应急处置措施，熟悉燃气设备和消防设备的使用方法，指定专人负责燃气设备的日常安全检查，并做好记录，确保燃气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当发现燃气泄漏时，应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向燃气供应企业和有关部门报告。小青在这里倡导大家，平常要多留意、学习 人员密集场所的各类安全标识，如场所平面布局标识、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消防安全设施位置标识、防触电、防坠、防夹伤等安全标识，要学会看懂安全疏散图，了解安全出口位置，牢记箭头指示疏散方向。当事故发生时，才能第一时间逃离现场，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15: 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小海提倡在人员密集场所不随意将未熄灭的烟头等带有火种的物品扔在垃圾桶、绿化带或过道上，避免引发火灾。当我们发现人员密集场所存在安全隐患，如营业期间安全门上锁、安全梯疏散通道被堵塞等情况，要尽快远离这些消防安全违规场所，并拨打123-45热线电话进行举报。
16: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17: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 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
16: 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0: 这 ETO 啊，说的是邪教都冤枉他了，就是一帮狗汉奸。我刚刚跟汪淼还在聊来着，这帮汉奸中间还存在不同的派系。
1: 这个说对了，他们之间确实存在不同的派系，而且啊，分歧还挺大，有的之间呢还互相敌对，甚至互相攻击。在抓的这些人当中，他们大部分属于拯救派，他们主张解决三体问题，所以说玩三体游戏的基本上属于拯救派。
2: 孙宇飞就应该是拯救派，魏征到现在还在帮他计算，可是最终发现三体问题根本无解。
1: 相信三体无解的是降临派，
3: 这个派系主张人类就该毁灭，他们狂热的期待主的降临。
4: 那就是我这么做是希望主来了可以不杀我。
3: 觉得主可能不会杀他们的叫幸存派，这个派很乐观，据我们审讯获悉，好像另外两个派系比较看不起他们。 ETO 的主要分歧还是在拯救派和降临派之间。
4: 申宇飞是拯救派，跟他不对付的潘寒是降临派。
0: 我们现在手里面的资料是从潘寒的电脑里面拿到的，
4: 那名单又都是拯救派的，那这很像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
2: 他们是怎么跟主联络的？
1: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们跟什么所谓的主联系。
4: 能联系上主的应该就是他们的老大。 ETO 这么多派别没有话事人啊。
1: 他们倒是提起一个人，我也怀疑这个人跟三体组织有联系，在他们的组织里他们尊称这个人为统帅。

0: U盘里到底有什么？不是跟你说了吗？正在解密，还在查。你是不是怕U盘里的东西会对我有危险？没错，里面的东西确实对你有危险，所以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告诉你，你不能再查下去。你觉得我是那种怕危险的人吗？你当然不怕，我怕。我们是低等文明。
1: 高等文明要想干你，我保护不了你；作战中心也保护不了你，你自己更保护不了你自己，明白吗？昨天夜里，我们在欧洲分部的部分成员被拘捕，毫无理由。真相需要让更多人知道。这次事件发生在欧洲。 需要动用一些外媒的资源。
0: 上次出国调查的环保问题，已经在外面见报了。
1: 反响很好。

0: 越来越怀疑这份资料是潘寒故意泄露给穆星的。
1: 潘寒先不要抓，顺着他能摸出更多的信息。至于说穆星，先把他保护起来吧。
2: 我读硕士的时候接触了这些数据，开始是震惊，后来试图改变。人不自渎，佛以何渡？直到我见到了他，统帅是再次带给我希望的人。
3: 统帅，
2: 主将降临，创造一个有光明、全新、完善的人类文明。统帅是真正聆听过主声音的人。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也会见到他。
3: 谢谢。真的有人听过主的声音吗？
2: 电波孤独地穿过星河，向主带去我们的困惑，又为我们带回了希望，这是多么伟大！这一刻，我终生难忘。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无证驾驶吧？啊？别闹啊！
3: 你干嘛呀？
0: 执行公务啊！配合一下，
4: 配合一下，
0: 配合一下！来来，
3: 你干嘛呀？
0: 站！
3: 干嘛？
0: 站！别闹啊！既然你继续调查，我只能先把你扣了。

0: 较劲是吧？
1: 他们现在还需要利用我，如果突然消失，他肯定会怀疑啊。你给我24小时，我把他交代任务完成了，然后我就找一个理由消失。
2: 24小时时间太长了，你跟他们说，任务很重，办不了。
1: 好，
2: 好什么好啊？确切时间，
1: 明天中午。
2: 今天晚上8点，交接任务，我来找你。
1: 明天中午10点。
2: 今天晚上10点，汇报情况，交接完毕，我来找你，行吗？
1: 还行，行。
2: 把手放开。

0: 走。
1: 今天晚上十点，我请你喝咖啡。
0: 我爱喝咖啡。走走走。

0: 听说你身上有错，那也挡不住你的子弹。我们不是敌人，我请你来，是为了统帅。现在欧洲大批组织成员被捕，我查到是跟一个叫木星的记者有关，和你无关吗？佘玉飞的死也和你无关吗？
1: 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多怀疑，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在大会上当面和统帅说清楚。
0: 你说你找我来，是为了统帅？
1: 那个叫木星的记者，应该查到了关于统帅在九六零莅临第二红岸基地的记录。大会将至，保护好统帅。

0: 读硕士的时候，接触了这些数据，开始是震惊。后来试图改变。我尝试过各种方法，我还参加过国外环保游行。后来，那年我在替国参加环保示威游行，街道上每48分钟就驶过一辆警车。当时医院因为疯牛病的蔓延而爆满，金丝码头爆炸，死伤的民众数不胜数。 弥漫在头顶上的浓烟，让我根本看不到蓝天。我当时觉得人类完了，可就在那一刻，他出现了。我被带去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聆听他带来主的声音。在那个聚会上，我第一次得知，主会来改变这一切。
1: 统帅是聆听过主声音的人。
2: 那之后，你还见过他吗？
1: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清华的一个讲座上。他还是那么和蔼，却有力量。
2: 哎，潘老师，你应该很少会那么崇拜一个人吧？
1: 我崇拜的是主的将领。随着你对组织的了解，相信你也会越来越有力量。 这也是主的伟大之处。
2: 主将将领。

0: 好。
1: 哎，你好。
0: 刚才那个姑娘不小心好像把我资料拿错了，我想请问一下，她还的是不是99年清华地质系的研究报告啊？
1: 哦，不是，是96年去替工考察人员档案。

0: 十对，后续地点在那边。十对，被害者脖子被拧断，被发现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法医已经把人带走，就在这儿。第一现场。
1: 行。
0: 这条路最近在线路改造，监控全被拆了。

0: 板吧。
1: 从来都不会只带一支录音笔。

先生需要加糖吗？那加奶吗？先生，您的咖啡好了。

0: 哎，我问你啊，这喝咖啡一定要加奶加糖吗？
1: 这看个人习惯吧，有的人喜欢加，有的人不喜欢加。

0: 要帮忙吗？
1: 不用，谢谢，我叫救援了。
2: 必须要保护统帅的安全。
1: 我查资料的时候你就跟着我，是不是因为我查到了清华？
0: 迟队，
1: 你是谁？你到底要干什么？
2: 对不起，我必须要保护统帅的安全。
1: 我查资料的时候你就跟着我，是不是因为我查到了清华？
3: 木星最后的话是在留信息，他说他查到了他们的统帅，查到了清华，而且应该是查对了。又这么巧吗？
4: 嫌疑人的身份鉴定出来了，性别女，年龄20到35岁之间，身高1.65米到1.7米之间，身材偏瘦，资料库里没有匹配的。

0: 这是什么？
1: 便利店。有人出入便利店的时候会有这种开门的提示音。
2: 木星中途买过东西。
0: 木星遇害是在这个录音的2:17，那这个声音出现在2:03，这个便利店离事发地点只有10几分钟的车程。

0: 找我什么事儿啊？啊！替我们查到那名单的那记者，昨天晚上遇害了。不是，
1: 前几天你不就让他停止调查了吗？嫌疑人叫陈雪，是一名 ETO 的成员。
0: 你怎么知道他是 ETO
1: 的成员？木星有随身录音的习惯，在案发现场找到一个录音笔，录音里面陈雪说要保护统帅。你还记得那个 K1303列车吗？有一人直接被干死在厕所了，颈椎被直接拧断。木星的死法跟他一样。陈雪也买了
2: K1303的车票。
0: 所以是因为木星查到了 ETO
2: 的统帅，所以就遇害了。那他现在查到什么地步了？他死前查到了清华大学。没错，
0: 叶文洁的学校。叶文洁老师。陈雪，
2: 其实我们之前查过。 因为她是叶文洁妹妹的女儿，就住在叶文洁家楼上。她妹妹你知道吗？就是带头揭发他们父亲叶哲泰的叶文雪。读书的时候，陈雪成绩很好，还参加了清华大学的自主招生，拿了当年唯一一个保送名额。但是她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因为排名第二的人找到叶文雪，出了一大笔钱买她的保送名额。 所以，叶文雪就偷偷撤回了陈雪的志愿填报单。

0: 你是陈雪吗？我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老师。你的妈妈有没有跟你说过，她还有个姐姐？
1: 之后陈雪就去了麻省理工，今年六月研究生毕业才回国。
2: 她的行动轨迹看上去一切正常，如果不是这两起命案，我们根本注意不到她。
3: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
4: 我知道，叶文杰。我承认他身上疑点很多，但只有一件事情其实一直困扰着我，也让我一直都想不通。杨董可是叶文杰的女儿啊。
5: 困扰你什么？困扰你什么？你想不通想不通的，哪那么多想不通？我们现在面对的敌人不是人，是 ETO 外星人。你用人的逻辑你想不通吗？我知道你喜欢共情，喜欢跟这共情，跟那个共情。我告诉你，汪淼，你要尝试跟你敌人共情的时候，就已经颠覆你的是非观，你懂吗？
3: 对不起啊，我说这些是因为你马上要参加他们 ETO 的聚会，你到时候面临的情况肯定比我们预料的更复杂。如果你的情感还是影响你的判断，你的善意就会被利用，你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
4: 我明白。不是还有你呢吗？

0: 你被潘寒影响了，我知道。但是潘寒既然把木星推了出来，我不处理他，他就会威胁到你。我们的同志不应该成为敌人。我从一开始同意伊文斯组建 ETO， 成为他们的统帅。 就是希望能把他们从反人类的方向引到对的方向。我们不应该轻易的放弃。
1: 可他们已经向我们先开战了，统帅，大会即将召开，大家都在等着您发出那份确认文件，我们都在等您最终的指令。

0: 确认了，发出吧。
1: 之前的网友聚会是筛选成员，能参加这次大会的肯定都是 ETO。
2: 我们刚刚帮着降临派收拾了拯救派，他们就开上会了，
1: 肯定有大事要聊，更可能会有核心人员出现。我建议全面布控，说不定能网大鱼。ETO 不是普通的犯罪集团，不排除聚会现场会有武装力量。领导，这次你可得给够我人啊。

雪豹特战队和武装直升机随时待命，配合行动。现场指挥权交给你了。

帅，你又忘了，这样删除是不够的。您看啊，通过回收站删除的文件在这边都是能够被找到的，要把文件彻底的粉碎，不然会被恢复。有这个标记的文件是被恢复过的，这些被恢复过。

0: 不小心，可能冻到过。今天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1: 啊，
0: 我自己来。
1: 那您早点休息。啊。

0: 再重复一遍刚才我跟你说的。
1: 第一，尽量靠边站靠墙站，一旦出事容易隐蔽。第二，他们手里有武装，别紧张，你别老盯着看。第三，聂文杰可能会出现，别慌，尽量保持自然。
0: 被抓了怎么办？
1: 如果被抓了就应有抵抗。
0: 不要抵抗，等待救援。
1: 你老跟我开玩笑，我也跟你开个玩笑。我要不是去送死了，万一我要是出什么事儿，帮我照顾一下老婆孩子。听说烈士的家属可以安排上大学。
2: 滚蛋，死也轮不着你啊。

seeing things your people

0: 何塞警官，谢谢你一直来对我们的帮助。唉，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早祸患，我一定要让这些犯罪永远地从这个 F 国的警察，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退路？
1: 小凯，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我这辈子就只为了一个目标。如果谁是真的想要妨碍我，那就必须斩。

0: 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不要慌乱，不要乱跑，快去到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0: 申玉飞，是不是你杀的？
1: 是我。组织走到今天这样危险的境地，都是因为我们将领派内部有像他这样叛徒的出卖。
2: 谁给你的权利杀人的？
1: 我这么做，是出于对组织的责任心。
2: 你还有责任心？你这个人本来就是心术不正。
1: 请你把话说清楚。
2: 你领导的环境分支都干了些什么？你们的责任是利用和制造环境问题，以激发人们对科学以及现代工业的厌恶。可你呢？凭借主的技术和预测，为自己贪图名利。
1: 我出名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整个人类在我的眼中早已是一堆垃圾。
2: 我不在乎名誉，但我需要号召力，
1: 以此去引导人们的思想。
3: 你杀了人，现在已经引火烧身了。现在各国政府都已经相继进入战争状态，
4: 在欧洲和美洲，对三体组织的大搜捕已经开始。
1: 如果我们这里一旦事发，拯救派一定会倒戈在政府那一边。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拯救派从我们组织内部中清除出去。
5: That's something you should not consider.
1: Yes. 这当然得由统帅来考虑。
6: 但是，同志们，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统帅属于将领派。
7: 对，
8: 同志们，大家不要相信他，大家不要相信他，
7: 他是一派胡言，信口开河。统帅的威信，大家都清楚。如果按照你这么说的话。 拯救派早就被清除出去了。也许统帅有他自己的考虑呢，说不定今天的会议就是为了这个呀。大家说，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Global
9: Crisis！
1: 是顽强的种子，野火烧不尽。起义能够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表明我们的存在，这将标志着地球三体组织第一次公开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只要纲领合适，我相信在世界上一定会引起广泛响应的。
10: 没错，兄弟。

0: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了伊文斯的真实想法。尽管如此，我还是试图弥合裂痕，使地球三体组织能成为一个整体。但是，降临派做的另一些事情，使这种努力变为不可能。
1: 统帅，降临派是地球三体组织的核心力量，没有我们，就没有地球三体运动。但这并不是你们霸占组织与主通讯的理由。第二红岸基地是我们建立的，当然应该由我们运行。降临派正是借助了这个条件，做出了对组织不可饶恕的背叛。 你们截留了主发给组织的信息，你们对组织传达的只是收到信息中的极小一部分，而且经过篡改，你们还在第二红岸基地向主发送了大量未经组织审核的信息，对降临派的背叛有大量的证据。申玉飞同志就是提供者之一。
0: 他曾经是降临派的核心，但在他内心深处，却是一名坚定的拯救派。你们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一点的。他的死就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对于伊文斯和你这样的人，已无可挽救。为了维护地球三体组织的纲领。 和理想，我们将彻底解决降临派的问题。

0: 小汪。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汪淼教授，我的朋友，他是研究纳米材料的，这也是主
0: 首先要在地球扑灭的技术。
2: 叶老师，主为什么要首先扑灭这项技术呢？
1: 这个问题还要从红岸说起。红岸的故事我们有很多人听过，但也有很多人不了解。在今天这个特殊时刻，有必要跟大家共同回顾一下我们组织的发展和历程。
0: 红岸往事从这儿还刚刚开始。

0: 心的。
1: 好的。
2: 当时，对外星文明的探索举步维艰。宇宙中很多因素都会对监听造成干扰。
3: 雷政委，
4: 加班呢？
3: 嗯。
4: 怎么样？遇到什么问题？
3: 太阳活动对监听造成的影响很大，最主要的内容还是人因干扰。
4: 你跟我来。

0: 林政委。
1: 小叶，进来。
2: 你找人啊？
1: 我们当初就是因为这篇论文把小叶调来的，早就该用人了。你迟迟不让人接触这方面的问题，你看人现在，小叶自己也发现了吧？
3: 你对日林干扰了解多少？

日灵干扰在星系的通信卫星技术中经常出现。地球、卫星、太阳，如果它们处在同一直线上的时候，当地球表面上的接收天线对准卫星时，它的后背体就是太阳。太阳是个巨大的电磁发射源，我们接受的卫星微波因此就会受到太阳辐射的强烈干扰。

0: 但是灵干扰在红岸情况可不大一样。没错，外太空是发射源，红岸是接收器，干扰源太阳位于两者之间，因此我们受到的干扰会比通信卫星更强烈，也更频繁。而且，我们的监听和发射用的是同一根天线，监听的时间被大大的压缩，在这种情况下。
1: 日灵干扰就会成为更加严峻的问题。
2: 那你这篇论文里提到了太阳是由氢和氦两种简单的元素构成，虽然物理过程剧烈，但是也就是氢制氦的一种聚变。这种聚变是可以通过计算得出来的。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3: 其实，雷政委跟我的想法很简单。
0: 就是想弄清楚太阳发射的电磁波它的规律跟特性，然后用数字滤波把它滤掉，这样就没有干扰了。你们是想搭建太阳的数学模型，对太阳的行为进行预判，从而避免日灵对红岸的干扰。但是太阳电磁辐射的稳定，仅限于包括可见光灾内的近紫外道中红外波段，
4: 它在其他的波段上辐射是动荡不定的。
0: 所以在太阳黑子、耀斑、日冕物质抛射等太阳剧烈爆发性活动期间，日灵干扰无法排除。
1: 好，那这样，特殊情况咱们先不考虑，咱们只研究太阳正常活动下的电磁辐射，怎么样？
5: 你看，我跟魏宁都是专业出身。 但是呢，我的重点在思想工作方面。魏宁也不是搞天体物理的，所以我们在专业上走不了太深。
1: 这个难题还是得由你来攻克。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困难，你就可以向我提出来，我尽量会给你解决。

研究持续了半年，进展十分缓慢，或者说丝毫看不到希望。在红岸观测的范围内，太阳的辐射变幻莫测，许多现象与我当时的认知是无法解释的。我的研究一度陷入迷茫，找不到方向。

0: 遇到什么问题了？我实在想不通，也找不到解释。正常情况下，太阳辐射发生突变，就一定会伴随着激烈的太阳表面活动。就像这样，水面出现波动时，一定是有风吹过，又或者。 有石子扔进去，当时上千次的观测数据显示，当某一频段发生突变时，太阳的表面活动却平静如常。
1: 你是说，没有人扔石子，也没有风，
0: 水面却发生了波动，而且是剧烈的波动。
1: 那这种辐射有没有可能是来自太阳内核？

0: 短波和微波频段的辐射是无法从太阳的核心穿透几十万公里到达太阳表层的。
1: 你这么说，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太阳表层。
0: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太阳资料里，似乎只有这种可能。但是当突变发生时，我们却监测不到太阳表层的相应扰动。

0: 那狭窄平断的突变，又会是什么引起的呢？
1: 尽管杨卫宁和雷志成都鼓励我继续研究下去，但我知道，研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打了最后一份报告，承认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无能为力。
2: 哎呦，过去这么久，没想到这个叶文杰的研究也没什么突破。
1: 这是个崭新的课题，能够开展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你这点我特别赞同，这项研究理论性非常强，标志着研究者的水平，或者说是档次。
3: 我愿意给他足够的条件，让他继续研究下去，这样也不枉费上面对咱们的支持。这项研究对你我。
1: 哎，别拧我，那是你让他研究下自己的理由。卫宁啊，不是我说你，你缺的就这东西。现在社会上那些疯狂的浪潮已经渐渐的平息了，对干部的要求是有新的变化的。不仅需要政治成熟，你得有学术造诣。你不会真想在这儿待一辈子吧？你不立威自己以后想想。 在叶文杰的研究上，你我是有贡献的。他万一真有突破性的进展，咱俩是有份儿的。嗯，
3: 我倒没想那么多，我就想着他能够继续研究下去就行。
1: 但那当然了，咱们的想法都一样。如果没这项研究，他能享受这么前沿的学术资源吗？哎，我都羡慕。
0: 我最终没有把报告交上去。如果研究结束，基地资料室为了这个课题进行的资料调集和外文期刊订阅就会停止，我就再也不可能接触到这么丰富的天体物理学资料了。但我没想到，这个决定却让我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名义上我继续研究着日灵干扰，实际上是在完善我的太阳数学模型。

当我完成一段繁琐的矩阵计算后，杂志里一篇关于木星研究的论文引起了我的注意。哈里·彼得森博士公布了一批数据，关于他在6月12日和7月2日对木星由行星引力导致的自转摆动

观测中，意外两次检测到木星本身发出强烈的电磁辐射，持续时间分别为81秒和76秒。

0: 6月12日，7月2日，我十分清楚地记得这两个日期。这两天，红岸监听系统都受到了强烈的日灵干扰。这两次日灵干扰，比来自木星的电磁辐射到达地球的时间晚了16分42秒，这是相当关键的。16分42秒。
1: 你好，我是监听部叶文杰，我想申请国家天文台6月12日和7月2日木星和地球位置的坐标。

0: 用木星到地球的距离，很容易算出电磁辐射从木星直接到达地球消耗的时间，接着再计算出电磁辐射由木星到达太阳，再从太阳到达地球的时间，两者正好相差16分42秒。这段经历讲起来可能很无聊，但是我必须一字不漏地把它讲完。
1: 所以这个数据差和太阳辐射突变有关系吗？
0: 这与我当时的一个猜测有关。大家都知道，能量从日核反应区发出，开始是以高能伽马射线的形式向外传输，辐射区通过对这些高能离子的吸收再发射，实现能量传递。
2: 这种无数次的再吸收再辐射的过程非常的漫长，毕竟一个光子脱离太阳可能需要1000年。
0: 是的，经过这个漫长的过程，高能伽马射线经过伦琴射线及紫外线，紫外线逐渐变为可见光和其他形式的辐射，辐射的频率逐渐递减，类似于一个缓慢下滑的斜坡。但是我的太阳结构数学模型却产生了一个新的结果，在这些不同频率辐射的转换间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界面，类似于一级一级向下的台阶，辐射区由里向外，每越过一个界面，辐射频率就明显地下降一个等级。
1: 您是说辐射频率不是渐变的？这和传统观点有所不同。
0: 是的，我还发现这些界面会将来自低频侧的辐射反射回去，我将它们命名为能量镜面。
3: 非常的贴切，也非常不可思议。
0: 这一层层能量镜面有许多奇妙的性质，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是它的增益反射。我猜测能量镜面并非简单的将低频侧的辐射反射回去，而是将它放大了。以前我们观测到的那些狭窄频段的神秘突变，其实是来自宇宙间辐射被放大后的结果，所以在太阳表面你观察不到任何相应的扰动。但这种特性过分离奇，难以证实，直到我发现了这至关重要的16分42秒。
4: 你有没有去吃饭？

0: 这是6月12日和7月2日木星对地球产生的影响。
1: 这是国家天文台监测到这两个日期里太阳活动对地球产生的影响。这是木星，这是地球，这是太阳。根据木星和地球的位置坐标，这是当时这三个星球之间的距离。这是电磁辐射从木星到达地球所需要的时间，约等于2099秒。这是电磁辐射从木星到达太阳，再从太阳到达地球所需要的时间，约等于3101秒，两者相差1002秒，也就是16分42秒。
2: 说明什么？
1: 我猜测，太阳接收到木星的电磁辐射以后，又发射出去了，只是强度增加了近1倍。地球以16分42秒的时间差，分别接收到了被放大前后的这两次辐射。太阳是个电波放大器。

0: 太阳随时都在接收来自太空的辐射，也包括来自地球的。它为什么只放大其中一部分呢？
1: 那是因为太阳对流层的屏蔽作用。

0: 对流层位于辐射层之上，这是太阳最外一层的液态层。太空射入电波首先要穿过对流层，才能够到达辐射层，从而被放大，然后发射出去。这就需要射入的电波在功率上超过一个阈值。然而，地球上绝大部分的无线电发射都低于这个阈值。
1: 木星的电磁辐射超过了这个阈值，红岸的最大发射功率也超过了这个阈值。

0: 能解决日林干扰的问题？不能，但是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可能性。人类可以将太阳作为一个超级天线，通过它直接向宇宙发出电波。这种电波是以恒星级的能量发出的，它的功率比地球能够使用的所有发射功率还要强上近一倍。
1: 地球有可能进行二型文明能级的发射。是的，只要将这两次木星电磁辐射的波形与红岸遭受的日林干扰的波形进行对比，如果吻合，那么这种论证就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2: 要怎么实施？
0: 要与那位外国科学家取得联系，获取那两次木星电磁辐射的波形记录。

困难很大，首先渠道不够畅通，其次审批也非常的麻烦，如果稍有不慎就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我只能试着帮你申请。

0: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
1: 你说，
0: 像红岸的发射系统，你超过那个阈值的功率，直接向太阳发出电波。
1: 不，这个在国内从来没做过，雷政委也不会同意的。
0: 我可以说，这是一次对太阳进行的研究试验，将红岸的发射系统作为对太阳的探测雷达，以接收回波的方式分析反映太阳电磁辐射的一些信息。这项试验在西方是有先例的，而且与正在进行中的那些类地行星的探测雷达相比，技术上还要简单一些。
1: 雷政委是很懂技术的，但骗不了他。
0: 我想试一试。
2: 叶文杰，你越来越出格了啊！你这研究在理论上搞搞就行了，有必要弄这么大动静吗？
1: 老雷，你也知道，所有的重大发现都必须经过实验，而且这个猜想一旦被证实的话，那将是史无前例的呀。
3: 杨卫宁，你缺的就这根弦儿，你。Seeing things your people wouldn't believe.
4: Your people.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去一天的。
6: 对啊，感觉怕了。
7: 分析这女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不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

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张王，
5: 到！
4: 刘丹旭。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5000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3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3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4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6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20000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0: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25000里长城从这里踏出第一

0: 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1: 知道
2: 的心里
3: 攀登
4: 黄山
5: 黄山高
6: 唐县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咱们基地上上报的每一份报告，我都得仔细审阅。所有关于太阳技术的理论，我都得反复检查。像太阳发射超强电波这件事本身就有不确定性，极大的不确定性，你明白吗？

继续进行日冷研究吧，别再考虑实验的事了。雷政委拒绝的理由根本无法推翻。对不起啊，没帮上你忙。为了你自己考虑，放弃吧。

我没有听杨维宁的建议，这是我心中许久未燃起的希望，我不能任他这么被扑灭，我要寻找机会完成试验。其实只要冒不大的险。

做成这件事很容易。红岸发射系统的发射器是超高功率的设备，故障率很高，每次

我将发射功率设置到刚刚超过太阳增益反射理论上的阈值，接着将频率设定在最可能被能量镜面放

最后，借测试天弦机械性能为名，将它对准已斜挂在西天的太阳，发射了和每次正规发射一样的内容。

世界各地每天都有人在疯狂砍伐，荒地面积日益扩大，人类的疯狂已达到了文明史上的顶峰。那发射机深海下前行着幽灵般的战略核潜艇，能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的核武器战争一触即发。仅一艘北极星或台风级潜艇上的分导核弹头就足以摧毁上百座城市，杀死几亿人。核武器的威力是恒星才具有的力量，在宇宙之中还有更可怕的力量，比如黑洞、反物质、暗物质等等。与那些力量相比，热核炸弹不过就是一个温柔的蜡烛。如果人类获得了那些力量中的一种，世界可能瞬间就被气化。在疯狂面前，理性是软弱无力的。那时的我陷入了一种奉献目标的缺失。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希望将自己的才华奉献给一个伟大的目标。可那时我发现自己以前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以后也不可能有什么有意义的追求。直到1979年10月21日，一切都被改变了。其实红岸的值班工作很简单，看接收到的宇宙电波波形，聆听无意义的噪声。但那天夜里的波形曲线很不一样。

肉眼是很难辨别波形是否携带信息的，但我对宇宙噪音的波形太熟悉了。我意识到眼前移动的波形是被智能调制的。红岸接受到的宇宙电波识别度从未超过 C， 如果达到 A， 波段包含智能信息的可能性就大于90%。当时破译的结果是5个 A， 这种情况更加极端，它意味着接收到的信息使用的就是红岸发射信息的宇

这个世界收到了你们的信息，我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和平主义者，我首先收到信息是你们文明的幸运，警告你们，

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你们的方向上有千万颗恒星，只要不回答，这个世界就无法定位发射源。如果回答，发射源将被定位，你们的行星系将遭到入侵，你们的世界将被占领。

收到第一条信息时，据我上次向太阳发射信息不到九年，那么信息的发射源距地球有四光年左右，它只能来自距我们最近的恒星系半人马座三星。在那天之后的四个小时中，我第一次知道了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三体的存在。

0: 我们要去找他。
1: 让基地电台在12000兆赫上接收。
2: 说什么？
1: 也许能够收到一些东西。红外系统已经没有时间转换到接收状态了。

0: 我是杨卫宁，央电台在12000账号上接收，随时报告。
1: 不对呀，电台的精度大概只能收到月球上外星人的信号。
2: 信号来自

0: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下不为例，绝对下不为例。
1: 你如果有如故一样，就算有回波，那信号也是极其微弱的，完全会超出我们的接收能力。不，如果我的猜想正确，电台将会收到极强的回波，强得难以想象。只要发射功率超过1个阈值。 就能成1倍的放大器。

说他没有想到，在中国有研究行星电磁学的同行，希望多多合作联系。

0: 他寄来的两叠纸上完整地记录了那两次来自木星的电磁辐射波形，我将它们依次铺在地上，只要波形与那两次日灵的相同，我的猜想都能得到证实。但排到一半，我就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太熟悉那两次日灵干扰的波形了，和这两条肯定对不上。
1: 怎么了？
2: 没什么，一场梦，醒了而已。

时我并不知道，那一刻地球文明向太空发出的第一声能够被听到的提名，已经以太阳为中心，以光速飞向整个宇宙。

0: 横行几公里的强劲电波，如磅礴的海潮。此时，已越过了木星轨道，在12000兆赫波段上，太阳是银河系中最亮的一颗星。
1: 您的真神呼唤，让主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消灭人类暴政。
2: 消灭人类暴政。

0: 那时的我还远远想不到这些。那次发射就像一颗绚烂的肥皂泡，破碎之后让我回到了平静的生活。
1: 红岸工程已经完成了它的实验和磨合，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越来越少。在我走进红岸基地四年后，杨卫宁放弃他的前途和我结婚了。我们作为普通技术人员留在了基地。

工作和生活变得有规律，让我也变得平静。平静之后，一种被紧张和恐惧压抑着的记忆在我心中渐渐苏醒了。我开始用理性的目光直视曾经伤害过我的疯狂与偏执，直视人类恶的一面。我阅读了大量的外文哲学和历史经典著作，那些思想家的卓越思考将我引向了人性最本质也是最隐秘的地方。如你们所了解的那样，那是一个一次一次浴火重生的文明，当然也知道了他们星际移民的意图。没有人发现这一切，在监听系统的信息处理部分，能够查看接收内容识别度和访问意见系统的终端，只有我面前那两台。我将你接收到的信息全部转存到一个多重加密的隐形子目录中，用一年前接收到的一段噪音代替了这五个小时的内容。

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解决。

0: 姐，千万不要有思想负担啊，你任何事儿你都要跟我说，咱们两个一起扛。你知不知道你晕在外面多危险呢？
1: 你都知道了。

就是在那天，我成了母亲。是，杨东，也许是巧合，从那天起，我的人生和人类文明的历史都有了一个新的开始。

0: 小王，现在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主为什么要扑灭纳米技术？因为它可以使人类摆脱地球引力，大规模进入太空。
1: 太空电梯。
0: 你立刻从飞刃想到了太空电梯。这可能只是一项很小的发明，
2: 但对地球人类却意义重大。这种超高强度的材料
0: 一旦大规模生产，
2: 建设从地表直达地球同步轨道的太空电梯就有了技术支持，人类可以凭借这项发明轻易地进入近地空间，在太空建造大规模的防御体系便成为可能。 I've seen things your people wouldn't believe. Soon my planet will vanish. I've known the future your people wouldn't believe.

0: 糟了！
1: 张叔叔，
2: 怎么了？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0: 口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种子送去。
1: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小木恩，我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我觉得我们当朋友挺好的。
1: 我知道了，那就祝你在这儿工作顺利，平安归来。
0: 小木。
2: 让他们开门！
3: 总有天会晴朗。
4: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冰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空流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是24节气中的立夏。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吴晓军提出工作要求，罗东川做安排部署；
1: 五一假期，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满产运行，全力稳增长，实干促发展。
0: 青海市场监管系统五一监管不停歇，保障广大群众消费安全。
1: 全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五一添动感、增活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五月五号上午，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紧盯当前假期返程、旅游迎峰、生产高峰等关键节点，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安排、再部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会议并做安排部署。
2: 吴晓军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落实落细各项安全生产措施，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罗东川指出，当前全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各地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紧盯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交通运输、消防、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领域，聚焦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等关键部位，动真碰硬，从严排查整治，做好极端天气应对，以零容忍态度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不断提升公共安全治理能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切实做到信息连通、风险连控、问题连治，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才让太出席。
1: 五一假期，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干劲不减，热度不降，园区重点企业开足马力，满负荷生产，为园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走进青海诺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智能设备高速运转，从原料处理、生薄制造到成品收卷，各道工序有效衔接，整条生产线有条不紊全速运行，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
4: 我们车间实行12小时轮班制，五一期间全员在岗，目前车间自动化达成率100%。我们通过精细化管控生产参数，保证铜箔厚度均匀、性能稳定，产品精度可达到3微米级，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3: 企业紧抓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发展机遇，全力做好人员调配、设备运维、物料保障等各项工作，以满产状态抢抓市场机遇，用坚守与实干筑牢产业发展根基。
5: 五月份公司已接单3000吨，为满足需求，

0: 目前96台深模机全部满负荷运转，全力保障锂电铜箔订单交付。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们依托技术优势，重点保障4微米极薄锂电铜箔等高端产品产能，满足新能源市场需求，为青海锂电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1: 在青海中立光纤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根根直径20厘米的光纤预制棒，经高温熔融、高速拉丝，变成细如发丝的光纤，经检测收卷后打包出库，源源不断运往各地市场。
2: 我们加机坚守一线，实时监控拉丝温度、张力等关键参数，优化生产工艺，保障每一卷光纤的质量达标。
1: 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和稳定的产品品质，企业生产的光纤产品赢得市场认可，订单量持续攀升，生产任务饱满。
3: 五一期间，我们公司4塔8线是全部满负荷生产，日均可生产光纤1.5万新公里。依托自主研发的这个高速拉丝技术，拉丝速度已经提升至每分钟2000多米，全力地保障了通信、数据中心等领域的产品供应。
1: 假期不停工，实干促发展。目前园区企业生产秩序稳定，产能持续释放，重点产业项目稳步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正以开局即冲刺、实干稳增长的奋进态势，抢工期、保生产、拓市场，全力推动园区工业经济持续向好、提质增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产业支撑。
4: 为保障五一假期消费市场平稳有序，青海市场监管系统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监管不停歇的实际行动，守护好每一位市民和游客的消费安全。
5: 节日期间，青海省12315受理服务中心实行全天候值守，受理消费投诉、举报与咨询。中心还专门设立旅游市场消费投诉举报专席，为游客提供精准服务，实现全省范围内统一、规范、专业应答。
6: 细致记录每一项诉求，认真解答每一个疑问，及时完成消费纠纷受理与分流处置，全力保障节日消费安全，保障市民假期消费维权渠道畅通，以严谨负责的态度履行岗位职责，以暖心服务筑牢消费维权防线。
5: 12315热线坚持响应不严、标准不降、服务不减工作要求，确保热线电话接得通、群众诉求记得清、维权问题转得快，切实守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全力营造安全、放心、有序的节日消费环境。
7: 我们会用心倾听每一位消费者的诉求，用情沟通协调消费者诉求事项，用力推动消费纠纷化解，以扎实的工作作风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5: 在保障热线畅通的同时，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聚焦景区及周边商铺密集、消费频次高、投诉纠纷一发多发的实际情况，以餐饮食品安全、价格行为、计量规范三大关键环节为重点，细化检查举措，加大排查频次，从严整治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8: 重点查处未明码标价、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虚假宣传以及强制或变相诱导、欺骗游客购物等违法违规行为，实现全覆盖、无死角监管，全力构筑安全放心的旅游消费环境。
9: 为保障全省群众及各地安全可靠用电，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提前部署，全力做好电网运行、电力保供及优质服务等各项工作。从4月中旬开始，国网青海电力公司组织专项巡检队伍，对全省各大重点景区供电线路、变压器等设备开展全覆盖巡查，全面排查用电安全隐患。
10: 经过排查呢，消除了近期存在的一些可能发生危险的一些隐患，保障了景区的旅游品质，为游客提供更好的这个服务环境。
9: 伴随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持续升温，国网青海电力公司在各重点充电场站增加值班人员，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加大对75座充电站、252座公共充电桩、271台专用充电桩巡检频次，全力保障旅游高峰充电需求。
11: 对青海湖来旅游的游客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到青海湖来旅游。
12: 扎根雪域高原，坚守牧业初心。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孙猜，以科创破题、实干惠民、深耕高寒牧区牦牛养殖技术

0: 研发推广，在青海乡村振兴一线绽放新时代青年风采。
1: 在西宁市大通县草畜一体化科技小院内，孙猜和团队成员正在开展牦牛春季疫病防控工作。2015年，他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返乡，十余年坚守农牧一线，以专业技术破解传统养殖难题，为高原畜牧产业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农牧民们他养牛，但是呢缺乏经验，缺乏思路，缺乏这个有效的这个技术，建了一个这个科技小院，帮助他们选取多一条的这个致富的道路。看到农牧民牛养好了，产值上来了，日子变得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1: 高寒气候致使犊牛成活率低，肠胃病多发，长期制约牦牛产业发展。针对这一难题，孙猜专攻高寒菌株研发，成功研制出适配高原低温的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毒安宝。
2: 联合青海这边的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共同研发的这个毒牛宝益生菌，耐高寒耐低温，这个稳定性也特别强，是通过我们的科技特派团工作站吃完了以后，死亡率现在慢慢下降了。
1: 针对青海草畜产业营养标准不统一、食用技术落地缓慢、产业抗风险能力薄弱等发展痛点，孙猜联合省内专家智库梳理养殖样本，破解产业共性难题，参与编制的牦牛营养需要量填补了国内高原牦牛营养标准空白。
3: 我和孙猜的话，我们是朝夕共事，并肩进行这个科研工作。他的话是扎根基层，他是肯干，用青年的热忱和专业的学识，给这个牧民和服务，充分展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科研工作者的一个责任与担当。
1: 孙猜以科研赋能牧业，搭建牧民长效增收渠道，常态化开设实操课堂，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带动牧民稳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
4: 一年这一段都是长了，在吃的自己要上一些多了少了子没照顾出的。后来呢村上家新开了个养牛子这么个科学化组织，在那把40个牛干站上，养着和牛后的后背。
1: 作为青联委员、青年创业导师，孙猜搭建科创助农平台，吸纳青年人才扎根牧区，以青春力量接续守护高原牧业发展。
2: 我自己先带头扎根，把平台搭建起来，把项目做起来，让大家看到在高原、在牧区也能干成事，能有发展，慢慢就形成了一支愿意留、留得住、干得好的青年新牧团队。
1: 孙猜以坚守奋斗践行五四精神，为青年扎根基层、助力乡村振兴树立标杆。
2: 下一步我会继续把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做深做透，完善牦牛藏羊全产业链条的技术体系，让养殖更科学、更高效、更生态，把科技小院培训课堂做得更加扎实，让更多农牧民掌握新的技术、新的方法。我们的目标很实在，让牧民更富，牧业更强，草原更美，用科技真正托起咱们青海的乡村振兴。
5: 杀猪玉的鹿轴铁绳绑，这句曾流传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杀猪玉乡的俗语，道尽风沙之烈。如今大风掠过田垄，却吹不起一粒沙。荒漠化土地占比从90.28%降至12.3%，这场逆转来自三代人历时60多年的坚守。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一代代治沙人靠着宁条、乌柳、青阳，靠着水酸深栽、草灌结合，硬是把沙进人退变成了绿进沙退。明天出版的《青海日报》重大主题报道专栏《江源进关》将推出第17期《风过珠玉绿意浓》，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新闻联播同步播出，青海绿色长城在崛起，敬请关注。

0: 五一期间，假日消费不断升温，我省各大商圈、家电卖场等精心打造消费场景，叠加促销福利，激发市场活力。
1: 节日期间，我省家电市场再次迎来消费品以旧换新热潮，政企联动，商家让利，为广大市民送上实惠。

0: 惠丰厚的消费礼包。在青海交电大楼，不少家庭借着这次优惠契机顺利完成家电换新。
1: 家里的旧电视已经用了好几年了，费电不说吧，画质还跟不上。趁着这个五一的这个活动，咱们就是换了个大一点的，旧机抵扣了800，感觉这次挺划算的。
2: 依托国家家电专项补贴，加上咱们西宁市城西区专属的换新家电清凉一下家电补贴活动，实实在在让利广大消费者。
0: 数码产品和新能源汽车同样成为假期消费热点。在华为、小米全品类融合店，多款产品参与以旧换新活动，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体验。
3: 多款这旗舰手机和智能家电和还有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全部参与了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活动，叠加国家的换新补贴，还有我们店有专属的折扣，门店的客流量和销量都有了不错的增长。
0: 除了家电和数码产品，新型消费业态也逐渐升温。在宠物用品店，多重让利活动满足市民个性化养宠需求，也为假日消费增添别样趣味。
4: 趁假期来这里给毛孩子买点好吃的零食和星项圈，感觉特别开心。现在宠物用品设计很潮，而且用品都特别实用，价格合理，为了这份陪伴和快乐买单，我觉得很值。
5: 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消费越来越多元化，适配群众个性化养宠需求，五一期间我们也是推出了多款商品折扣开卡优惠，让利回馈市民，丰富假日消费选择。
0: 政策给力，商家让利。

0: 聚焦新消费，培育新业态，引进宠物经济手电，联动数码科技品类，推出各样各类的一个换新活动。通过多业态的布局，多层级的消费让利，聚拢商圈人气，激活消费市场，充分地展现了西宁市假期消费强劲动力。
1: 近日，庆海省商务厅创新设立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农牧区补贴专区，将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全部纳入专区补贴范畴，全力保障群众便捷享受政策红利，持续激发农牧区消费市场活力。
2: 五一假期，西宁野生动物园和植物园成为热门打卡地，市民与游客走进园内漫步花海，观赏高原特有动物，在亲近自然中享受假日时光。
3: 清晨，西宁野生动物园门前已是人头攒动，趁着好天气，大家选择来到动物园，以亲近自然的方式度过假期。当中不乏众多慕名前来的外地游客，争相一览园内的雪豹、兔狲、荒漠猫等青藏高原明星物种。
4: 我是从重庆自驾过来的，主要是为了来青海湖骑自行车，然后骑完了今天来放松一下，来的是西宁野生动物园，主要是为了和女朋友过来看一下雪豹，然后现在已经看到了，还领到了很多小礼品，感受非常的好。
3: 西宁野生动物园作为青藏高原唯一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野生动物园，有雪豹、兔狲、荒漠猫等青藏高原特有物种。五一期间，新升级改造的豹馆、雪豹馆、猫科馆、猛兽区等游览区域换新开放，为游客提供更加安全、有序、优质的游览服务。
5: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我们主要推出了雪豹馆换新之旅，现场有玩偶互动、创意打卡、拍抖音发视频，还能享受免费领取文创产品的活动。升级后的雪豹馆增加了更多的动物科普知识，市民朋友能从中了解更多雪豹的生活习性。
3: 走进西宁植物园，各类花卉竞相绽放，缤纷色彩交织，花香弥漫园区，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拍照。
6: 今天一来就是这个植物园，就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花，感觉这边的绿化环境特别好，感觉特别美，特别开心。
1: 5月3号，西宁市城北区换新升级的雪豹之都第一街豹街盛装开街，街区人声鼎沸，烟火升腾，成为西宁夏日极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
7: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去浪城北劳动光荣，新药报街专场大型民俗巡游表演启幕，科技光影国风互动轮番上演，近千名演职人员组成巡游方阵，踏歌而行，街巷两侧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无人机腾空而起，高空大屏上萌趣雪豹北北灵动亮相，光影流转间，科技感与萌趣感碰撞交融，点亮高原夜空。
8: 今年我们的活动是由3辆3张名片的主题花车、21个特色的方阵组成，900余名演职人员倾情演绎。
7: 国风服饰秀锦绣花潮满庭芳，仪态万方。主题花车缓缓驶过，雪豹精灵与游客热情互动。国风舞丁香花开迎客来，轻盈婉约，与满城丁香花香相映成趣。劳动者方阵昂首前行，外卖骑手环卫工人身着工装，精神抖擞，温暖的问候声传递城市温情。
9: 西宁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城北这边活动搞得比较多，人的这个热情也比较高涨。
7: 巡游中还创新推出国风 NPC 送花郎互动打卡，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0: 四川成都的，五一嘛刚好放假过来玩一下，就去了塔尔市，小吃街去了下南关。我天天吃羊排，我听说过几天西宁还有很热闹的演唱会，还有足球赛，特别期待。我准备是看完了再回去。
7: 在豹街东西两侧街区，125顶特色美食帐篷整齐排布，34处集装箱商铺错落有致。青海土火锅、烤羊肉串香气四溢，酿皮、甜配、狗叫尿等特色小吃引人垂涎，升腾的烟火气勾勒出最浓郁的高原。

0: 市井风情，为夜间经济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1: 五一假期，西宁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市井街巷里的烟火气更是格外浓郁。西宁市城东区下南关特色美食街成为游客寻味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0: 走进西宁下南关美食街，百年老街的烟火气扑面而来，馓子、酿皮儿、羊肠、甜配、牦牛肉串等上百种特色美食琳琅满目，煎炸蒸煮的香气交织弥漫。
2: 烤肉差不多已经12、13年了，保证就是我们用的都是我们这边的草标牛羊肉呗。希望大家来我们大美齐哈尔玩的开开心心，然后吃的很好呗。
0: 作为西宁老牌美食街区，下南关汇聚了众多非遗美食和老字号小吃，历经岁月沉淀，成为承载乡情、展现河湟饮食文化的重要窗口。
3: 还有青海的瓤皮，那个擀面皮，还有那个肠子啊，甜配呀、酸奶，手抓，反正挺多挺多的，反正收获满满，吃的也很开心。
4: 这边他们叫做羊肠，那个我们那边宁夏叫做筏子。这个羊肉尖尖，在那天吃了那个玫瑰酥饼，玫瑰馅比较足，非常好吃，值得推荐。
0: 紧邻下南关的中南关美食街在五一假期全新亮相，在这里既有传统饮食的质朴鲜香，又有新潮美食的独特风味。
5: 我们在青海这边是6天5晚。去了茶卡盐湖，去了鹅波梁，然后最后来西宁品尝美食，觉得这边的民风还是很淳朴的。
6: 我们的主打产品是蛋包洋芋，里面用的洋芋是青海的红皮洋芋，回头客也是特别的多，也有很多牧民就是过来打卡，欢迎大家五一来我们青海西宁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小吃美食什么的。
0: 舌尖上的美味藏着城市的烟火与温情。五一假期，各种特色美食街凭借地道的风味、浓郁的氛围，不仅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生活，更展现出城市更新、文旅产业发展的新面貌，让高原烟火气成为吸引八方来客的独特魅力。
7: 青海盐湖股份依托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实现全链条稳产提质，将高原优质钾肥源源不断运往全国粮食主产区。
8: 在察尔汗盐湖矿区，智能化采盐船队替代传统人工作业，搭载精准定位与自动切割系统的采盐设备，能够根据矿区卤水状况实时调整采矿参数，实现全天候不间断高效采盐。钾肥生产车间内，数字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依托自动化控制系统与在线监测技术，生产全流程实现智能管控。低效原料经精加工后转化为高纯度优质氯化钾产品，稳产提质效率大幅提升。在保供关键环节，企业优化铁路、公路、集装箱等联运运力配置，开通农资钾肥运输专线，实现直达配送。钾肥被快速精准地运往东北、河南、山东等全国核心粮食产区，确保农户不误农时，及时用肥。
9: 今年春耕保供，我们以稳生产、保质量、强流通、稳价格为核心，严格落实国家保供部署，全力保障农业用肥需求。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巍巍昆仑运文脉，纤纤袖剑绽芳华。在这片雄浑壮阔的青海高原上，有一种技艺穿越千年时光，凝聚民族匠心，以真为笔，以线为墨，在布帛之上绣出山河胜景，织就民族深情。它就是承载着青海多民族文化精髓，镌刻着高原儿女生活诗意的青绣。
1: 青海这片被雪山环抱、被菏泽滋养的土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见证。从唐伯古道的驼铃声声，到丝绸古道的商旅往来，从

敦煌谷地的壮美盛景，到彩虹故乡的锦绣霓裳，青海各族儿女用一针一线，将千年的文化记忆、高原的山川灵秀、生活的美好祈愿绣进京北之间，织就了独属于青海的非遗瑰宝——青绣。何为青绣？

0: 当指尖的丝线与大地的肌理相拥，清秀便在经纬之间铺展成青海大地上一部活着的文化史诗。而丝线与皮革相遇，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来海南咽喉黄原，你会找到答案。黄原皮绣采用的是各类动物的皮张，用牛毛线、羊毛线、马尾、马鬃以及人发，还有丝绒棉线等，用盘、攒、堆、编、绣等多种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传统手工艺术品，具有精湛的技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厚的文化蕴含，艺术特色形象生动，粗犷逼真，质感强烈，是青藏高原民间艺术一绝。
1: 皮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经纬线，它不像布，布的话它绣错了可以再拆，咱们这个皮子它没有经纬线，如果绣错再拆的话就成一个洞了，它必须是一气呵成，它就是考量一个绣娘的技艺。
0: 三股线落一根针，在皮面上恣意翻飞，一会儿一笔连环形回纹便绽放于皮面之上，而每一种青绣都有独属于高原的风骨。除了在皮面上绣之外，高原儿女的指尖技艺不仅如此，土族盘绣的美，美在针法，更美在意韵。它采用一针二线、上盘下缝的独特技法，一根丝线盘绕成型，一根丝线固定缝合，双手翻飞间，丝线层层交织，绣出的纹样厚实饱满，立体感十足。
2: 我绣子这个就我们土族子盘绣，两针两线。之前我们这个盘绣了，只是这个太阳花做着了，这现在啥呀盘绣了做着了，最多就30天，黑颜色了，最后这个就下面的鲜艳呐。
0: 如果说土族盘绣是平面上的绚烂华章，那河黄刺绣如同质朴温润的清风，诉说着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故事。河黄刺绣源于生活，更融入生活。这里的一针一线皆是温情，一丝一缕都是乡愁。
3: 那绣的这个是河黄刺绣里面的独绣，独绣也叫独花，独字线针不要抬得太高啊，抬得高的话就是不容易断线不抓针。选布料是主要是选的布料紧一点的，不紧的话它不太显这个。就选的是这个材料是就是大红大绿的。
0: 从河黄谷地向西翻越日月山，便踏入桂南的雪域天地。桂南藏绣又称桂南针线，是藏绣的重要流派。2021年跻身国家级非遗，被誉为藏绣之乡的灵魂艺术。
4: 我们用的是中国传统的，针法平绣中的套针法，针法比较细腻，颜色上讲的话比较绚丽，彩色比较醇厚，对比比较明显。
0: 在青绣从古老技艺走向现代产业的路上，青海省刺绣行业协会会长、青绣数字化总部负责人苏小丽，如同一位执着的追梦人，带着对青绣的赤诚热爱，让这门高原非遗走出深闺，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更架起了青海与香港之间青绣文化的合作之桥。
5: 讲的吉祥如意、幸福安康，那我们整个大美青海的美，都能从这个太阳花里面能展现出来。黑色呢代表黑土地，红色是太阳，黄色是这个秋天的丰收，绿色的是我们这个青海的这个草原，白色呢就是白云吧，蓝色就是蓝天嘛，粉色就是我们草原上盛开的格桑花了。中间呢无数条鱼代表着青海各民族呢，就是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就像今天我跟你们香港人一样，那就要紧紧抱在一起，把传统文化要宣传出去。
6: 我看完这么多不同的手，我觉得青海的青绣的颜色这边是特别的鲜艳，体验我们青海的文化。接下过来讲，看看我们怎么可以把青海的东西拿到海外那边销售。

0: 或者什么事情上。
1: 聊起清秀，苏小丽满脸骄傲，她始终以真诚专业的态度与香港客商深入沟通。他不仅在推广一门技艺，更是在传递一种文化自信，一份非遗传承的初心。
2: 2012年，我就走村入户去调研。我记得我呢，就是3个月时间，将近走了4000多农户，120个村。绣娘们绣的花就是特别美，但是她的生活没有花那么美。一个呢，就是清秀的美吸引了我；一个呢，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这当时的这个生活呢，触动着我。那我也想通过他的双手呢，那改变他的现状，是吧？抱着一个这么个初心的，一步步走到今天。
1: 作为土族盘绣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苏小丽对技艺的坚守从未松懈。她深知，非遗要活下去，必须活得好。苏小丽推动清秀全链条数字化升级，建立以海东为枢纽的供应链体系，通过协会加公司加工坊加绣娘的模式，入驻企业140家，800多款创新产品，累计培训将近有2000多名绣娘。如今，绣娘们不仅指尖技艺了得，而且还站在镜头前做起了带货主播。
2: 电商的兴起呢，就是给我们也是一个契机。2019年开始，我们就是逐步的就从直播和电商这一块嫁接起来呢。那线上线下，总共这个销售呢，近3年呢达到了3.多亿，给我们的绣娘呢也是增加了家庭收入。
1: 近期，由苏小丽管理的青海丽生文旅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1500套清秀产品，发往瑞士、印度等国家。这也是我省企业首次实现清秀产品自主出口。此次出口的清秀产品融合盘绣、布绣、蜡绣3种传统绣法，由海西、海北、海东等地工坊的上100名绣娘共同参与制作。
2: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嘛，我们呢不仅传承上持续，让它走出省门，走向国际。清秀3年呢连续入选这个中国的好礼，目前呢我们产品销往了93个国家。那我们也是持续的把清秀呢走出国门这一块上呢标准化、数字化，更好的嫁接国际市场，有效的呢助力乡村振兴。
1: 一针一线织就千年文脉，一丝一缕连接万里山河。清秀是高原的馈赠，是文化的瑰宝，是传承的坚守，是创新的力量。从土族盘绣的七彩绚烂，到河黄刺绣的立体丹青，从桂南藏绣的多元交融，到苏小丽架起的高原与国际的合作之桥，清秀正以蓬勃生机书写着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的新篇章。它不仅是青海各族儿女的文化记忆，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生动见证。
3: 银针虽小，却能织就山河万里；丝线虽柔，亦可凝聚文脉力量。清秀是青海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民族非遗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璀璨明珠。它承载着历史，连接着当下，更照亮着未来。愿这门古老的清秀技艺能在传承中创新，在坚守中绽放，走出高原，走向世界，让更多人遇见青海之美，领略非遗之韵。也愿我们都能成为非遗文化的守护者、传承者，让这份指尖匠心代代相传，让高原锦绣永远流光溢彩。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这样，我们就。

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 铁证如山。 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 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深山老林里面迷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土生土长在这大山脚下的崔长安深知这个道理，他准备要召集几个兄弟一起进入到大山深处充满凶险的地方。崔长安不是探险家，也不是猎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在这茫茫的大山中，他是要去寻找一种异常珍贵而又稀少的宝藏。

长白山，有28万平方公里的深山密林。这个地理尺度让置身于其中的人会感到异常的渺小和无边无际。在4000多年前，中国有一部名叫《山海经》的古书，把长白山称为神山。而正是在这座大山里，孕育着中国的国宝，被称为百草之王的人参。位于吉林省东部的长白山，因为主峰夏季白岩裸露，冬季白雪皑皑而得名。

的文字属于象形的图画文字。这种原始的造字方法起源于4000多年前，文字刻于龟甲或者兽骨之上。在这久远的文字中，就已经出现了根据人身的形态所描绘的字体，这说明中国的先祖早就发现了这种珍贵的植物，并且伴随着中华文明的脚步繁衍至今。

0: 今年60岁的崔长安，他被四里八乡的人们称为崔把头。能够赢得把头的称号，他必须要懂得放山。这是长白山地区一项传承千年的技艺，这项技艺一直都是靠着口口相传才得以延续至今。崔长安是长白山地区已经为数不多能够把放山的规矩讲得一清二楚的人。放山这门技艺，就是在这茫茫大山中寻找人身的高超本领。为了保护长白山的人身资源，放山的习俗已经不再提倡，但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我们需要通过在线的方式来见证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过程。进入长白山腹地采挖人参，首先要经过周密的组织和策划。进山之前要拉帮，就是把头会叫上几个兄弟组队前往。崔把头作为这次放山的召集人，首先把进山大家要注意的事情说清楚。
1: 这个开包很顺利。
0: 把头不仅要领导采参队伍，而且还要负责所有成员的人身安全，因此队员们都必须听从他的指挥。
1: 只要是有火柴，也动物死也动物要死。再一个还有帮腿鸟，你这马上一去要，你看帮腿鸟要了吧，那个地方就有帮腿。
0: 人参是中国国家级的濒危保护植物，它是新生代第三纪的孑遗物种，可以追溯到16000万年。这个古老的植物经历了冰河时期，见证了地球的变迁，被称为植物界中的活化石。由于人参的形状酷似人们在洗衣时捶打衣物的木棒，因此长白山的乡民一直称人参为棒槌。进大山里挖棒槌有着极其严密的礼法，这都是千百年来采参人总结下来的规矩。把头带领的采参队伍必须是单数，因为人参与人的身体形态酷似，又是这大山土地里的精灵，如果采到人参一同归来，就可以去单回双，这是一种吉祥的愿望，也是对收获人参的一种期盼。
1: 再一个也可能说上山了，有时候决定什么事情，单的话你怎么整，他这有一个多的有一个少的，哎，他能分出来也好办。
0: 人参的珍贵不仅仅是因为古老和稀少，更因为它对人起到的作用。民间有很多这样的说法，在病人生命垂危的那一刻，如果服用人参可以起死回生，延续生命。这样的说法也许并不科学和严谨，但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就记载着人参的药性为上品，有着养命的作用。

后历代名医和医书都有对人参的记载。400多年前，中国古代最权威的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人参有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久服又轻身延年的功效。所以人参在古代的时候并非寻常百姓所能够得到，历代的帝王都把人参定为御用专享贡品。

0: 神山圣水出仙草，在长白山的西麓抚松境内，有一个山丘名叫官道岭。这条现在看着并不起眼的小路，其实正是长白山人参在唐宋年间通往国都的官方通道。人参在长白山采挖出来后，经快马到吉林临江，再顺着鸭绿江走水路到丹东，然后漂洋过海到山东蓬莱，才从陆路送达都城长安，成为皇家贵族、宫廷大臣，滋补身体、延年益寿的羹汤。
1: 放山这个传统啊，听老人讲说，一上千年了。我才放了有四十多年，我的父亲、我的爷爷、我的老爷爷都放山。
0: 放山采挖人参，短则十几天，多则数周，因此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衣食住行都需要考虑到。
1: 上山一般都带着背筐，带着这个生活用的米、盐、抬身用的必须的工具得带着，生活的有刨子皮。今天这个地都湿了，你可以铺上刨子皮，它也没事。
0: 经验丰富的把头是野外生存的专家和向导，其余的伙伴都有各自的分工。走在最后的叫边棍，负责压队；没有经验的毛头小伙子叫半拉子，通常走在中间，受到照顾和保护。人参原来的产地并非是长白山所独有，14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山西上党地区也有人参出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气候的变化，这些地区的人参全部绝迹，就算现在去其他地区种植人参也都无法成活。时至今日，北纬41度区间的长白山成为中国人参的主产地。物竞天择，这是大自然的选择，也是长白山的神奇所在。放山采参的队伍一旦进入大山，按照规矩就要禁止大家闲聊和采参无关的事情。人参生长的地方都在密林的深处，那也是猛兽出没的地方。
1: 这黑熊黑色啊，一般都300多斤，那个狗熊是撵人。我们说这怎么办？那么杀树啊！啊，我们六七个人都跟一棵树都爬树上去，那次就比较危险了。
0: 把头崔长安已经有40多年放山的经验。观察山林中的蛛丝马迹，就能够避开猛兽出行的路线。进山不能随便乱说话，有些人说害怕惊动了山神，其实是为了保持警惕，观察四周的动静，防备狼虫虎豹的袭击。

0: 人参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长白山的野山参靠种子脱落或鸟兽的传播落地生根，自然生长。冬季的时候，人参地上的枝叶完全枯萎脱落，春天重新焕发生命，发芽、生叶、开花、结果。采挖人参在春夏秋三季都可以。崔把头带领的挖山队伍正值五月，这个时候所有植物都刚进入旺盛的生长期，长得都非常类似，是采挖野山参难度最高的季节。翻山越岭是采参人的基本技能，没有些体力，在无路可寻的老林中行走是吃不消的。来到地势开阔的地方，崔把头要勘察地形地貌，这叫观山景。延绵不绝的长白山，人参到底在哪里呢？人参对于生长的环境极其挑剔，山岭的南坡向阳过于燥热，北坡过于阴冷，都不会生长人参。海拔800米以上松林地带，海拔400米以下的浮土地带也不适合人参生长，恰恰是海拔400到800米之间的杂林地，这里有利于排水的缓坡，温度还要稳定在-10度和-10度之间，被称为上有紫气下有地气的区域才能够采挖到人参。崔把头观山景，就是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甄选出采挖人参的山坡，并且指挥大家在靠近水源的地方搭枪子。
1: 接着吧，
0: 这里将是采参人的驻地，以这里为中心向周边采参。枪子就是临时生活的窝棚，虽然简单，但也要遮风避雨。

一切收拾妥当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拜老爷府，在老树前用石块搭起一个简单的神位，用茅草替代香火祭拜山神，表达对这方土地的打扰，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收获的祈请。

长白山野山参作为皇家的贡品，其实一直都受到官方的监管。尤其是在清朝的时候，满族人把长白山视为自己的祖居地。虽然当时已经定都北京，皇权在握，但皇族要保证自己祖先的龙脉不受侵扰。近300年来，实行了封山禁令，派驻官兵把守，要发放特种的许可才能够上山采参。

0: 长白山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系，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被联合国列为生物保护圈。这里树种丰富，而且植被茂盛，在满眼的绿色中要寻找到一苗人参，无异于是大海捞针。采挖野山参的队伍中有一人被称为端锅，他将会一直留在驻地，负责看管财物、烧火做饭、保障后勤。
1: 把这个参拿。
2: 对了。
0: 每天挖参的队伍都会早早地出发，在把头指定的缓坡山。

0: 地上，大家横向排开，自下向上推进。一般把头在左，鞭棍在右，半拉子在中间。采山人拿的棍子叫索波棍，棍上拴有红绳和铜钱，寓意辟邪和镇宝。通过索波棍拨草寻身，相互保持在索波棍可以接触的距离，以保证不放过所经之处的每一棵植物。野山参可不会长得满山遍野，在山上数天毫无收获，那是相当正常的事情。也正是仙草难得，乡民们把人参称为大山里的精灵，一直传颂着人参娃娃的故事。这个调皮的机灵鬼总是和采参人捉迷藏，稍不留意就跑得无影无踪。挖山苦，长白山里有白骨，无边无尽的山林充满凶险，非常容易迷路，乡民叫妈大山。为了在不能言语的情况下彼此照应，采参人用索波棍相互联络，把头敲击树木两下，每个人回应两下表示安全。把头敲三下表示可以休息，
1: 干活了。
0: 如果连续敲击是危险的警报。千百年来，采参人用着古老而独特的敲击密码，在山林中形成紧密的沟通和联络。入夜之后，原始的山林中更加的充满危险，采参人都会聚集在驻地的巷子里，篝火是整夜不能熄灭的，驱赶寒冷的同时也可以震慑野兽。此时往往都是把头讲故事的时候，有关棒槌的奇闻异事，有关山精怪兽的稀罕传说，就这样一代一代的流传开来。而最深入人心的故事，是一位名叫孙良，来自山东莱阳的采参人。他为了找回迷路的兄弟，就在遮天蔽日的大山中搜寻了七天七夜，结果死在了山里。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有情义的采参人，尊称为老把头，用老神仙的形象为他建祠塑像。老把头不仅是采参人的祖师爷，也是长白山乡民的保护神。崔把头带领的采参队伍五天来毫无收获，十七岁的半拉子作为一个新手，生怕错过了人参，一直都在默念着人参的模样。
2: 四匹叶，五匹叶，等台子。
0: 分辨人参的形态，从树叶上看，两年生的人参会长出一枚完整的五片副叶，叫做巴掌；三年生的参会长出两枚副叶，叫做二甲子。生长四年的人参才有可能长有三枚副叶，叫做灯台子；五年的人参会长有四个枝叶，叫做四品叶；五品叶的参生长至少要超过六年，六品叶的参那就极其的罕见了。
3: 棒槌！
0: 半拉子觉得自己发现了一苗参。发现人参的人按照规矩要喊山，就是用索波棍指着人参告诉大家
3: 棒槌。
0: 这个时候把头要迅速的回应，
1: 什么棒槌？
0: 发现参的人要根据人参的叶片回答把头是什么品相。
3: 四品叶，
1: 快到快到。
0: 其他人也要跟着迅速的回应，
4: 快到快到。
0: 这叫接山。
3: 棒槌在这
1: 哪个？
3: 这
0: 把头过来查验，如果发现